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6: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5: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6: FM 99.1大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在生活中总是会忍不住向亲近的人发火，可是过后又觉得自己太冲动，陷入后悔自责中。无法控制情绪的事情在生活中太常见了。心理学上有一个12秒效应，暴风雨般的愤怒持续时间往往不超过12秒钟，过了这段时间人就会逐渐恢复冷静。可惜的是，大多数人都会被这12秒控制，说出或做出令自己后悔的事。如果我们能在12秒内保持理智，不被情绪牵着走，就能有效控制情绪。所以啊，当你被激怒时，不妨在心中默数12秒，并通过深呼吸调整呼吸节奏来缓解情绪，避免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下做出冲动的行为。也可尝试将注意力从当前的事情上转移开，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如听音乐、刷视频、出门等等，让情绪得到释放和舒缓。少生气，少生病，愿我们都能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1: 家里温度
2: 31度
1: 左右吧。
2: 啊，
1: 但是呢，就专门有一个地方温度高达46.9度，
2: 这么热
1: 啊！啊，而且在哪儿呢？
2: 桑拿房里，家里说桑拿房了。
1: 哎，差不多就在浴室门口
2: 啊，
1: 浴室门口那么一个位置，而且是地上，拿那个温度计一测，浴室门口有一块地砖，温度能达到46.9度。
2: 哇，
1: 他就发到这个网上去求助，他说别的地砖啊都没那么热，还挺凉快的，但是屋里温度啊确实比较高，30来度，但为什么这块地砖能到将近50度的温度啊，46、47度啊。发到网上去求助网友，然后呢很多的网友他明白这个事儿，他说你可要注意啊，赶紧请这个专业人士来吧，这个地砖下面有可能漏电了。
2: 哦，
1: 哎，他就是找来了专业人士，因为有人就是信誓旦旦说是绝对漏电了，极可能啊，这个就是那个绝缘那个皮儿啊都已经破了。他说你不要问我咋知道的，我只能告诉你我经历过这个事情。所以啊，这个人呢请来了师傅之后啊，把这个地砖啊就给刨开了，发现呢果真呢就像网友说的那样，下面管道的这个火线绝缘皮破损漏电了。
2: 哎，真被网友们说着了。
1: 对， PVC 管都已经是烧红脱落了。
2: 哦，
1: 里边那个导电的那个铜线呢已经被啊烧灼的就变细了。
2: 我觉得这幸亏是他提前发到网上，也幸亏有网友知道了解解读了，也幸亏他听劝了，于是找来了专业的人员赶紧进行检查。
1: 是，
2: 你说万一啊都已经到这程度，哪天短路起火了，对吧，后果不堪设想。
1: 而且你想啊，当时这个电流这块过载得多大，多高的这个温度，
2: 是
1: 把这个绝缘皮儿都给已经烧化了。
2: 你说正常人在家里穿着拖鞋，谁能够发现出来，谁能够感受出来？而且他不是说整个屋，你要说整个屋形成了地暖式的，大家也能感觉不对劲儿。
1: 对，
2: 就这一小块，对吧？所以说
1: 夏天烧地暖。
2: 所以是会觉得
1: 广东烧地热。就这一块可能夏天热，有的时候穿拖鞋比较薄，甚至是光脚走，你上这个浴室一出一进，哎呦，这块地方怎么这么热，烫脚都。
2: 所以说他说发现这个隐患的其实是自己家里这光脚来回跑的孩子先发现的。
1: 对，万幸啊是及时的处理了，哪天真的是短路起火了，你想啊，就这块得多热，把这个铜线都烧得变细了，
2: 是
1: 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啊。
2: 哎，
1: 所以大家一旦是发现的家里啊出现一种异常的情况，比如说是尤其是一些这个电线的这个管路，有现在很多都是埋在这个墙里的，其实不容易发现。但如果你发现这面墙啊特别热，
2: 有可能就是漏电了。
1: 对，
2: 对吧？
1: 你就得刨墙。也说了啊，这个地砖异常发热，除了这个地暖漏电是另外一大元凶。这个火线的绝缘层啊破损之后啊，漏电的电流啊会持续产生高温，它会加速绝缘老化，最终可能引发叫电弧性的短路。这种短路啊产生的电弧温度可以达到2000摄氏度以上，而且因为这个故障点呢，这个电流啊比较小，这个短路器啊可能不会跳闸，导致危险电弧会持续存在，所以极易引燃周边的可燃物。你想2000摄氏度的温度，啥不给你点着了吧？
2: 是啊，
1: 对，
2: 所以这个太可怕了，后果不堪设想，也幸亏啊，有了这样的一个了解吧，在网上得到了大家的一个帮助。我们生活当中现在也知道了，如果家里哪一块啊，你周边你突然一摸，这温度不对呀，就我们要考虑到这样的一个因素，
1: 对，
2: 是吧？
1: 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家里啊如果出现的这几个信号啊，一定要立刻进行排查，它都是有征兆的。
2: 哪些？
1: 一个就是说家里的空气开关啪跳闸了，跳闸了之后你检查就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啊，你又把它合上了。合成不合啪又跳闸了，家里的空气开关如果频繁的跳闸，说明线路当中可能存在短路，或者是过负荷，或者是漏电的情况，你就得及时排除了，你就别跟他犟，跳闸了，我推上去啪，哎呀，跟谁俩呢，推上去啪，跟谁俩呢，啪。
2: 我有一次确实是这个不信邪，因为家里的那个
1: 你就干过，
2: 对，那个厕所的那个灯烧了
1: 啊，
2: 然后呢只要是一开厕所的灯整个屋就跳闸
1: 啊，
2: 我说我不信。
1: 然后呢
2: 踩着凳子把那个总闸推上去
1: 啊，
2: 我说是这个灯吗，啪，然后整个屋又灭了，我说可能是这个，再试一次，卡，拍，但其实

0: 么反反复复是不好的，对吧？
1: 对，这里面已经出现毛病了啊。最后翻憨憨呐，
0: 因为大晚上的，我准备
1: 拿螺丝刀给他固定住了，我让他跳不下来。
0: 哎呦，我这有气的呀，真的是。然后后来说行，我知道是这个出问题了，坚决不能碰他了啊，
1: 对，
0: 然后别再跳闸了，对吧？
1: 及时的检查。
0: 对，早上起来没睡醒，那时候就是上早上6:30的班的时候，没睡醒，摸着墙啪，整个屋又灭了。
1: 你看看，就是家里的，他这不具体的分路嘛，嗯，对吧？有管这个墙壁的，有管各个房间的、卫生间的。哎，及时的去检查，看哪块出现短路的情况。
0: 嗯，
1: 这是第一点啊，频繁的空气开关跳闸。第二点呢，就是触摸电器外壳的时候，麻丝乎的，有触电感。
0: 感觉有人在审问你，
1: 高审啊，审问怎么
0: 电椅啊那种感觉。
1: 因为现在都比较文明
0: 啊，
1: 上电椅就不用审了。
0: 像你审问那个资料似的，直接打了是吧？
1: 如果呀、啊、摸这个电器外壳有触电的感觉，朋友们，说明可能啊就存在电器漏电了、嗯、地线接触不良等等情况。哎，如果继续使用，有极大的火灾触电的风险，所以一定要注意电器外壳摸上麻丝乎的千万别使了，赶紧断电、嗯、及时的是维修或更换。哎，
0: 第三个呢是插座面板啊、接线盒啊、走线的墙面啊，如果说发现哎，这我经常打扫，但是颜色怎么不对？我天天擦，怎么变黄了呢？
1: 怎么发黑了呢？
0: 哎，这就说明有可能是出现了电源线的接触不良的情况啊！
1: 对，
0: 一定要排查清楚再使用了。
1: 这已经出现了什么叫接头碰火？
0: 嗯，
1: 已经把这块给烧了，哎、电流过载了啊！第四个，这个电灯啊，家里啊开灯之后发现忽明。忽暗的，
0: 哎，灯泡的问题，
1: 跟谁俩呢？啊，个闪闪呢？我唱 KTV 呢，你在这给我闪马跑马灯呢？
0: 你在这给我当闪亮都灯球呢？
1: 这个除了是电灯本身的寿命的原因呢，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线路接触不良，
0: 嗯，
1: 或者是大功率电器同时使用导致的电压波动，电压不稳了，所以需要维护这个电器线路，或者是关闭大功率的电器，你检查一下。
0: 再或者说。从气味上来讲，对吧、
1: 嗯、
0: 有烧焦感，特别是一些塑料的味儿啊，香蕉的味儿啊，对吧？
1: 橡胶不是香蕉、
0: 对对
1: 你闻着香蕉
0: 饿了橡胶啊，橡胶的味儿的话都是有可能是这个接触不良啊导致了这个温度过高，
1: 对、
0: 啊、
1: 可能
0: 有些融化了，
1: 像就是橡胶的绝缘皮啊都给烧，
0: 对，不是烤香蕉
1: 才能有这个烧灼的味道吧，
0: 烤橡胶啊、
1: 其实你想烧塑料烧胶皮这味儿多难闻，
0: 而且它很刺鼻，
1: 对，
0: 大家一下也能闻出来倒是啊。之前不是说那个走进科学还是什么玩意儿，有一期拍说我家的这个墙上面有电
1: 啊，
0: 所有人都去拍怎么回事，走进科学去测，一顿测发现哎确实有电，最后发现啊漏电笔、测电笔坏了。哎，就是
1: 这个
0: 事
1: 情告诉我们
0: 要
1: 买个好电笔。
0: 对，所以也是在提醒大家，家里有点这个正常的、能用的好用的设备也挺重要的哈。
1: 是，祝大家都平平安安、安安全全的。
0: 是。

0: 说说我们的海蓝之谜三件套啊，这属于一站式的护肤，仪式感拉满嘛。里面呢有精粹水啊，99%的精华搭配1%的水，质地呢非常的清爽，上脸吸收特别快，给皮肤啊充分的喝饱了水。搭配了精粹乳，可以长时间的保湿啊，就算是现在天气再炎热，出门一整天也能够稳住你皮肤的状态，日常护肤刚刚好。如果你是喜欢那种长期熬夜的、作息不规律的啊，像憨憨这一种的，你可以试试海蓝之谜的浓缩精华，妥妥的暗沉的橡皮擦，告别呀倦容黄气，一套循序渐进的小滋养下来，让这个小脸蛋儿哎由内到而外透出健康的光泽。
1: 嗯，哎，你说这个，我这段时间早起啊，睡眠不足，皮肤状态差，是不是都是因为替班影响的？
0: 嗯，
1: 等那个替班的。被这替班的人回来，是不是应该给我买一套？那而且呢，我们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哈，就是在今天的话，大家只要花999元就能够到手。

0: 有一套是原价5600块钱的，有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以及浓缩精华50毫升。
1: 对，
0: 所以这个优惠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而且正品保真，全程蚂蚁店可以溯源，一物一码的。而且这个有效期也是非常新鲜的啊，都能够到2029年，比方说精粹水是到2029年2月份，
1: 嗯，
0: 精粹乳呢是2028年11月，浓缩精华到2028年9月份，大家可以充分的用起来了啊。
1: 对，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礼盒来看一看详情吧。另外呢，商城七夕礼遇季啊，大牌送惊喜，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邀约好友啊，三人组队成团更划算，每单实付满199就可以抽奖了。更多满额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还有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可以免费带回家。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商城去了解一下。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3: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5: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3: 唤醒沉睡的记忆。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5: 伤心依旧皱皱，穿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3: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991。

0: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1: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0: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1: 什么？
0: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1: 什么？
0: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冷知识的时间呢，今天咱们来讲一个凉快一点的话题吧，省着天这么热啊。
1: 是
0: 凉到什么程度呢？
1: 嗯，
0: 冻死得了。
1: 啊，对，不这么极端吗？今天啊，遇到馋就是暴力，遇到高温就是冻死得了，干啥呀？这一大早上，
0: 大热天这多热呀！哎呀，我多点来点冷风，冷风啊，来什么冷风啊？冻死我得了。你看，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啊，尤其是天特别冷，家里暖气啊再不太好，
1: 嗯，
0: 然后你出门啊穿的也比较少，冰天雪地的，
1: 啊，
0: 很多人都会抱怨，哎，真冷。冻死个人呐！
1: 哎，
0: 冻死我得了。
1: 对，有这是一种口头禅，其实对对对。
0: 然后呢，你像在俄罗斯啊，它地处啊高纬度地区，它离北极圈啊也非常近，漫长的冬季寒冷啊又非常的难挨，遭遇了极寒天气的时候啊，这个气温呢有些地方啊甚至能达到啊零下五六十度，这都比较常见。
1: 嗯，
0: 很多人呢听到之后啊不相信啊。零下五六十度，
1: 这咋不过呀？
0: 那岂不是真的能把人冻死啊？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来了，人到底在多少度的时候能真的被冻死？
1: 拿真人做实验了吗？要
0: 不用非得拿真人做实验啊？想当年呢，拿破仑呢带兵啊征讨这个俄国啊，寒冷的天气直接把这个拿破仑的军队啊就冻死冻伤了数万。

0: 人呢，
1: 可
0: 以说造成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冻死冻伤的事件。
1: 然后
0: 很多人都认为啊，只有在这个酷寒当中才能把人冻死，其实啊并不是这样的。人会不会被冻死啊，跟所处地区的气温呢、啊、没有直接的关系，最主要的是取决于自身的体温。尤其是直肠啊，体内直肠的温度如果过低的话，人就极有可能被冻死。
1: 哦，除此之外呢，介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就是不同的条件产生的情况不一样，具体呢是要看处在什么样的介质当中。如果说我们日常在这个空气当中，人是可以短时间停留在零下几十度到零下一百多摄氏度的空气里面，风呢会带走我们的热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会越来越明显啊，人会从冻伤走向死亡啊。但是要知道，水的密度比空气高啊，如果全身浸没在了零摄氏度的水里，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可以在瞬间就失去了知觉，或者是在五分钟以内身体就是快速的衰竭了。所以很多人就会疑惑啊，说冬泳爱好者们不是完好无损的处在了这个冰冷的水中吗？对吧？咱大连你看这个海里面经常一到冬天啊，照样有一些这个头露在这水面上在那儿游泳，
0: 但是你看他都是游一会儿，他没有长时间游，
1: 而且人家是经过了日积月累的一个锻炼的，那冬泳爱好者的身体素质那是真的好。
0: 对，
1: 但是冬泳呢确实啊，时间如果长了会带来危险的，并不是说大家哎，你看这帮大爷们都能游，那我也去呗，对吧，我年轻我怕啥差啥，现在啊，很多年轻人你的身体素质真没有人家大爷好呢。
0: 对，就算你身体好，你没有经过这种寒冷的特殊的训练呢，也不行，循序渐进的，对吧。如果说有什么确切的度数，哎，说到多少度了人就叭就一下就冻死了
1: 拔一下子，
0: 对呀、啊，立即就死亡了嘛，
1: 就拔着了，这冻拔着了，这是。
0: 哎，对，是零下28呀，零下45啊，到这个温度了，哎，人比如说光不出溜的，在这个温度当中一出现，拔就没了，
1: 就出去碰到这个气温不行啊，立刻僵住，没有，
0: 这个、不现实，
1: 没有
0: 啊。无论是怎样的伤害导致死亡啊，都需要一定的条件和过程。看来这个寒冷的冬天呢，虽然说哎呀冻死我了，冻死我了。哎，成为了人们的口头禅，但是这个冻死真的被冻死啊，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对吧？咱们刚才说了，而且刚才还提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
1: 啊，
0: 说你看到没有？说尤其是人的直肠的温度如果过低的话，人有可能被冻死。
1: 其实这也就是相当于人体的我们所说失温了，可能其实是你的内脏的一些器官慢慢的失去了这个温度，
0: 哎、不不不
1: 才会到。
0: 我说的是直肠。直肠在哪儿啊？直肠不就是肠道的最后一端吗？
1: 啊，对呀、啊，
0: 在屁股盆腔那个位置嘛。所以说呀，天要太冷的情况下，哪怕你身上衣服薄，
1: 带着坐垫儿，
0: 你穿一个厚一点的内裤，
1: 钢铁内裤。
0: 哎，钢铁不行、
1: 啊，钢铁又怎样呀？
0: 钢铁，
1: 等会儿想想啊。
0: 冷的话，它是最导温
1: 了。那有什么样的？你这样，你别买什么内裤了，你下次就直接把那个暖宝宝贴在。对吧？那个位置
0: 贴屁股上，
1: 哎，给它堵上，
0: 穿一个貂皮的内裤，扎倒是扎一会儿，
1: 貂皮的成年纸尿裤。
0: 但整个那个就是盆腔那块哈，暖和，保护直肠、直肠的温度不过低的话，人就不能被冻死。
1: 好，
0: 冷知识得学到。
1: 所以以后啊，出去这个冬天，如果各位见到鱼雷的话，发现哎，鱼雷这个最近是不是练臀肌了啊？其实并不是，人家只是在那方面做了保暖的措施。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用童话照亮世界的孤独歌者。1805年4月2日，丹麦欧登塞镇一间地下潮湿的茅草屋里，一个婴儿的啼哭划破了清晨的薄雾。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出身贫寒的孩子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日后会成为跨越国界的童话巨匠。他的父亲是一名鞋匠，母亲是洗衣服，家庭的窘迫让他从小就体会着生活的艰辛。

却也在市井的烟火气中埋下了对人性与命运的敏感体察。童年的安徒生常常躲在父亲的工作台旁，听他讲述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或是对着墙上模糊的版画幻想远方。父亲去世后，11岁的他被迫辍学，先后做过学徒、童工。在裁缝店的案板前、香烟厂的粉尘中，他从未放弃对文字的渴望。14岁那年，他揣着仅有的几个硬币，带着成为演员的梦想，独自登上了前往哥本哈根的马车。这座城市后来成为他一生的羁绊，也见证了他从困顿走向辉煌的曲折历程。初到哥本哈根的日子，安徒生屡屡碰壁，他嗓音沙哑，不适合舞台，身无长技，只能靠打零工为生。睡过剧院的道具间，啃过干硬的黑面包，他却始终握着一只

14岁的安徒生发表了游记，1828年和1829年从霍尔门运河至阿曼勒岛东角步行记，用幽默轻快的笔触描绘哥本哈根的市井百态，一举成名。此后他相继创作了小说、即兴诗人、剧本、黑白混血儿，成为丹麦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但真正让他不朽的是那些写给孩子就不止于孩子的童话。1835年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第一卷出版，收录了打火侠、小美人鱼、豌豆上的公主三篇作品。这些故事打破了当时欧洲童话道德说教的传统，用奇幻的情节包裹着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小美人鱼为爱情化为泡沫，是对牺牲的温柔诠释。打火侠里的士兵靠魔法获得财富，却藏着对欲望的警示。安徒生曾说，我写童话是为了让孩子们在长大成人后依然能记得这些故事里的善良与勇气。他的创作并非一帆风顺，早期童话曾被批评太悲伤不适合儿童，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风格。1843年丑小鸭问世，这篇带有自传色彩的童话几乎是他一生的写照。那个在嘲讽中挣扎的丑小鸭最终长成天鹅，正如他从欧登塞的穷小子成为被世界铭记的作家。卖火柴的小女孩里，小女孩在火光中看见奶奶的幻象在寒冷的冬夜悄然离世，字里行间是对底层疾苦的悲悯。皇帝的新装则用荒诞的情节撕开了成人世界的虚伪与虚荣。除了童话，安徒生的一生还与旅行密不可分。他曾29次出国，足迹遍布欧洲各国，与雨果、狄更斯、格林兄弟等文学巨匠结下友谊。在德国，他写下《夜莺》，将中国元素融入童话。在意大利，他被文艺复兴的艺术震撼，创作了《艺术家的命运》。这些旅行不仅拓宽了他的视野，更让他的作品突破了地域界限，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晚年的安徒生身体日渐衰弱，却从未停止写作。1872年，他因中风失去了行走能力，只能在哥本哈根的家中静养。此时的他已享誉世界，丹麦国王为他授予勋章，各国读者寄来的信件堆满了书桌。1875年8月4日，一个宁静的夏日午后，70岁的安徒生在朋友麦德森家中溘然长逝。临终前，他轻声说：“我为自己的童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要说，这值得。”他的葬礼在哥本哈根大教堂举行，数万市民自发沿街相送，连国王都亲自到场悼念。如今，他的墓碑上没有名字，只刻着他的名字传遍世界，旁边则是小美人鱼的浮雕，仿佛在诉说着那些跨越生死的童话情缘。安徒生一生创作了168篇童话，被翻译成150多种语言，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他的作品不仅是儿童文学的巅峰，更成为成年人的精神慰藉。在他的故事里，善良终会战胜邪恶，平凡中藏着伟大，即使结局带着遗憾，也总能留下温暖的余味。从乌登塞的茅草屋到哥本哈根的天鹅雕像，从19世纪的丹麦到21世纪的全球，安徒生用童话搭建了一座桥梁，让所有心怀纯真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最后呢，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今天聊了很多的话题啊，刚才还聊到这关于咪咪嘎的事儿。
1: 是，
0: 吴越还说了，说咪咪嘎要趴我窗户，就拿喷壶啊，拿水呲它。
1: 对，把那喷嘴调成水柱状啊。说有天还突发奇想，给他加了点花露水，但发现呢，并不能给咪咪嘎带来法术攻击，但是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好了一点。

0: 啊，是，
1: 这和
0: 觉得我对东西了，去喷他了。
1: 对，这和鱼雷说，我这干他爽，一个道理是吧？
0: 我不是拿啥喷，我必须得亲自上手
1: 啊，锤树是吧？
0: 王子明说了，说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来说呀，人如果睡眠时间长一些的话呀，
1: 嗯，
0: 身体的整个代谢会更好一些，所以大宝贝憨憨呐，能多睡一些时间，也许能瘦一些哟。
1: 按照我正常节目的那个时间什么的来看的话，应该是能多睡一点的。但是就是主要是吧，最近是吧，
0: 你就是反正死活不调整，对不对？完就赖到别人身
1: 上，啊，就各种赖啊。你看莱森海鸥不就说了吗？
0: 嗯，
1: 这你来说吧。
0: 他说等龙回来呀，
1: 嗯，
0: 怎么也得请憨憨吃顿好的，这大热天儿天天起这么早来替班，必须得海胆海参鲍鱼才能补回来呀，对不对？到时候鱼雷得作陪，
1: 嗯，哎呀，整得像两人坐在我旁边审视我一般。这少吃点，那不能吃，
0: 嗯，
1: 不行，压力有点大。
0: 但你想想不也挺开心吗？但是真的分人，
1: 不是光让我想啊。
0: 分人
1: 分人啊，
0: 你看你原来替我班，我是不是就听你吃过
1: 啊？鱼雷请我吃老好了，嗯，啊，这个所以愿意替
0: 你看看。
1: 嗯，
0: 咱回去看看这个金龙能不能做到啊。
1: 对，你拿你的餐边跟他点的点的啊。
0: 这条信息给他留着，
1: 哎，好嘞，
0: 回来看一看。好了，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儿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各档精彩节目。接下来呢，是由高瑞星主持的《打开城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了，
1: 拜拜。

0: FUN FUN
1: FAR
2: FUN
1: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0: 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星，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6: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5: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6: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5: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6: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5: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7: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8: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7: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9: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7: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8: 若有战，招必回。
10: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7: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0: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1: 您好，你的外卖。
0: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1: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嘉宾送到，汤都没撒，请您慢用。
0: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2: Fine, 无处不范儿。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2: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今天的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啊！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继续锁定 FM99.1，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二快乐，我是高若星。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这两天真的是太热了。预计未来一周，我市气温还是会持续偏高啊，天气会很闷热。市区最高的气温呢是31度到36度，最低气温是24到28度。防暑降温仍然是一场持久战。具体来看啊，今天大连市的天气还是以晴为主，其中金浦新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11点到傍晚的5点局部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南风，风力不大。市区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附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长兴岛经济区最高气温还能攀升到35度到36度，夜间呢最低气温是27度左右。连续的高温天气啊，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自我防护，中午前后尽量减少外出活动，避免烈日暴晒，适当的多喝水，保证充足的睡眠。高温天气将会导致城市用电负荷增大，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用电的安全。周三到周六，大连市仍然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啊，周五白天和周六夜间局部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市区全天气温是在24度到36度之间。另外呢，在昨天的傍晚的4点啊，大连市气象台是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11点到傍晚的5点，大连市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区大部分街道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以上，其中呢，西岗区、甘井子区局部将会达到37度以上，请相关部门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请广大市民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另外这两天我们一直也在提醒这个海参的养殖户啊，因为未来这五天咱们大连市的气温还是会持续偏高的，各地海参养殖池塘的水温也是超过了海参的耐受上限，海参养殖高温气象灾害风险等级很高，已经达到了最高级。那么目前海参呢是处于严重的热应激状态，开始出现了死亡，提醒大家广大养殖户一定要注意监测水温变化和抵制状况，做好高温期间养殖管理工作。

前一段时间呢，跟大家聊了这个一部电影，名字叫做《痴迷》哈，讲这个爱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其实我们说判断一段感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投入程度当做爱的尺度，就好像哎，你花的时间越多，付出的精力越多，越害怕失去，就爱得越深。似乎呢，只要足够真心，关系就应该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你要知道，爱得多和爱得好并不是一回事儿啊。有些人加码付出，看似深情，其实只是想缓解单身和不被选择的恐惧。那么我们说，到底什么是爱，什么是好的关系？在今天，其实进入到一段关系并不难，真正困难的是能否尊重对方的边界，容纳感情当中的不确定，在看见自己的同时也理解他人。所以说今天节目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亲密关系当中那些熟悉又复杂的情绪。你可以听到，例如说过度痴迷的感情真的是爱吗？

爱人先爱己只是一句鸡汤吗？嫉妒是爱情的必需品吗？不安全依恋真的能够决定关系的结局吗？在古早的言情小说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节啊，为了追求女主，哎呀，男主是使尽了浑身解数，在走廊堵人，到公司送花，在楼下摆心形蜡烛，再弹上一首吉他。年轻的时候或者说是上学的时候，我觉得我以后就要这样的爱情，但是到了现在这个岁数，我就觉得如果有人这样追我哈，我可能会有点害怕。这种狂轰滥炸式的表达真的是曾经塑造了我们对于爱情的认知，而熟悉这套模式的也不只有我们。其实呢有一个词儿哈，就是英文单词 simp， 它是专门用来形容在浪漫关系当中过度痴迷和讨好的行为，或者用这些方式猛烈追求心仪对象的人。主动表达喜欢，投入时间和精力，本来是浪漫关系当中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那么问题在于，当追求行为超过了关系发展的正常节奏，它带给对方的可能不再是感动，而是压力了。2026年发表于人格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说， simp 与普通的体贴和热情它是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区别，通常包含两个特征啊。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就是过度给予恋爱对象过度过量的关注赞美或者是资源投入。就是说这个我这个钱呢这不给你花啊，我就特别难受。我每天不夸你个37、38句的啊，我就觉得好像这今天这不完整。然后呢，或者说刚才我们说过量的关注啊，这动不动这5分钟、10分钟就得发个微信，如果说不秒回的话，就想哎呀，对方干啥呢？他怎么不搭理我呢？是我哪地方这个话说错了，还是说他有新欢了？等等等等。还有一个词儿就是痴迷。持续关注并且过度理想化对方，即使是没有获得回应仍然不断追求。换句话说，就是判断这个 simp 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为爱付出，而在于这种行为是否尊重对方的感受。那么既然这种方式并不讨喜啊，为什么很多人还是不断的加码？研究者认为说，这个 simp 可能是一种择偶竞争当中的补偿机制，就是说在择偶的时候，个体通常会展示自身的伴侣价值、个人特质啊、资源能力啊，来吸引被追求者，就相当于这孔雀开屏嘛，是吧？那公孔雀要吸引母孔雀，那么天天就得把尾巴打开，然后这个各种晃，是吧？你得知道我帅、我漂亮、我牛、我狠，然后呢，你才会爱我，才会喜欢我。在人类也是一样的，对吧？我认识谁谁谁，我能干什么？我有多少钱？我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样的车？什么？我有文化？我爱艺术？等等等等。那么，但是，当一个人认为自己缺乏竞争力的时候，可能就会通过增加投入来弥补不足，例如说更频繁的示好，或者说给出远超关系阶段的承诺。例如说这俩人可能刚认识没两天，高志兴，我太爱你了，你就是我的女神，我一定会一生一世对你好，我要永永远远跟你在一起。或者说每天都得示好，说我好喜欢你我好想你你怎么这么好等等等等。然而这种策略常常会失败的就是在参与研究者眼中呢，就这种方式不仅是缺乏吸引力，还容易被评价为伴侣价值比较低缺乏自我认同，甚至带有某种隐性的索取和控制。用老百姓话讲，那就是舔狗。这是吧，很多人都认为说舔狗那价值肯定会比较低天天就是这个你好就是把自己这个位置放的会比较低一点，从来没觉得自己有配得感。其实呢，你要知道，就刚才我们说隐性的索取和控制他要是有的时候遇上年轻的我他可能这招还真的倒不是说好使他会让我会有一种负疚愧疚感，对吧？你假如说一个小男孩天天这个夸你，然后这个又给你花钱又送你礼物，然后我就老觉得说，但我能给人家点啥呢？我知道他要啥，他要我爱他，但这玩意儿我做不到啊。虽然说我也没有拿他的礼物这个也没有收他的钱，但是他每天这样对我付出，哎呀，我就老觉得我欠他的。你看，其实这就是一种隐性的索取和控制。但是如果说要碰上一个外向型的这种人就是那你给我那说明我值得，你给我那是你乐意，我拿了那是我看得起你，但是我好像这辈子都做不到这么潇洒。

自如。你要知道，过量的付出并不总是无条件的，他常常在等待一种回报，对吧？我已经为你做了这么多，你是否应该选择我呢？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推动这种行为的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情绪，就是对单身的恐惧。研究人员通过情境诱导，让参与者想象自己长期单身的未来。其中一组听到的是对单身状态的中性描述，另外一组呢就是负面的描述。结果发现说，那些被诱发了单身恐惧的参与者，表现出了更强的就是这种 simp 的这种倾向啊，尤其是已经有心仪对象的人，单身的恐惧会增强他们过度追求的行为。所以说，当一个人执着于某段关系，未必是因为太爱对方，也有可能是他急于借助对方的回应缓解自己内在的恐惧，证明自己值得被选择，没有被落下。近年来，在关于情感建议、关系经营的互联网热帖里，爱人先爱己可能是最常出现的忠告，对吧？如果说你连自己都不爱，你怎么能爱别人呢？有人是从这句话当中获得的力量，但是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说难道我遇到的糟糕的伴侣在关系里受伤只能自我归因吗？都是我的错吗？来自于雷根斯堡大学和科布伦茨大学的研究者给出的答案是，自爱的确与爱人有关，但是它并不绝对。首先呢，研究者区分了自爱和自私，说自爱呢，并不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而是一种积极对待自己的方式。它包括三个部分啊，首先就是自我接触，觉察自己，了解自己的情绪、需求和特点。第二呢，就是自我接纳，要接受真实的自己，包括自身的不足。第三呢，就是自我关怀，面对困难的时候，愿意照顾自己，给予支持。那么我们说，一个人与自己的关系真的会影响其与伴侣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吗？基于斯滕伯格的爱情三角理论啊，激情、亲密、承诺，这个研究调查了德国460名处于恋爱关系当中的参与者，分析他们的自爱水平是否能够预测爱情当中的三个维度。结果发现说，自爱确实与爱情的三个部分都相关，但是其中真正相关的就只有自我接纳和自我关怀两个部分，而自我接触并未和爱情发生显著的关联。研究者认为说，这是因为单纯的自我觉察它只是一个认知过程，但是爱情不仅需要认识，还需要行动。知道自己的情绪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够温柔地对待自己，同样我们说，了解伴侣的特点不等于能够恰当地回应对方。只有在行动上能够接纳和照顾自己的人，才可能在对他人的爱当中也会表现出来。那么不仅如此啊，研究还发现说，自爱本身并不能直接预测爱情的满意度。人们是否对关系满意，真正的相关因素是自我同情。那这就意味着说，一个人即使很爱自己，如果伴侣没有办法给予理解、支持和回应，依然可能在关系当中感到孤独和不幸福。换句话说啊，就是哎，我对我自己可好了，吃的也好，穿的也好，想玩就出去玩，想干啥就干啥，很爱自己，累了歇会儿。这个，但是呢，你就觉得你身边那个人啊，你说啥他也听不懂，你想干啥他也不支持，然后你跟他分享他也不回应，你可能还是会觉得不太快乐。所以说，爱人先爱己并没有错，只是他没有办法概括爱情的全部。成熟的爱情并不是毫无缺陷的人相遇，而是你们既能看见对方，也愿意走进对方，在相处当中学习如何去爱。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嫉妒啊。嫉妒呢是爱情当中最常见最难处理的情绪之一，很少人能够在感情当中不去嫉妒。我们会害怕伴侣的离开，本能的想保护这段感情，提防可能的威胁或者是确认对方的忠诚。不过呢，这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一项针对英美842名参与者的研究发现，嫉妒带来的保护行为并不能真正的维持关系，反而会让两个人陷入不安全感的恶性循环，忘记了要去爱对方。在亲密关系当中，亲密行为的背后有三种不同的情感目标。维持目标就是维持关系当前的稳定状态，例如说日常表达爱意啊，分享生活呀。然后就是保护目标啊，避免关系受到威胁。

例如说减少伴侣与潜在竞争者的接触。第三呢，就是进步目标，主动推动关系发展，例如说解决长期矛盾，增加共同体验等等。研究者追踪异性恋情侣和处于恋爱关系当中的个体，分析他们经营关系的方式，结果呀，就发现说经历了嫉妒之后呢，参与者维持关系的动机明显下降，而保护关系的倾向相对占据了更高的优先级。当参与者产生嫉妒的时候呢，注意力往往会从我们如何让关系更好转向了我要如何避免失去你。于是很多行为开始围绕着威胁展开啊，查看对方的动态啊，关注伴侣和谁交流啦，反复确认对方是否还在乎自己啊，你爱不爱我呀，你还想不想我呀，你到底心里有没有我呀。这些行为的初衷可能是在保护关系，但是问题在于他们消耗了原本应该用于连接的心理资源。更重要的是，保护行为本身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嫉妒。当一个人不断关注关系当中的风险，大脑也会不断的去强化这个危险的信号，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就是担心失去，然后采取保护行为，然后更加关注潜在威胁，然后就更容易产生嫉妒。短期来看啊，嫉妒可能会暂时增加了安全感，让参与者在采取保护行为之后的几天之内，对关系的满意度有所上升，但是长期来看，越倾向于采取这类行为的人，关系满意度反而越低。所以说，嫉妒并不是爱情的证明。真正能够维持亲密关系的，不是反复确认对方不会离开，而是让关系持续生长，不断创造愿意选择彼此的理由。当下理解亲密关系有一个最流行的视角叫做依恋风格，就是我们习惯给自己和伴侣分类啊，推演互动，试图找到改善关系的方法。但是很少有人追问说，为什么依恋风格会影响我们爱人的方式呢？不安全依恋真的无法改变吗？有一项针对80对波兰异性恋情侣的研究发现说，人们的依恋风格之所以影响关系，是由于在互动当中激活了早期适应不良图式，也就是说早年形成的对自我、他人和亲密关系的负面信念。如果童年时期的情感需求能够得到稳定的回应，人们就更容易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和关系期待。反之呢，长期的忽视或者是情感缺失，可能会让人产生负面的心理图式，并且延续到成年之后的亲密关系当中。研究者将早期适应不良图式分为了5类啊。第一类呢，就是分离和拒绝，核心的信念就是我不会被真正的被爱，包括不信任啊、情感剥夺呀、羞耻啊等等。第二呢，就是自主性和能力受损，核心的信念就是我没有办法独立的面对问题，包括依赖、失败，对于伤害的脆弱感。第三呢，就是界限受损，核心的信念是规则和限制不适用于我，包括特权感、自我控制不足。第四呢，就是他人导向啊，核心的信念就是满足别人比表达自己更重要，包括屈从、自我牺牲、寻求认可等等。第五呢，就是过度警觉和压抑，核心的信念是必须控制自己，否则会出问题，包括悲观啊、情绪压抑啊、过高标准等等。研究发现说，不安全依恋的人更容易激活特定的早期适应不良图式，进而影响关系的满意度。焦虑型依恋的人更容易激活不信任、羞耻等相关的图式，因此会反复确认伴侣的爱，对于关系当中的细微信号产生不安。那么回避型依恋的人呢，是更容易受到情感剥夺、悲观等图式的影响，倾向于减少情感投入啊，通过于保持距离来保护自己。那相比之下，安全型依恋的人不会激活特定的早期适应不良图式，他们也会在关系当中遇到困难，但是不会被负性的信念控制，更容易用积极的方式处理问题。那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就是依恋风格并不是无法改变的啊，随着关系的稳定延续，部分的负性图式可能逐渐减弱，例如说回避型依恋者的羞耻感可能随着关系持续而降低。那么这就意味着一段稳定的支持性关系可能成为人们学习爱的机会，这是值得乐观看待的事儿啊！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是什么类型，而是看见依恋风格背后的深层的信念，就是我们可以理解和接纳彼此，一起学习如何去爱。

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婚姻。1950年4月13号，新中国第一部法规《婚姻法》也是正式的诞生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婚姻的秘密，从心理、历史、经济、科学研究等方面，多维度的理解婚姻。

1950年4月13日，新中国第一部法规《婚姻法》诞生。70年后的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婚姻的秘密。我们将从心理、历史、经济、科学研究等方面，多维度地理解婚姻。

首先来看到美国大西洋月刊2019年7月2号刊，关键词，当你得到一个配偶时，你失去了什么？在2015年美国最高法院决定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两年后，高达 61% 的同性伴侣结婚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参与率。虽然一些人可能是为了获得合法权益和利益而结婚，但大多数兴奋的伴侣都将婚姻视为他们婚姻成功的公共标志。但是研究表明，不管婚姻有什么好

处，它总是有代价的。正如契诃夫所说，如果你害怕孤独，就不要结婚。研究人员认为契诃夫的话不无道理。在针对不同族群的研究显示，婚姻实际上削弱了人与社会的联系。与单身人士相比，已婚人士不太可能拜访或致电亲朋，也不太可能在家务和交通等事情上给予他们情感上的支持或实际的帮助，更不会与邻居交往。那么，这是否可以用照顾幼儿的需要来解释这些影响？也许已婚的父母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为亲朋提供帮助。但当科学家进一步检查数据时，他们发现那些没有孩子的已婚人士才是最孤独的。有一种解释是，这些夫妇往往有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因此需要从家人和朋友那里得到的帮助更少，也不太可能提供帮助作为回报。有了孩子可能会稍微缓解婚姻中的孤立效应，因为父母经常向他人寻求帮助。这种自给自足的婚姻模式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会向他们的配偶寻求帮助，从医疗保健到经济资助，从自我发展到职业辅导，所有的一切都主要落在一个人的身上。当你生病时，伴侣应该为你煮汤，当你回到学校学习时，伴侣应该为你付房租。还有一个问题是，当社会把婚姻放在生活的中心位置时，会产生哪些严重的后果呢？强调婚姻意味着人们经常忽视其他有意义的关系，比如深厚的友谊、更广泛的亲属关系等。这些关系往往是亲密和彼此支持的重要来源。在美国，双亲加孩子的家庭模式只占美国家庭的 20%， 没有孩子的已婚和未婚夫妇占 25%， 其余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仍在独居。值得思考的是，如果他们生活在一种只支持结婚的文化中，并且用同样的精力来庆祝和支持婚姻，那么这些人会经历怎样根本没有必要的痛苦呢？美国时代2019年5月9号刊，关键词：为什么爱伴侣要胜过爱孩子。一直以来，孩子们迫切而又难以确定的需要很容易引起大人们的奉献。相反的，配偶们不需要喂饭、穿衣、擦眼泪，而且长得一点也不可爱。因此在婚姻中，配偶很容易被忽略。那么为什么要为生活中不那么可爱且更有能力的人而努力呢？实际上，其中一个原因正是为了孩子。研究表明，父母彼此相爱的孩子比那些在没有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更安全、更快乐。他们不仅有一个关系的模型，而且还有一个人们应该如何对待彼此的模型。而且夫妻之间的紧张关系往往会影响到父母与孩子的互动，尤其是父亲和孩子的互动。不仅如此，孩子会因为父母打架而自责，在学校的表现也更差。2014年一项针对4万个英国家庭的调查显示，总体来说，当母亲对自己与男性伴侣的关系感到满意时，青少年感到最幸福。因此，父母能为孩子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彼此相爱。美国福布斯2015年10月30号刊，关键词：为什么婚姻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研究发现，从1980年至2012年，已婚家庭收入中值增长了 30%， 而未婚家庭收入同期仅增长了 14%。 此外，这种不结婚的状态与男性较低的劳动力参与率有关，而且在美国，一个州的已婚父母比例越高，该州的经济效益越好。原因是较高的结婚率与较高的州人均 GDP、 较高的向上经济流动性、较低的儿童贫困水平和较高的家庭收入密切相关。此外，在双亲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从高中辍学的几率比平均辍学率低 15%。 在美国，已婚双亲家庭的收入往往会高于单亲家庭，这意味着父母有机会进入更好的学校、更好的社区和收获更好的就业机会，他们也更有可能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来抚养孩子。因此，这些优势不仅会在父母的一生中持续存在，而且还会代代相传。美国商业内幕2020年3月6号刊，关键词：结婚前我们需要知道哪些科学事实。第一，蜜月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意大利帕维亚大学200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蜜月的感觉大约可以持续一年，之后
一种名为神经生长因子的化学物质的水平开始下降。这种物质与强烈的浪漫感觉有关。目前科学界尚不清楚为何恋爱的感觉会消退，但是基于进化论的观点认为，花费很多时间关注一个人会导致新陈代谢的速度过高，并不利于人体进化。第二，如果你对伴侣的好消息感到兴奋，你们的关系会更好。在多项研究中，那些积极庆祝好消息的夫妇拥有更高的幸福感。第三，不一起做家务的夫妻很快就会产生怨恨。超过 60% 的美国人表示打理家务对于婚姻的成功至关重要。专家建议每个家庭成员都应该专注于他们最擅长的家务，并自觉履行。第四，快乐的夫妻往往在政治问题上意见一致，受教育程度相近，并且相信交流的力量。英国 BBC 新闻2012年3月14号刊，关键词：婚姻史上的五个关键时刻。第一，战略联盟。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和英国早期的部落群体来说，婚姻被视为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战略工具。通过与他人结婚，可以建立和平、贸易和相互的义务。而且随着财富的分化，父母们不再满足于把孩子嫁给邻居，孩子也想把自己嫁给一个和自己一样有钱有势的人。这段时期的婚姻变化莫测，成为阴谋和背叛的中心。第二，婚姻圣礼。早在12世纪，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就把婚姻视为一种圣礼，一种与体验上帝同在有关的神圣仪式。直到1563年，特伦托会议才正式将婚姻视为天主教七项圣礼之一。另外六项圣礼包括施洗礼、圣餐礼、坚信礼、忏悔礼、临终徒有礼、圣旨礼。第三，结婚誓言。婚姻誓言可以追溯到500年前共同祈祷书中列出的誓言。虽然这本书在1552年和1662年进行了修订，但是现代婚姻中类似于无论贫穷还是富有这样的说辞仍未改变。第四，离婚。1858年以前，英国人离婚是非常罕见的。1670年一起以妻子通奸为由的议会离婚开创了先例。为此，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来支持人们离婚，这一事件标志着现代离婚的开始。第五，爱的体现。尤因诗人在中世纪歌唱爱情，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舞台上表演爱情，但直到维多利亚时代，爱情才成为婚姻的基础。这时期人们非常重视爱情，认为婚姻实际上应该建立在爱情或友情的基础之上。因为那时中产阶级和新兴产业的重要性日益增长，从而模糊了婚姻在传统社会中的界限。最后来看到美国赫芬顿邮报2018年5月6号刊，关键词：婚姻如何改变你的性格。研究表明，不管是好是坏，婚姻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佐治亚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夫妻在婚姻的第一年半时间里会经历显著的性格变化。最明显的是，当他们习惯了婚姻生活后，双方都会变得不那么友好和配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丈夫们适应了他们的新角色后，会变得更有责任心，而妻子们则变得不那么焦虑、沮丧和生气了。有趣的是，调查结果并没有因配偶的年龄、人口统计学特征、婚前是否同居、最初的婚姻满意度、为人父母的状况，甚至是结婚前两人在一起的时间长短而有所不同。

大家好，我叫董仲礼，是一名英语培训师。我培训过的学员少说应该也有150,000。我曾经教过考研全市第一的学生。我每年听我的课而通过4、6级的人数，那是不计其数。同学们都很信任我，爱戴我，叫我小董老师，我自己也特别喜欢这个称谓。然而，作为一名老师，我有的时候总有一些困惑。我讲的大多都是考试类的课程哈，大学英语4、6级啊，考研英语啊等等。有一次我在讲4级翻译的时候，讲到林语堂先生如何翻译贾岛的《松下问童子·严师采药去》，讲到许渊冲先生如何翻译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讲到王佐良先生把 Samuel Owen 的《青春》翻译成叫“年岁有加，并非垂老，理想丢弃，方堕暮年”，我不禁手舞足蹈，作为老师的那种自豪感爆棚。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底下有一个女生直接质问我说：“你讲这东西有什么用啊？能提分吗？你就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我自认也算伶牙俐齿，但是在那一刻我竟无言以对。是啊，他说的对，没用，不能提分。但是亲爱的同学，我并没有在浪费你的时间，因为刚刚那

当时就有人说，这国际象棋太简单，你看我们的围棋博大精深，变化无穷，你让计算机玩个围棋试试。20年后的今天，就在今年的上半年，由 Google 所开发出来的人工智能传说中的阿尔法狗，以4-1的战绩完胜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9段。这场人机大战再一次以机胜人败的结局告终，那真是啪啪打脸啊。人工智能聪明过人，网络信息知识过人，电脑反应过人。我们现在已经听到了有的家长有这样的言论，说你看现在这个语文历史啊，这网上信息都有，都能查得到，根本就不用背。数学物理呢，有人工智能，根本也不用算。翻译软件越来越高级，外语也根本不用学。教育还有啥用？教育还有啥用？是啊，教育它到底还有啥用？网上前段时间流行过一个段子，说呀，我们之所以要多读书多受教育，就是因为当看到湖面上有一群鸟飞过的时候，我们能吟诵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不是在那儿吵吵我去全都是鸟。当我们去戈壁旅游，骑着骏马奔腾之时，心中默念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而不是在那儿喊哎呀妈都是沙子快回去吧。当然这是一种调侃了，但是不自觉间就道出了教育的核心含义。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给人以知识，更是提高个人的修为，增强我们对于生命的感受力，从而更好地认知自己，并且不断地提升自己。我认为这是教育的核心目的，也是指引我们前行的希望的明灯。其实不仅仅是同学们，就我们老师也是一样的，因为追逐名利而失去了自我，也开始变得浮躁。考试前我们押题，我们预测，考试之后我们又牵强地说我们押中了多少个题，有多少个同学因为自己的学习之后提高了多少分，营造出了一种老师高明、学生高超、家长高兴的其乐融融的假象。当年我对研究考试技巧那也是乐此不疲呀、选项怎么选？同学们记好，三长一短选一短，三短一长选一长，齐头并进选二 B， 参差不齐选四 D 嘛，对不对？同学们特别的买账啊，奉我为什么考神、偶像、人生导师。慢慢的，他们开始问我一些跟学习不直接相关的内容。老师，我不太想工作。那个，我看同学都去考研了，要不我也去考个研？老师，我爸想让我出国，我妈有点担心，我自己有点害怕。老师，你说我是出国还是不出国？老师，那个我本科学的是经济，硕士学的是环境工程，你说我毕业之后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老师，我以后应该做什么？这种迷茫，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我们教了十几年，学生学了十几年，我们竟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西方的先贤们早就提出过哲学的三大终极问题：我从哪儿来，我是谁，我要去哪儿。我们之所以不知道我们自己要做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而这是教育的巨大缺失与悲哀。自古强大的民族都是重视教育的民族，以色列、德国、日本这些国家的教育是我们全世界学习的典范。以色列小学就开设宗教课，在德国中学生哲学是

休克。我们去日本访问的时候，我们看到日本的大学生除了要有繁重的学业之外，还要去参加茶道培训、艺术鉴赏这样的活动。我们同行的一位老师当时就问了一个特别经典的问题：这有啥用啊？那个日本的老师非常的淡然说，这些活动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修心呐，才能更好的让同学们了解自己。是啊，不了解自己，我们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将来要做什么？如果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国家与民族就更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那怎么会有在战火中依然强大的以色列？怎么会有在二战的废墟之上崛起的德国与日本？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更是如此啊。我们中国被称为文明古国，经千年颠沛而魂魄不散，历万种灾厄而总能重生，就是因为我们重视教育，我们尊师重道。早在我们文化的缘起，就已经将孔子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立为我们这个文化的精神图腾。而对于教育的执念，即便在最困苦的岁月、最艰难的日子里，总有人不抛弃，总有人把教育重新拾起，擦拭奉还于我们的神坛。曾经我们说读书无用，才学与财富不成正比，造就了这个社会浮躁的状态。然而什么都可以浮躁，唯独教育不可以。教育是什么？教育是社会良心的底线，是人类灵魂的净土，是立国之本，是强国之基。教育有啥用？教育就是帮助我们个人认知自己，帮助这个民族认知自己，我们才有可能掌握个人的命运，并且创造这个国家的未来。我们作为教育者，作为受教育者，要始终谨记教育、读书的终极目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所以，下一次我在讲课的时候，我还会在课程的规定时间之内教给同学们答题的方法和技巧。但是，我会多讲5分钟，我多讲5分钟的林语堂，多讲5分钟的许渊冲，多讲5分钟的王佐亮。请别再问我这有啥用。这5分钟。 我不教你考试，请允许我做一次教育。谢谢大家。

0: 是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

0: 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9: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0: 大连 City Radio。
11: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12: 您好，你的外卖。
11: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12: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撒，请您慢用。
11: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13: 艰难中求索，磨难中奋起。
14: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15: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13: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14: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

0: 金融体系，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1: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星火。
2: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3: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2: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4: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了，这是军人的样子。
2: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3: 若有战，招必回。
5: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2: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6: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为什么衬衫上的扣子是女左男右？俗话说得好，男左女右才是王道。不过有一样东西却恰恰相反，那就是衬衫上的扣子。女士衬衫的扣子都在左边，而男士衬衫的扣子就在右边。如果哪天你穿衬衫的时候突然发现扣子有点不对劲，不是你穿反了，就是你穿错了性别。这个纽扣的诞生和发展有着分不开的关系。纽扣刚出现时是13世纪，最开始人们觉得有纽扣的衣服看起来非常美观大方，当时能讲究在衣服上钉纽扣的往往是贵族绅士阶层，一般都雇佣女佣为女主人服务。所以系纽扣的与其说是女性自己，倒不如说是对面的女佣。这种情况下将纽扣钉在左边反而更加方便系，因此以贵妇人为首的女性阶层就选择了将纽扣钉在衣服的左边，最终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7: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 时代在飞速发展，
7: 人们要紧忙追赶。
8: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7: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1: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7: 大千世界，
1: 万千姿态，
7: 我有我的范儿，
1: 我有我的范儿，
9: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依旧是要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其实今天的话题呢，在昨天的时候已经问过大家了啊，因为最后时间的一个原因，我们昨天的这个话题轮番的登场，而消费者呢，有一些正是被这些内容所吸引了。其中一位受访者呢，就表示说了啊，说我进入到了

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自己最开始呢就是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了这个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的进行性格色彩测试。你说你现在这个测试那个测试的，这不也都是免费的吗？我也就信了，对吧？哎，前段时间又流行什么星座命盘测试，现在又流行 MBTI 测试啊，所以说感觉测一测没事啊，看看自己啥情绪啥性格，对不对？随后呢就进入到了群聊和添加了微信。这位受访者呢告诉记者说了，他们的宣传是可以免费的进行测性格色彩，诱导我加入到了一个群聊当中，结果免费测试呢就变成了有偿测试，19.9块一次，测完只有一个数字啊。不是，你按理来说咱你最开始说的是免费测试，到收钱那一步啊要付费了，不应该就警惕了吗？就撤离了吗？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反正19.9嘛，啊，20块钱，对不对？少吃一顿饭，我看看我啥性格也知道。好吧，不理解但是尊重啊。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测出来的时候他只是告了我一个数字。啊，如果想知道这个数字背后是什么含义呢，需要另外一个人再给你打电话进行沟通解释。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进行了诱导之后啊，对方一直在强调着我的情感认知偏低，说他们是正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啊。在销售人员反复的强调你认知偏低，你性格有漏洞，以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之下呢，于是这位消费者是这花了2000块钱。付款之后呢，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他说啊，等我交了钱之后呢，对接的老师大概意思就是要一对一教我怎么把我情感挽回。我说不是，这我没有情感呢，本来没有，你给我说的我更扎心了啊！本来没想到恋爱的事儿，你现在怎么往我伤口上撒盐呢？总之就表达我是没有这个情感需要挽回的需求的，说我是想要通过催眠啊，你们潜意识啊，总之你们各种花里胡哨的这种方式，能不能够挖掘我内心当中的这个创伤，对吧？你提高提高我个人的认知就行了。对方说啊，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既然我交了钱，那就跟我聊聊天啊，是吧？哎呀，我找他们就开始申请退款了。这个受访者说了啊，说他们就开始搪塞了。哎，一开始呢说不给退，后来呢协商说最多我们就能给你退40%啊，也就800块钱。如果不满意，你就想办法去起诉吧，是吧？他说我查了一下他们公司营业执照里面是没有心理沟通这种许可的，其实他们是属于教育类的公司，挂羊头卖狗肉呢，在这儿。除此之外啊，类似的投诉呢近些年来也是越来越多了，围绕着心理疗愈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啊。小王呢就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希望通过此类的课程呢能够缓解自己工作上的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上呢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呢下载，并且支付了138元的会员费。记者小王告诉记者啊，说我下载了他的 APP 之后呢交了费用啊，加入了 VIP。会员的基本功能，结果我打不开。后来发现呢 ，VIP 算个啥呀？我现在这个很常见，对吧？页面显示的是我要成为 SVIP， 就是超级 VIP 会员，每周额外再要付88元起步。说到这一步，我才发现我好像是上当了。咱就是说，上当的是不是有点晚了呢？那相对来说啊，有人说了，哎呀，还好我有点钱，对吧？有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叫问题，都不算损失。可是呢，与数百元、数千元的金钱损失相比，有的消费者表示说了啊，说心理的疗愈怎么反而给当事人带来了更严重的心理伤害呢？实打实的是伤害到人了，现在是。江苏的董先生说啊，妻子经过熟人介绍呢，参加了外界的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他说上课的时候就是让你哭让你叫，对方呢就会抓住你的家庭啊或者是情感的各种问题，通过你这个呜嗷喊叫啊听出来你都说了些什么问题。哎，这个漏洞不错，我要进一步的调动你的情绪，甚至说了我要进一步挖掘你背后的伤疤，一旦你哭了
啊，你动起

了，我就告诉你，你情感释放出来了，你接下来就好了。然后呢，就开始让你交费，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哭是因为你给我扎心扎到了，并不是我情感得到了释放呢？董先生表示说了啊，说课程呢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了督导班，不仅收费是越来越高了，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收成。几年间啊，董先生的这个妻子呢累计的交费就将近200,000元啊。于是董先生表示说了，我的妻子好像确实是被洗脑了，当时很严重啊。他说我和我妻子呢是大学认识的，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人，所以这些机构呢就是给你进行测试，让你先感觉自己好像心里出现了问题，到最后整个人都没有办法沟通了，然后他们会根据你要求你去发展你的下线。比方说你找一个人上来呢，这个上一第一个课程就是3980，你就可以拿3000块钱，第二个课程呢就直接来到了49800元，你可以拿10000块钱，第三个课程呢是16万多，越来越高，已经让他完全脱离社会了，觉得20年以后啊，说我现在我们俩夫妻俩都多大了，说那20年以后我们会成为非常有钱非常优秀的人，所以现在不必在乎这点小钱。这都给洗脑洗成这样了吗？为了追回费用啊，董先生也是先后的先向公安、市场监管以及税务等多个部门进行反映，过程也是十分艰难的。而在他看来，更严重的就是心理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是更加久久难以愈合的。董先生表示说，我现在我的妻子经常讲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他跟我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他用了很长的时间才走出来，他觉得非常的恐怖，这种对别人的心理造成了摧残的行为啊，影响非常非常的恶劣。所以也是提醒大家了，不要轻易的相信网上的那些啊，随便给你展示一个你听都没听说过的证书的这种心理疗愈课程，有可能真的反而是有反噬一般的作用啊！不仅没有让你的心情得到舒缓，你的情绪得到排解，反而会可能会更加加重你的心理问题。一边呢是高价和高风险的课程，而另一端啊，从业的这个门槛却十分的低。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呢，9.9块好像就可以买到相对应的什么心理疗愈的相关服务，而从业者的水平资质都是难以核验的。也有人说了，2块钱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啊，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即使是所谓的持证的老师啊，含金量也是经不起推敲的。记者呢以报考者的身份呢咨询了一家疗愈师的培训机构，对方称啊说可以报考的疗愈师呢有30多种，如果你急于拿证的话呢，可以先参加线上的考试，哎，你先把证拿手里，你后期你再慢慢学呗。所以可能真正给你辅导的人都不一定有你优秀，不一定有你了解的多，可能他唯一会抓住的就是你的痛点问题，在你的痛点上反复撒盐，等你真正哭出来，哎，他们会觉得，哎，我事儿完成了。而且啊，有工作人员介绍称了，说现在疗愈师的这个种类很丰富啊，你看你想选择报考哪一种？说那现在都有啥呢？啊，说你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啊？你比方说我吧，我喜欢主持，对不对？那你报一个播音疗愈师呗？什么玩意儿？这也能有疗愈师？啊，再包括像现在很多的什么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音乐疗愈师、绘画疗愈师、水晶疗愈师、正念冥想疗愈师，啥玩意儿都能给你整成一个名，这个疗愈师。过两天，这个，比方说墓地开始招了，墓地疗愈师，你干不干？不啥都能成疗愈师吗？对吧，给人都整懵了。而且呢报名之后会发现啊，首先都是录播的课程，不会用你定时定点的上课，没有基础呢也不可能说学不会，而且考前还给你押题，大概又是100多道题，其中能有50道是考试当中要考的。
他说啊，我们很多学员都着急考证，那我们就会以这种形式先帮你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为啊，我们就是直接给你答案啊，人都直说了，说有几个部门颁发的证书啊，一个是国际疗愈协会，整体办下来呢，你给我们这750块钱就行了，考完一个月左右发证啊。那还有一个呢，是中国技能人才官网，这个高级的是450块钱，考完两周发证，哎，拿到证书呢就可以有这个从业的资质了，正常的使用了。而记者呢，后期通过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发现，其中并没有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的技能证书呢，很难去判断持证者是不是通过正规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进行学习，真正有帮过别人才拿取到的证书，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花钱买证了。相关的心理学的医生也表示说了啊，说在医学领域呢，有心理治疗师的资格考试，但是在社会上没有对心理咨询师和心理诊疗师的考试，所以这一块呢，可能确实现在是非常非常需要市场的监管、规划式的管理的，也要有这个系统性的培训的啊，并不是说谁来了谁考了我就能给你过。而所谓的心灵疗愈呢，也是涉及到了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啊，服务过程当中呢，又常常的转入到了私域的当中，效果也是很难量化的，人员是很难识别的，所以监管呢和维权是存在着困难的。那治理此类的问题呢，一方面是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什么是我帮你缓解缓解心情，什么是正规的心理的这个治疗，建立一个统一规范的服务的标准和负面的清单。说此外呢，也要提升大家的消费认知啊，什么商业化的、玄学化的疗愈绝对不可能是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所以大家不要希望说了，我通过网上随便找的一个地方，随便报的一个名，我所有的心理的负担、所有心理的问题就全部都能够得到缓解了，往往他们都不一定有你专业呢。如果说各位真的感觉到自己的心理上面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这个症状啊，或者说感觉到自己的最近状态不太对啊，状况不太好，那大家一定要及时去到正规的医院的心理科寻求帮助。如果说要选择一些课程或者是服务呢，也要仔细的看一看这个老师的受训的背景，是不是有过很好的教学的经历，或者说有没有相关的经验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评论区里面栀子华山说了，说太可恨了，摧毁一个人的理智无异于谋财害命啊。当一个人放弃思考，只知道无懈的无脑的去发泄你的情绪的时候，其实这个人就会陷入到一种非常恐怖的境地当中了。重走阳明路表示说了，我命由我莫外求啊，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凡事先相信自己，相信不了的相信不了自己的感觉情绪还是不对的，要去选择正规的心理诊疗啊。我们经常说哭是一个很好的情绪出口，我非常认同这句话，但是这也玩意儿也分你怎么去哭，对不对啊？我看到喜欢的东西，我感受到了伤心的事情，我难受，我哭一哭发泄出来就过去了，挺好的。可是对于我现在明明挺高兴的，你非得往我身口上撒盐啊，你非得挖掘我当下这个埋藏在心底里可能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你给它挖出来然后说在我的面前了让我哭，你是不是有点拿我当傻子在这耍呢？所以也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从此呢再也不会再上骗了、受骗了。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吧，一定要小心的进行这个心理方面的治疗，尤其当你是从不正规的这个场合找到的。
张刚其实有一个说的很好的评论，就是说我命由我莫外求。其实生活当中如果真的遇到了情绪不太好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给自己提前先预留出来一个能够让自己放松，让自己寻找到快乐的一个情绪恢复角落。有人说了我这个角落就在厕所，有人说了这角落就在这个公园里头，但也有人说了我的地方比较难找，我可能需要真正我能动起来的地方，比方说体育馆，我能动脑子的地方，比方说博物馆、科技馆，再或者说比方说这个动手的地方。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这不就是选择了什么拼豆吗？那最

你火起来的其实就是在五金店啊，有人说这里不就是赛博的什么乐高仓库吗？问问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比较焦虑的情绪的时候，你都会选择去哪儿，怎么解决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欢迎各位回来，继续锁定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说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啊，想要在周末放松身心的年轻人呢，如果想要去一个也不用怎么太动，不用太累啊，相对静态的一个周末娱乐的场所呢，说常常会选择去做一些什么手搓经济，是吧？无论是陶艺啊，还是什么拼豆啊、奶油胶啊，动辄甚至还有一些动辄就是人均两三百块钱的银饰的手作馆啊，说用一下午亲手制作一件小小的饰品或者是摆件，在解压的同时呢，成就感满满。但是是玩时间长了，玩腻了。最近啊，会玩的一批年轻人发现呢，说就在我家楼下有一个卖着水管、角铁、油漆桶的五金店。哎呦，我突然发现这里面好有乐趣啊，另有一番天地啊。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很多人走进五金店，那肯定就是家里什么水管漏了呀，那个螺丝掉了呀，这个柜门需要修了呀，是不是大大小小的这种家庭的修理问题。而如今呢，说有一些年轻人啊，拎着手机里的教程，买上几颗螺母、垫圈、小铆钉啊，当场就能够做出一个挂件来。说没想到那群小时候听着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只能拧螺丝唠叨长大的年轻人，现在真的主动的拧起了螺丝了。而最开始呢，其实是因为在社交的媒体之上啊，有很多的短视频吸引了好多的年轻人。视频当中呢，就是一枚圆头的螺帽就能够做成头部，一个10厘米螺丝组成身体，几枚弹簧垫圈加几个6厘的这个螺丝就能做成人的手和脚，几分钟之后，一个可爱的螺丝小机器人就能够站起来了。而这些道具呢，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啊，就是你在普通的五金材料店里面都能够找到的，而且成本只有两三块钱，比你外边什么几百块钱做一个陶瓷啊这些要便宜的多，性价比完全拉满了。而且制作的过程当中呢，也不用什么焊接或者是高超的手工工艺，只要一路就是拧拧拧的啊，再或者说你稍微上一点502胶，略微作为辅助一二，就能够做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手工小挂件了。相比呢，平日里逛街看到的那些所谓的什么工业风、机械风的饰品啊，自己用螺丝制作出来的小挂件呢，不仅是性价比拉满了，带出去，哎，我觉得挺有面的。人说这玩意儿挺新奇的啊，不一定做得好看，但人家会觉得说挺有意思的，挺有创意的。你这时候马上拍一拍胸脯啊，自豪地说出来，怎么样？我自己亲手动手做的。哎呦，你知道对于很多的尤其可能男生来说啊，就这种小手工的东西感觉好好快好酷啊。女生呢可能偏向的是那种花一点的，而男生对于钢铁机械风，哇，毫无抵抗力。于是呢，有人发挥创意了啊，在五金店购入了一堆的接头，自己 DIY 了一个倒酒机器人，什么饮料啊、酒水啊，成功的就从水龙头当中流出来了。哎呦，在场人兴奋的大叫啊，有人说了，是我要买下你的这个创造发明。甚至呢，还有人斥巨资啊，花了350块钱呢，购入了一堆的配件啊，不锈钢的对丝啊、塑通头等等的配件，给好友是亲手做了一把雷神之锤，成为了让人最难忘的生日礼物。哎，我身边要是有朋友啊，送我生日礼物是这种自己 DIY 的，然后呢又是各种螺丝拧在一块让人意想不到的，绝对给他都得拿个罩啊，摆在家里最高的位置，给他先给他框上，然后呢防灰，对吧？

就是要求他署名，哎呦，就感觉太酷了。而且你想想，放在家里啊，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装饰品，机甲风。五金店的老板呢，更不能示弱了，好不容易抓到了一个宣传引流的机会，对吧？也加入到了这场狂欢当中。没事的时候，你就发现老板结账，哎，稍等一会儿啊，老板你干啥呢？我搁这儿。

但在评论区里面追更啊，表示说了你还能做什么呀，我还想看。甚至有人表示说了，你做完你卖不卖呀，你下单卖我吧，我好喜欢呢。就连自己老板自己都开始调侃了，说一开始呢我只是想坐着玩一玩，没想到真把我的五金店做成了玩具店了。的确啊，五金店拼装玩具火了之后呢，也有许多的商家已经开始售卖拼装好的各种五金玩具了。然而更多的人呢仍然是想去享受自己动手操作的这样的一个快乐感。有人表示说了，小的时候啊玩乐高玩积木，对吧，把不同颜色的积木按照图纸拼成了一个大的世界。长大之后呢，这群的年轻人依旧在稳定地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把五金当成了最实用的乐高，亲手做出来了最硬核的玩具。我不知道大家和我的这个感受一不一样啊，就五金店对于我来说代表的是一种成熟，一种责任担当，就是你真的得开始负责家里的一切的时候，你才可能会进入到五金超市去买。然后小时候那个帮人买过嘛，去到五金店里，哇，琳琅满目的这个东西啊，你叫的上名的，叫不上名的，长的短的，高的胖的，粗的细的，什么样的都有。你会觉得说这完全就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世界啊！狭窄的通道两边高高的货架上堆满了是各种各样的小零件，头顶的一盏已经有点暗淡的白炽灯呢，照着各色密集的陈列，从外面向里面走去，仿佛抓入到了一个陌生的黑洞当中。而且店里的每一样产品呢，都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某一个东西上面不可或缺的零件。而当他们如此密密麻麻的散落在面前的时候呢，对于不常光顾的人来说，几乎呢就像是比方说哈利波特第一部电影进入到了那个奥利凡商店一样，就完全不知所措呀，不知道这是啥了那是啥了。等到把他们拼接在一块儿，这不就是那个螺丝的帽吗？而且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你会发现这名取的什么六角螺母、蝶形螺母、帽形螺母啊，还有弹簧垫圈、平垫圈啊、螺栓等等的。哎，这说这些名字听起来就让人比较好奇，想要一探究竟到底是什么。还有人调侃了，这简直就是动手爱好者的天堂啊。而且五金店带来的这个快乐呢，从来是不分性别不分年龄的，就是在于你的兴趣爱好。以后拼什么都是拼豆，拼豆不得花钱吗？咱以后就上五金商店去逛一逛玩一玩。

而且还会有人表示说了，其实在五金店能够让我拼这些东西感受到最快乐的就是它是没有标准的，它是完全我可以发挥想象的，拼到我得按照图片一点点来，这个颜色绝对不能错位啊，剩下的更别提了，每一步都要求非常的严谨，要么为了赢，要么是为了最终的一些这结果什么之类的。反而螺丝带给我的是那种小的时候我想剪纸怎么想怎么剪就可以怎么剪，最后哪怕剪出来的不好看，可是它依然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作品，是我能够容忍的，只要我能够接受它就不算不好看。所以在一个万物皆被定义好的世界当中呢，有人说了，五金店真的是少数几个允许你用完全错误的方式来做一件看起来完全正确的东西的地方。也有人表示说了，或许成年人真正该拥有的玩具从来不是某一种材料，而是把日常万物变得有趣的能力。所以当我们依然能够发现生活当中哪些地方适合自己，哪些地方好玩的时候，我想我们就永远年轻，说明我们对这个世界永远没有失去希望，我们每天都在积极地探索着这个世界，我们在找到获取能量和快乐的方法，对吧？所以也希望各位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都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它可以安抚你所有的不安焦虑的情绪，放下所有的疲惫，认认真真去打造独属于你的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一个

好的钢铁侠。好的，那看着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各档精彩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2: 您好，你的外卖。
1: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2: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1: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3: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4: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3: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5: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3: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4: 若有战，周必回。
6: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3: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7: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8: 当汉服飘起赛博霓虹，当你老四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8: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9: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风本无形，因文人笔墨而具灵性。唐代李峤的《风》当中说，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这一首真的是凝练出了风的刚柔并济。岑参笔下，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北风过境，边塞原野八月就失了生机，寒冬随雪而至，风之苍劲可见一斑。杜甫笔下有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那寒风绝情，毫无悲悯。而李白笔下的风是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满是豪情自负，那冲天的气势与傲岸的壮怀，至今还激励着我们怀青云之志，逐梦前行。李清照在阁楼中饮罢淡酒轻吟，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深秋怀人的寂寥和惆怅随西风漫溢。还有李煜在《虞美人》当中说，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春风又至，却勾起了故国记忆，那愁绪如江水滔滔难断。风就是这样穿过唐诗宋词的长廊，

从自然现象跃为文字意象，更化为了情感密码，吹入了一代代人的心坎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共同来赏析唐诗宋词当中的万千风象。说起王维，大多数人先想到的是明月松间照的清雅，可他的观猎却直抒胸怀，满纸风劲马疾的豪情。全诗共40个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观猎，王维。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怎么样，读起来真的就像是站在渭城的旷野上，能够听见风裹挟着弓弦的响，能够看见马蹄踏过残雪的清晨。来看第一联，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诗的开篇气势拉满，全部都是听觉和场景的冲击。风劲，这不是拂面的微风，这是能吹得人衣袂翻飞的劲风，连空气都带着那股子凌厉劲儿。鸟弓角弓鸣，这一句就更妙了。将军拉弓的时候发出了清脆的响声，这响声划破了旷野的静，这就宣告着一场猎事的开场。将军猎渭城，直白地点出了人物和地点。渭城是长安附近的要地，将军在这个地方打猎，既有练兵的意趣，也有几分闲时的英气。这两句并没有写将军的模样，可是风劲的环境，角弓鸣的声响，仿佛早就把将军的挺拔身影拖了出来。这朴实的字句当中都是扑面而来的刚劲之感。再来看颔联，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这一句呢，可以说是全诗最见练字功夫的两句了，可以说把猎场的活写绝了。草枯雪尽，这都是秋冬的景，正因为是无遮无拦，鹰才能够看得清，马才能够跑得清。鹰眼疾，这个疾呢是锐利的意思，也是迅捷的意思。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老鹰在天上盘旋，它一眼就锁定了草丛当中的猎物，而且鹰的眼神是非常的尖刻，仿佛能够穿透枯草。马蹄轻，这个轻字非常的有感觉，马蹄子踏在地上是轻快的脆响，这能够让马跑得又快又稳，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这将军真的是身手利落啊，一上一下，一擒一马，把打猎的紧张和灵动全都写活了，仿佛能够看见鹰俯冲，马蹄扬的画面，生动的让人攥紧了手。我们再来看景联，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笔锋一转，写到了归途，但是呢，它依然带着那个速度感。这速度感是怎么体现的呢？忽过这两个字非常非常的妙，不是路过，不是经过，而是快的，好像没看清就过去了。新丰市是长安附近的热闹集市，酒旗招展，人声喧哗，可是啊，将军的马跑得太快了，所以这集市的繁华呢，就成了一闪而过的背景，连停顿都没有。还归细柳营，这个细柳营呢是汉代周亚夫驻军的地方。周亚夫他是以军纪严明而闻名的，王维用了这个典故，也是悄悄地点出了这位将军的品格，就像周亚夫一样，打猎再尽兴也不耽误归营，军纪不迟。这两句一过一归，既写出了马速之快，
又藏了将军的严明，没有多余的

0: 解释，但是让人物的形象更加的丰满，不只是勇烈的高手，更是纪律严明的将领。尾联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这一句收的是从容又有气势，把整首诗的格局拉大了。回看是将军归营时回头望，这个时候打猎的地方已经在远方了。千里暮云平，这是他回头看见的景色，那就是在暮色里，千里长空的云平展铺开，没有一丝的波澜。刚劲的猎势过后是开阔的平静，这平静不是收尾的乏力，而是将军的从容。你想一想，一位将军他刚刚经历过那么紧张的打猎，回望的时候却是风淡云轻，仿佛在说这点事儿算不得什么。王维没有夸将军的剑术有多好，只是说回看射雕处，他没有写将军内心有多得意，只是写了千里暮云平，这朴实里是藏着大人物的胸襟呢，读起来余韵绵长。我们都知道王维是有过出塞的经历的，他见过军旅的豪迈，所以在写观猎的时候，王维没有凭空想象，每一个字都带着真实的猎场气息，这有点不同于山居秋暝当中的那个王维。山居秋暝写的是静，而观猎写的是动，风在动，弓在鸣，鹰在飞，马在跑，可是这个动啊并没有杂乱，全都是章法和豪情。40个字，开场静，过程活，归途快，收尾阔，把将军的英气，猎场的热烈全都装了进去。所以你看，王维不只是有诗佛的清雅，他也有写尽豪情的刚健。
1: 诗歌纵贯3000年，万古长夜，唯情感不朽。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让我们回到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历历在目。唐诗宋词小课堂。
0: 唐诗宋词小课堂，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周亚夫和细柳莹的故事。汉文帝继位之后呢，跟匈奴贵族继续采取的是和亲的政策，双方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后来匈奴的单于听信了汉奸的挑拨，跟汉朝断了交。公元前158年，匈奴的君臣单于起兵60000侵犯上郡，也就是现在的榆林东南。除此之外，他还侵犯了云中，是在内蒙古托可托东北，杀了不少的老百姓，当然也掠夺了不少的财物。边境的烽火台都已经是燃起了烽火报警，远远近近的火光，据说连长安都是看得见的。汉文帝连忙派了3位将军带领3路人马去抵抗。另外呢，为了保卫长安，他还派了3位将军带兵驻扎在长安附近。那这3位将军驻扎的地点分别是：将军刘礼驻扎在霸上，将军徐厉驻扎在蓟门，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咸阳市东北，而我们的主人公周亚夫驻扎在细柳，也就是咸阳西南。有一次呢，汉文帝亲自到这些地方去慰劳军队，顺便也想视察一下。他先来到了霸上，刘礼和他的部下将士一看到皇帝驾到，纷纷骑马前来迎接。汉文帝的车驾进了军营当中，一点儿都没有受到什么阻拦。汉文帝慰劳了一阵儿就走了，将士们呢也是忙不迭地去欢送。接着 汉文帝又来到了棘门，受到的欢迎仪式同样也是特别的隆重和热烈。最后汉文帝来到了细柳，周亚夫军营的前哨远远地看到了有一彪人马走来，于是立刻报告给了周亚夫。将士们披蓝戴甲，弓上弦，刀出鞘，完全是准备战斗的样子。汉文帝的先遣队到达了营门，守营的岗哨立刻拦住不让进去。先遣的官员非常生气，很威严地吆喝了一声说，皇上马上就要驾到了。宫门的将手们毫不慌张地回答说，在我们军中只能听将军的军令，将军没有下令是不能放你们进去的。官员正要和守将争执，文帝的车就驾到了，守营的将士照样把他拦住了。汉文帝没有办法，只好命令侍从拿出了皇帝的符节，派人给周亚夫传话说，我要进营来劳军。周亚夫这才下命打开营门，让汉文帝的车驶进来。护送文帝的人马一进营门，守营的官员又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们说，我们军中是有规矩的，军营当中不允许车马奔驰。侍从和官员都特别的生气，但是汉文帝呢却吩咐大家说，放松缰绳，缓缓前行吧。到了中营，只见周亚夫披戴着全身的盔甲，拿着兵器，威风凛凛地站在汉文帝面前。他拱拱手做个揖说，臣盔甲在身，不能下拜，请允许按照军礼朝见。汉文帝听了大为震动，没有办法，只能扶着车前的横木欠了欠身，向周亚夫表示了打礼，接着又派人向全军将士传达了他的慰问。慰问结束之后，汉文帝离开细柳。在回到长安的路上，汉文帝的这些侍从随行人员都愤愤不平，他们都在纷纷议论说，这个周亚夫啊，对皇帝太无礼了。但是汉文帝却赞不绝口，他说，哎呀，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呐、霸上和棘门这两个地方的军队松松垮垮，就像是孩子们闹着玩一样，如果敌人来偷袭，那不做俘虏才怪呢。只有像周亚夫这样治军，想一想敌人怎么敢侵犯他呀。
1: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0: 赤壁位于现在湖北赤壁市西北，根据湖北通志的记载，赤壁山临江矶头，有赤壁两个字，相传是周瑜所书。东汉建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208年，东吴都督周瑜曾经在此呢用火攻大破曹军，从而奠定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一场赤壁之战留下了数不尽的三国遗迹。杜牧曾经在公元842年左右写下了一首赤壁。赤壁，唐·杜牧。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首诗呢是杜牧经过赤壁这个著名的古战场，有感于三国时代的英雄成败而写下的一首小诗。杜牧观赏了古战场的遗物，又想到了自己的遭遇，有感而发。这首诗并不是很难， 大意就是说，赤壁的泥沙当中埋藏着一枚没有锈尽的断戟。诗人摹洗之后发现，这个断戟呢是当年赤壁之战的遗留之物。如果不是东风给周瑜以方便，那恐怕结局就是曹操取胜了。那二乔在这指的就是大乔和小乔，早就被关进铜雀台了。诗篇的开头借一件古物兴起对前朝的人事物的感叹，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这两句意为折断的战戟沉在泥沙当中还没有被消蚀，而诗人自己呢把它磨洗之后认出来了，这是前朝的遗物。在这里呢，我们看这两句看似非常的平淡，但其实不简单。沙子里面沉埋着的断戟，这点出了这个地方曾经有过故事，甚至有过历史风云。正是由于发现了这一件沉埋江底600多年、锈迹斑斑的折戟，才使得诗人思绪万千。因此呢，他要磨洗干净，好好的辨认一番。之后他发现，哦，原来这个折戟呢是赤壁之战遗留下来的兵器。这样前朝的遗物又进一步引发作者的联想，这也是为后文抒怀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两句呢久久都是人们所传颂的佳句，意思就是倘若当年东风不帮助周瑜的话，那这个铜雀台就会深深地锁住东吴二乔了。在这里就涉及到了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了。这对于诗人而言是相当清楚的，因为杜牧本人有着经邦济世之才，通晓政治军事，他对历史时事非常的熟悉。众所周知啊，赤壁之战呢是吴胜曹败，但是在这个地方杜牧进行了一个逆向思维，他大胆的设想，提出了一个和历史事实相反的假设。铜雀春深锁二乔，这二乔呢不只是倾国倾城的美女，我们都知道大乔是江东已故国主孙策的妻子，孙权的嫂子，而小乔呢是赤壁之战总指挥周瑜的夫人。可以想象啊，这样的两个美女如果被曹操掠去，被置于铜雀台供曹操凌辱，那么江东焉存社稷焉在呢？这两句可以说真正的神来之笔，可谓是全诗的精华了。周瑜他绝对不是一介武夫啊，他不但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更是美姿容善音律，他是一个儒雅的统帅。以二乔对周瑜，这不就是美女对英雄吗？美女和英雄交相辉映，柔化了苍凉，柔化了硬朗，整首诗瞬间变得旖旎柔美而又摇曳多姿了。赤壁之战，孙刘联军以少胜多，直接促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那这个结局呢，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而这场战争当中最风光的人物，无疑就是周瑜了。少年得志，让后来无数的失意之人羡慕不已。临赤壁必赋诗，赋诗必成名篇佳作。杜牧是这样，苏轼也有过作品。和苏轼凭借一词两文直接封神的不同，就是杜牧的这首赤壁虽然说很有名气，但是也是争议不断。宋代徐乙首先发难杜牧，他说杜牧之作赤壁诗，意为赤壁不能纵火，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被捉了二乔，可见错大不识好恶。什么意思呢？说的就是你看赤壁之战这么严肃，这么重要的一场战争，你杜牧写诗，那些轰轰烈烈的事情不写， 什么是轰轰烈烈？那自然是社稷存亡、生灵涂炭呢。这些你都不写，但你偏偏就写大乔、小乔这两个女人，你这不是儿戏吗？后来清朝。

的沈德潜隔空啊支援徐乙，他说杜牧这首诗写得好，远韵远神，但是呢好归好，你写女人就是不行，这是轻薄少年语，轻薄就是不庄重不成熟。反对徐乙派的也大有人在，吴桥说这首诗用意隐然最为得体，意思就是说你们根本都没读懂杜牧的言外之意，他这么写是最合适的。贺宜孙称赞这首诗风华韵极，增人百感，正风人巧于立言处，如此写呢正是大诗人的妙笔生花，让人浮想联翩，那这个可不是那些蹩脚诗人能够做得到的。到了近代，刘永济说得更明白了，他说呢大抵诗人梅喜以一琐事来指点大事，即如此诗，二乔不曾被捉去，故是一小事，然而孙氏霸权决于此战，正与此小事有关，家国不保，二乔又何能安然无恙呢？二乔未被捉去，则家国巩固可知，写二乔正是写国家大事，且以二乔立意可以增加诗之情趣。不知道徐乙看了后人的评论之后又会做怎样的感想呢？

0: 不说书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清水相逢浪迹

0: 响吗？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
1: 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书中故事是时间蹉跎，个人心中那自有评说，听完这段你一笑而过。

0: 是苦短，又有几人看破？大梦一场，也只是戏中一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

公元767年的秋天，夔州长江边，一位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老人跌跌撞撞地登上了高台。在高天下，在疾风中，诗人百感交集，提笔写下了《登高》。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读到这儿，我们都知道了，这位老人就是杜甫。这个时候他已经56岁了，离生命的尽头只剩下3年。此时安史之乱已经结束了4年，但是杜甫归乡的梦并没有实现。既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是杜甫给自己勾勒出的回乡路线图。可是狂喜只在一瞬间，唐王朝尚未真正的结束混乱，吐蕃联军攻占长安，各地军阀混战，杜甫生活的蜀地也面临着重重危机。一直到765年初夏，杜甫一家才告别成都，从成都草堂出发，踏上了一去不复返的回乡之路。夔州是现在的重庆奉节县。到了公元766年的夏天，杜甫到这里的时候，因为身体的艰难和物质的困难，已经无法再继续前行了。于是他在这个地方滞留了2年。在夔州期间，杜甫创作了430多首诗篇，这是他创作的一个黄金期。这一年的重阳节，本来呢，这是一个和亲人团聚的日子，但是杜甫一个人来到了夔州高台。在我们的文化当中，登高是一个有着特殊文化内涵的行为。登高多生悲意，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站在高处的时候，就会在视野开阔的情况下比照自我，自然会生出个体渺小、人生短暂的感叹。由此正视人类生存之真相，同时也把心境投射到了景物之上。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杜甫站在了高台之上，他先向上看，除了看到辽阔的高天，听到了猿鸣声声之外，什么都没有。他又往下看，他看到了凄清的沙洲，盘旋的飞鸟。天很高，这就衬托着人更加渺小了。风很急，我想杜甫站在高台之上一定很冷很冷。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猿叫的声音让人心生悲哀，而那盘旋的飞鸟犹如无家可归的诗人，这一切都让人感受到无比的萧瑟凄凉。那在这深秋的凄冷之境，就像诗人此刻的心境一样，渗透着灵魂深处的悲苦。再看颔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一联呢，被誉为是古今独步，它不止在于对仗急攻，更在于

于句子当中的磅礴之气。前半句写的是落叶纷纷，萧萧这个拟声词用得非常好，仿佛我们也能听到了叶子下坠的尖利之声。在落叶的下坠当中，你也能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吧。杜甫看到落叶的飘零，也一定会想到自己的生命，不就是像这叶子一样吗？进入到了急速坠落的状态。后半句写的是滚滚长江，不尽这两个字一出，时间的无穷之感就展示在了读者面前。虽然说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历史长河它是奔流不息的呀。把个人的情感放在无穷的时空当中来写，这在悲泣之外又多了一重悲壮之气。那这一句就让我想起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人生百年但江月长存。悲秋之气就是这样充斥在天地之间，这高天，这沙洲，这落叶，这江流，无不融汇着诗人的悲叹。再往下读，就是评论家罗大经在《鹤林玉露》当中说的景联了：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十四个字当中包含了八层悲意，他乡作客一可悲，常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可悲，萧瑟之秋四可悲，年已暮齿一事无成五可悲，亲朋亡散六可悲，独自登台七可悲，身患疾病八可悲。这重重叠叠的悲愁就像是一杯浊酒绵绵不绝。常作客这三个字写尽了杜甫的飘零。安史之乱爆发之后，杜甫饱经离乱之苦，从759年的秋天，也就是杜甫48岁开始，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11年当中，他经历了生命当中最长的飘零。乱世当中能够苟全性命已经是非常难得了，饥饿和疾病一直在追赶着他。在秦州时，杜甫一家人甚至长着树根蜷缩在冰冷的床板上，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这是杜甫在贫穷当中的幽默，钱袋子里留着一文钱，经常拿出来看一看，借此来对抗苦难。最苦的还是在铜鼓，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时像素随居功，天寒日暮山谷中。这是怎样的生活状态呢？天寒地冻，手脚皲裂，衣不蔽体，捡着猴子们吃的橡粒，山上的雪很大，想要去挖黄毒，最后却只能空手而归。到家之后听到的就是儿女们饥饿的呻吟声，这个时候诗人忍不住悲嚎：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最后杜甫流落到了成都，在亲友的赞助下终于建起了杜甫草堂，远离了战争的纷扰，暂保了家庭的平安。这也是杜甫流亡途中难得的一段安宁岁月。杜甫有一个铁杆好友叫严武，他是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那严武呢，经常会给杜甫送一些米面酒肉，解决他生活当中的困境。他还向朝廷推荐过杜甫，于是杜甫才有了检校工部员外郎的职务，这是杜甫一生当中最高的品阶了。可是这样温暖的日子并没多久，严武暴毙，这对杜甫的影响很大。李白也已经去世了，他的好友郑潜死在了

流放的路上，所有的这一切都像浓云一样压在了杜甫的心头。终老故里，落叶归根，这是中国每个垂暮老人的心愿，杜甫也不例外。他从成都踏上了回乡路，这一程又用了5年，一直到生命的尽头，杜甫都还没能回到故乡。所以当杜甫说出百年多病独登台的时候，真的是心中郁结了太多太多的苦闷。这个独字的背后，是国破家亡，是流落他乡，是亲朋离散，是老迈多病，是潦倒失意，是落魄不堪，是生不逢时，是志不得伸，是岁月流逝，也是老大无成。可是为什么这一联让我们潸然泪下的同时，又生出了一种悲壮之感呢？做客是在万里之外，这是空间，百年是人生的岁月，这是时间。这两句的书写和景联一样，它都是把个人的情感放在了无尽的时空当中。当时空的交错当中，在时空的交错当中产生了磅礴大气的意境。与此同时，这里的独除了亲朋离散的孤独之外，还有一种陈子昂站在幽州台上的那种孤独，独知人生之悲怆，独自承担苦难。这是一种站在高处的孤独，这是很难和人诉说的。这孤独的背后是一个知识分子博大的胸襟，因为他把个人的悲伤放在了时代的背景之下，超越了个体，甚至超越了时空，显得格调雄浑博大。最后我们来看尾联，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艰难的不只是个体，还有国家。所以这首诗当中的悲秋，不是自然之秋，还是人生之秋，更是国运之秋。当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的头上，那就是一座山。如果杜甫不想那么多，或许也没有那么多的忧愁。可是他是杜甫啊，是一个永远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到了这个时候他还在苦恨。恨是遗憾的意思，他极度遗憾自己已经老了，头发都白了，不能为国效力。艰难苦恨这四个字的组合，凸显了他的愁苦之深。何以解忧呢？或许喝酒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当李白秋日登宣城，谢眺北楼的时候，不是还高声吟唱吗？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但是杜甫连喝酒的条件都没有了，在登上夔州高台之前的一年，他已经身染多种疾病，包括消渴症、肺病，还有疟疾。因酒病，他的脚也废掉了，也就是在这一年的秋天，杜甫的耳朵也开始失聪了。他的身体和眼前的萧萧落叶一样，都在急速的下坠。登台之后的一年，杜甫的身体更加糟糕，右臂偏枯，耳朵完全失聪，同时他又患上了慢性肺病和封闭症。他的身体已经没有办法支撑肉体了，但是文字依然可以书写灵魂。所以说这个杯子中停掉的不只是酒，还有健康，乃至是渐渐离开他的生命。杜甫在回望走过的岁月，会不会想起大唐盛世时自己年轻的登高呢？写望月的时候他才25岁呀，风华正茂，站在泰山的脚下，他豪情满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很多人都说杜甫没有年轻过，
但是谁还没有风流浪漫的少年？

林时代呢？更何况他是从大唐盛世走出来的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是何等自信的杜甫。幸豪夜嗜酒，极恶怀刚肠，这是何等豪迈的杜甫。放荡齐照间，裘马颇轻狂，这又是何等不羁的杜甫。在电影《长安三万里》当中，杜甫一出场是一个蹦蹦跳跳无忧无虑的小男孩，这似乎打破了很多人对杜甫的印象，可这真的是杜甫的童年呐。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多么调皮呀！更何况杜甫还出身在诗书世家，他的爷爷杜审言是初唐的文章四友之一，杜甫也曾经骄傲地说，诗是吾家事，这是毫不谦逊的骄傲。杜甫在20岁左右开始游历山川，一夕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那是开元盛世，是玄宗时代的顶峰，也是整个唐朝最辉煌的时期。30而立，快30岁的时候，杜甫才成婚。他的妻子杨氏出生于仕宦世家，婚后他们居住在洛阳的首阳山脚下，生活幸福悠长。为了实现自己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杜甫继续云游四方。32岁，他遇到了李白，两个人一见倾心。没过多久，高适也加入了这支队伍，三个大唐诗坛的鼎盛人物携手站在了高峰之上。从35到55岁，这20年的时光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把悲苦的种子埋入心里，让千年之后的我们依然为之叹惋。可是当我们再次细品杜甫的诗心之时，我们会感受到景之壮烈，字里行间依然是盛唐的磅礴气象。杜甫虽然历经坎坷，但是他心系家国，永葆一颗赤诚之心。就像学者萧迪飞在《杜甫诗选注》当中所言，登高虽是一首悲歌，却是拔山扛鼎式的悲歌，它给予我们的感受不是悲哀，而是悲壮，不是消沉，而是激动，不是眼光狭小，而是心胸扩大。杜甫在写登高之后的第2年出峡，辗转江陵、公安，抵达荆州，但是北方依然是战乱不断，他又辗转到了潭州，就是现在的长沙。770年，在长沙至岳阳的一条小船上，杜甫和家人陷入到了断粮的困境当中。杜甫的死到现在依然是个谜，不知道哪条江、哪条河收留了这位伟大的诗人。在流浪的途中，杜甫拼尽了全部力量，也最终没能回到故乡。今天的我们行走在人生的旅途上，也在承载着生命的重负。当我们受困于现实的时候，杜甫的诗就像是一个精神避难所，叫我们在艰难困苦当中如何担当，如何坚守。这就是千秋诗圣的魅力，虽一生悲苦，却万世璀璨。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一秒、十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6: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各位，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最一开始呢，还是首先关注一下天气啊，因为这两天真的是桑拿天，火力全开。那么甚至在昨天的时候，辽宁各地发布的高温预警信号已经超过20条了，热感也是直接拉满的。你像是在今天的时候呢，大连市气象台又继续发布了一个高温橙色的预警信号。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呢，我们大连市区的闷热感依旧是比较突出的。午后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都升到了33摄氏度以上。不仅白天热，夜里的这个温度也是比较高的啊，可以说是这个暑热呢是贯穿全天。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本周的一个天气情况。这一周啊，咱们的温度依旧是一个持续偏高的状态，天气闷热，市区的最高温度都在31到36摄氏度，最低温度呢是24到28摄氏度，防暑降温呢还是一场持久战。你像今天呢，依旧是一个晴好的天气，其中金浦新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从11点到17点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的风力不是很大，市区白天的最高温度是33摄氏度附近，普兰店区、瓦房店市、长兴岛经济区的最高温度呢是攀升到35到36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啊是27摄氏度左右。那么这样一个连续的高温天气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做好自我的防护，中午前后尽量减少外出的活动，避免烈日暴晒，适当的多喝水啊，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高温天气会导致城市用电负荷增大，所以提醒咱们大家注意用电安全。另外呢，周三到周六啊，我市都是一个晴或多云的天气。那么其中周五的白天和周六的夜间呢，会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全天的温度24到36度之间。咱们说这个夏天啊，2026的夏天怎么就这么热啊？什么时候才能回归清凉呢？立秋之后能不能就凉快了呢？大连气象啊也是给来了一个比较权威的解答。这次的高温闷热天气主要是受到了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稳定控制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副热带高压控制地区呢是盛行下沉气流，空气在下沉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被压缩增温，形成了晴朗少云的稳定天气。地面呢接收的太阳辐射也是大幅度的增强，热量也是不断的聚集。在这种下沉运动当中还会抑制到空气的垂直运动和对流，也使得近地面因为高温蒸发产生的水汽以及从海洋运输过来的水汽呢都是没有办法向上扩散的，所以都是牢牢地锁在了近地层，形成了一个高湿高温的一个环境，进一步加剧了桑拿天的炎热感。当然了，个别呢也是会爆发这个强对流的天气，会产生一个局部地区的短时强降雨。大连市呢是以晴热少雨偏南风为主，大气低层的水汽充沛，相对湿度是维持在70到90，白天的升温明显，夜里依旧是偏热，形成了一个持续闷热的格局。咱们说这样的一个闷热的天气什么时候能缓解啊？首先呢，预计啊，本周的温度是一个持续偏高的过程，大部分最高温度都是33到37摄氏度，长海线呢未来。

州的最高温度30度左右，相对湿度是70到90，也是以南风为主吧，体感是比较闷热的。那么预计呢，8月9号起啊，这个高温的高闷的天气也会有所缓解，咱们大连市区的最高温度基本上就是29到34度了。好了，我们关注一下细节的天气啊。你像今天呢是8月4号的星期二，晴间多云，26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呢是65%到95%，偏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8月5号呢是星期三，晴有时多云，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呢是65%到90%，偏西风3到4级。8月6号是星期四，晴有时多云，28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呢是65%到90%，偏西风3到4级，会增强到4到5级。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和各位聊聊短裤，说这个夏天这么热可咋办呢？昨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了吊带啊，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短裤。夏天吧，最想要的就是轻盈和凉爽，一条短裤，一个简单的上衣，一双凉鞋，好像就可以组成夏日里面最轻松的模样。今年开始吧，我就月月的不爱穿短裤了，偏向了长裤和八分裤。让人舒服的夏天呢，并不是不断的减少衣服的重量，而是在身体和衣服之间找到一个恰好的距离。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怎么样能够在你的裤装的过程当中啊，找到那种很清凉的，但是又非常适合你的一种感觉。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天还会和大家来说一说亚麻。亚麻这个东西吧，说实话啊，真的很亲肤，然后呢它又很老钱。你想那个风啊一吹，从透气的空隙进入到服装内部的空间，微微汗湿的皮肤就像看到了沙漠源泉那样的清爽和透彻，它能不舒服吗？除了这一点呢，它的美又是那样的独特，皱皱褶褶的，也不挺阔也不顺滑，又不矫揉造作的美人，就是那种最原始本真的样子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也不随波逐流。所以穿亚麻它真的是一种讲究。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讲究的材质亚麻。最后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说一说穿搭啊。穿搭这个东西吧，没有一成不变的，穿搭里有你的倔强，也有我的真实。我眼中的自己和别人看到的可能会有所不同，你要做的不是说服别人接受自己，而是毅然决然的果断的顺应自己的内心。没有人更懂得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说一说没有一成不变的穿搭。OK， 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个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一些内容的预告啦。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马上的时间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五月天《星空》。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节目最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和大家来说一下短裤。哎呀，其实吧，有很多的我的电子闺蜜们到了这个夏天呢，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热。可是你说穿短裤的话呢，有的时候又觉得有一点不太好意思。很多时候吧，我们对于夏天的这个想象啊，已经不再被清凉这两个字所控制了。就是已经是说，不是说非常非常少的面料才能够去抵抗炎热。我们抵抗炎热呢，也有更多其他的一些方式。真正的夏日好衣物啊，也不是简单去减少覆盖，而是更加的懂得了我应该如何的和天气相处。比如说宽松的裤型啊，透气的材质啊，自然垂坠的线条啊，都可以带来比短裤更加舒适的一些轻盈感。长裤呢，会给身体留出一些空间，八分裤呢，会在保留空间的同时显得更加的利落。前者呢比较适合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日常，后者呢就会让脚踝和小腿更露出一丢丢的呼吸感，整体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清爽，也更加的容易在通勤呐、或者说散步啊、旅行之间去来回的切换。你比如说啊，走步的时候裤脚随着这个步伐的摆动，坐下的时候呢又没有紧绷的束缚，微风经过的时候面料和皮肤之间产生细微的呼吸感，这种舒适不张扬也是一种长久的愉悦。阔腿的长裤也成为了这样夏日当中衣橱里面的一个稳定的答案。如果说夏天有一件值得反复投资的裤子，我也会选择阔腿裤。我也是超爱阔腿裤的，它有着一种比较特别的包容性，能够承载工作的理性，也可以容纳假日的松弛。一条米白色或者浅卡其色的阔腿裤，去搭配蓝白相间的衬衫，就是那种干净又安静的都市感。然后你再搭配一个简单的背心，又会多一点度假的随性。换成一个深色呢，就可以进入到更加成熟又利落的场景。好的阔腿裤从来不是为了制造夸张的廓形，它真正迷人的地方是让人看起来没有被衣服所控制。颜色上，夏天很适合那些接近自然的色调，燕麦、米白、浅灰、卡其、亚麻这些颜色啊，你好像是没有什么很存在，就是很强烈的那种存在感，但是它蛮怪的，就是它能和衣橱里面其他的单品形成一个很长久的关系，它们不会随着潮流退场，反而会在一次次的穿着当中成为属于自己的颜色。再就是材质的选择啦，是生活态度的选择。如果说版型决定了裤装的基础感受，那么材质决定的是它最终呈现出来的一个气质。亚麻适合夏天，它允许褶皱，也允许时间留下痕迹。一条亚麻八分裤保留了呼吸感，也多了一些生活的气息。搭配白衬衫是简单的法式感，搭配针织背心是温柔的度假感。真丝和桑蚕丝啊，就像是夏日里面的柔光，轻薄细腻带着自然光泽的面料，会让阔腿长裤或者八分裤都多出一种流动的优雅。它不需要太多的装饰，只要配一件简洁的上衣就足够动人了。我后来也越来越喜欢这样的搭配关系，就是不追求从头到脚的完美，在不同质感当中去寻找和谐。当衣橱开始变得简单，风格就真正出现了。减少短裤之后，其实我也没有觉得说这个夏天就少了什么，反而我还觉得好像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一条宽松的长裤可以陪伴着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也可以出现在旅途当中。一条八分裤可以在休闲和通勤之间自由切换，既轻松又不会失了分寸。一条亚麻裤可以承载阳光、微风和慢下来的下午。一条蚕丝裤可以让简单的上衣拥有新的表达。所以2026年的夏天，我们可以放下短裤，换上宽松的长裤，也开始偏爱八分裤，感受面料的温度，感受身体的自由。夏天的美，它并不只属于轻盈和明亮，它更属于从容、松弛，以及那些经过了时间沉淀之后让人喜欢的选择。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周杰伦《晴天》。

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

0: 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连就听九九一。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那个很多人都超爱的材质了，就是亚麻。穿亚麻啊，它是一种讲究，讲究的不是说有多奢华，是回归到质朴的一份心境。这份心境追求的就是高于世俗评判意义上的某种更高级的，但是未经雕饰的美啊，听上去有一点点拗口啊，但是实际上呢，它描绘的又非常的精准。我也忘记哪本书当中看到过啊，有一个作者是这样说起亚麻，说这种面料呢，它舒适得体优雅，又有着一番漫不经心和满不在乎的气质，就把那些追求一丝不苟的外表的人都比了下去。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亚麻它会出皱嘛，出褶子，皱成那个样子却可以非常自在地穿过热闹的人群，风度翩翩地接人待物，这样放旷不修边幅的自信本身就不是今天我们每个人想要获得的美吗？就是那种我完全不费力的美呀。那么电影当中的亚麻啊，真的也特别特别的多。你比方说法国电影当中，亚麻出现的几率真的比任何的地方都要明显。它很像法国人天性当中对于夏季的热爱，就好像有一个很有名的影片啊，叫《情人》，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看过啊。它是改编自一个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自传小说，并且是由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的，所以这个电影真的很有名。当时的梁家辉，哇哦，好年轻啊，好帅气啊，然后呢，狭长的丹凤眼自有一股风流气，小麦色的肌肤配上一身清贵悠闲的白色亚麻套装，彰显出富家少爷的闲情雅致。是的，穿亚麻就是要穿出一股不争不抢、不急不徐的闲情。有人说这种闲情尤为高级，但其实更准确的来说是一股不被生活所迫的悠然。所以法国导演侯麦执导的《春天的故事》，女主角珍妮啊，她在里面饰演哲学老师，从开篇呢就穿上了一条原色的亚麻裤子，配上一条印花衫，悠闲从容，富有浪漫气息，是那种非常道地的法式的穿衣哲学。还有法国导演弗朗索瓦·欧荣执导的犯罪片叫《泳池情杀案》，里面高冷的女神夏洛特·兰普林用一身棕色的亚麻套装配原木首饰，把一位女性作家内心的那种丰富品味也通过亚麻展现得淋漓尽致。所以相比法国影片，美洲却把亚麻穿出了另外一种不凡的气质。你像电影《走出非洲》当中，男女主人公把亚麻和工装进行了一个结合，充分赋予了亚麻一种勇敢又自由的原野气息。那接下来我们要回归一下现实了啊，就是我们现实生活穿搭当中的亚麻

0: 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你知道，回到现实之后，你会发现亚麻在夏季可供选择的单品简直就是应有尽有，特别是白色系的亚麻，清爽出尘又松弛，它和西装结合的时候是那种不可多得的从容、优雅和大气。很多老钱真的都是会穿那种亚麻西装的，你比方说灰色系的亚麻搭一个白衬衫，你别看是男装啊，但是都是那种很讲究尊贵的装扮，适用于任何人，借此表达美和经典的那一份坚守的感觉。那么另外除了西装呢，亚麻衬衫俨然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品类啦。透气疏散的布料材质非常的清凉，搭配一条长裤可以很好的去平衡办公环境需要的正式感和松弛感。夏天穿长裤呢是一种对皮肤的煎熬，但是你要穿亚麻长裤就刚刚好，既给了那些不想露腿的女生一个非常舒适自洽的包容环境，又可以非常清爽和怡然的去度过这个夏天。你也可以选择一条亚麻小白裙呢，比方说原色或卡其色都很好，款式呢你可以根据所需要的环境来去选择，比方说你想要去办公室穿那么一件亚麻衬衫裙，那就刚刚好，想要穿去约会和游玩，适当的露肤也可以让亚麻变得更加的新颖。那么所以说到亚麻啊，就可能是那种恰到好处的褶皱，代表了穿着者的风度、质感和信心。这个夏天你有没有买一件亚麻单品呢？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哎，你真的可以尝试一下亚麻，它会带给你不一样的一种很舒爽的感觉。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过渡一段片花，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俏佳人
1: FUN FUN
2: Fun
1: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0: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穿搭当中吧，有我的倔强，有你的真实。我眼中的自己和别人看到的可能会略有不同。你要做的就并不是说要说服别人接受自己，而是毅然决然、非常果敢的去顺应自己的心，因为没有人懂得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哎，你就照顾好自己就可以了。你的穿搭当中呢，可能藏着其他人他不懂的东西，适合你的呢，也不一定适配所有人，更别提不同的性别啊、年龄啊、审美啊。所以你最能接受理性的决定，就是镜子当中的自己。一件衣服可能真的注定要和你相遇，跟你走，是因为上面的标注有你的名字。那么在穿搭这条路上呢，你是先定好目标再往前走，还是一边走一边尝试去接受没有见过的东西？这两个路径啊都很不错，但是猎奇者呢会更喜欢边看边走的感觉。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只要你选择的东西在变，你的形象啊它就是稳住的。就算是同样的白色单品，风格也不尽相同。喜欢白色的美女呢，还是忍不住只买一件白色单品的。她们希望也愿意在不同的白色衣服当中看到自己不一样的搭配效果，比如说优雅的、活泼的、可爱的。那么人的性质呢，也不可能一直是高昂的，你的时间啊、精力啊，也不可能一直都是那么的集中和充沛。所以在自己有，就是可以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和空闲去专注自我穿搭的时候，你一定要非常勤奋才可以哦。不要质疑，哎，我是不是用力过猛啦？因为在生命的长河当中，这点积攒喜欢之物的程度还算不了什么。好的东西呢，可以用一辈子，没有什么衣服脆弱到可以放坏。你喜欢的品牌有一天可能就不复存在了，想买的东西可能就再也买不到了。所以你要更加的珍惜这一段和它共处的时光哦，不要留下遗憾才好。那么也许有一天你真的很难再遇见一个让你一眼心动的东西了，那么你的原始积累就会变成非常非常宝贵的财富。就算尺码不适合，你也会选择修改而不是舍弃。一个长情的人对于品牌的忠诚度也是不一般的，在你不得不做出新的选择的时候，你也要该变则变，否则你的穿搭也会像你的人一样变得不可变通。可以服务你一辈子的品牌不多见，但是你的穿搭方向完完全全可以变。所以不要害怕哦，变化并不意味着审美的蜕变，也有可能是一种精进。你要在穿搭当中足够的信任自己，对自己足够有信心，多让自己走在繁华的大街上，越是热闹的地方，你的心就会更加的平静。所有人的消极的观念呢，都产自于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那么在对待穿搭这件事情上，真的是想的越少越好，最好什么都不要想，因为这些虚幻的东西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它才最实在。用你的眼睛去丈量你的穿搭，用新的视角去变换你的穿搭，在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里面，你是唯一的可以成功改变自己的人。不要让那个自己成为主动给其他人、给自己去设置关卡的人，就是在为难自己啊，显得自己很不聪明的样子。没有一成不变的穿搭，珍惜当下才是最重要的。而那些你无法掌控的东西，就是新的穿搭出路，给自己一些新的机会，也并没有什么不好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王菲《玄牧》。

好了，欢迎回来。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的锁定九九一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哦。我是陈佳，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1: 你好，你的外卖。
0: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1: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撒，请您慢用。
0: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2: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3: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们这点苦不算啥。
2: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4: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2: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3: 若有战，周必回。
5: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2: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没有。

0: 喊上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辈子居家过日子，啥事儿都能碰到，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人情交往，好事坏事都有，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儿，好多人都会六神无主，手忙脚乱，短时间内不知道咋处理，找不到相应的办法，显得特别慌张。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咱们身边真正有定力的人太少了，没定力老百姓叫做碰到事儿了就蒙圈儿，有定力那叫沉稳。这个问题的内在因素与每一个人的文化思维还有个人的经历有直接关系。40几年前，我们胡家大院走出去一个本家，比我小10几岁，算我弟弟，叫胡维军，他是搞药材生意的，常年在外面跑，收购、存储、销售一条龙。我这个弟弟人品特别好，做生意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坑人，不骗人，不占别人便宜，丁是丁，卯是卯。他是继承了我们老胡家的家训了，打小他跟着我一位叔伯爷爷跑河北、跑密云、跑延庆、跑福建， 哪儿都去。我叔伯爷爷的药材铺挺大的，专门批发，买进来卖出去，转手挣个差价，日子也算是踏实稳健，还算富裕。我弟弟为君个头不高，1.7米不到，梳着大分头，圆盘脸，眼睛不大，但挺有神的，长得白净，胖墩墩，说话慢条斯理，办事不急不躁，一板一眼，话语不多，可是每说一句话都是说有用的，没用的不说。我叔伯爷爷总说他，说为君是贵人与化池，这样的人做生意过日子靠得住。为君常年在外跑，车马劳顿，他都习惯了。早些年太远的地方，他坐火车去，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一个来回就要7-8天。他过日子做生意节省，舍不得浪费，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他们家的小财富就是这么积攒的。他去附近倒腾药材，基本就是骑着那头灰毛驴。这头灰毛驴是他在集市上买回来的。那天他去集市买旧报纸糊墙，看到集市中间有一群人围成一圈，人都有好奇心呐，为君就走过去看看到底咋回事。隔着人群，他看到有个人长着满脸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把足足有6寸长的尖刀，正准备杀一头驴。围绕的人们有的是想买驴肉，也有的是看热闹。要杀驴的屠夫一边端详即将丢命的毛驴，一边还很惋惜地说，他说这头驴非常棒，刚刚3岁口，拉车拉磨驮人都可听话了，杀掉真的是白瞎了。这样听话的毛驴很难找，这头驴的脚力非常特别，不次于一匹好马，一天跑个80-80里就跟玩似的。为君听了，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需要这头驴，因为他除了去远的地方坐火车，其他的近处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很费力气，尤其是到了半山区，小路坡度很高，骑不上去，蹬不动，就得推着自行车走。如果这头驴脚力好，我就骑着它到附近采购，不也挺好吗？想到这儿，他就挤进去，问屠夫说，这头驴多少钱卖的？屠夫看看为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屠夫就说，我买来的时候花了90块钱，要是杀掉了卖肉，咱也能卖出来120多，我得有点正头啊。为君想了想，问他，这头驴是不是能骑着跑远路？屠夫说，我不骗你啊，这头驴脚程特别快，不用鞭子抽，自己就一路小跑，可通人性了。为君就说，这样吧，我也是做生意的，你也是，我好歹也得让你挣点，你90块钱来的，我给你加上10块钱，100我牵走，咋样？屠夫摇摇头说，你再给添个3块5块。

就成交。韦军也摇头说，你应该见利就走啊，你说的90块来的可能吗？要是80来的，我给你100，你赚了20呢。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屠夫听了思考一下，抬头看看韦军，他说，你也是砍快人，啥也不说了，那就100块，你牵走吧。后来这头驴就成了韦军的脚力。韦军有一次跟我说，哥啊，这头驴吧好像真的通人性呐。我说这话咋说？韦军说，可能是当时他要被杀掉了，他知道我买下来他，他也知道我救了他一条命，所以非常懂事儿。每次看见我那个眼神儿都是热乎乎的，每次出门都非常听话，骑着他稳稳当当。我说可能他是在感念你的救命之恩呐。韦军说，哥，我想也是这样。后来韦军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头毛驴救他一条命的过程。他说有一次他去采购药材，带了很多钱，临走我弟妹还嘱咐他说，外面小偷多，加点小心。韦军人品好，觉得自己做啥事儿不亏心，所以他也觉得别人也都没坏心，他也就没有太在意。去了那个地方，当天晚上谈了几家，就在一户小旅馆里住下来了。吃过晚饭，洗了脸，洗了脚，就躺下了睡了。路途劳顿，肯定是很累的。没想到，睡到半夜，他起来解手，突然发现压在枕头下的钱耷拉不见了。他心头一凉，心想坏了，屋子里进贼了。他赶忙起身点亮灯，仔细的找，耷拉无影无踪啊。他赶紧跑向旅馆看门的人屋子里头，把事情说了。看门人拿着手电筒一照，发现韦军的屋子窗户被撬开了，一切情况说明真的进贼了。这时候韦军的那头毛驴在树下发出灰灰的叫声，头一抬一抬的，好像要挣脱拴着他的龙头。韦军觉得毛驴有些反常，平时很少有这个情况，他赶紧走过去，毛驴开始用牙齿叼住他的衣裳拉扯着。韦军好像明白了啥，用手解开毛驴的缰绳，毛驴回头挥挥叫着，好像是告诉他赶紧上来。韦军好像也懂了，一抬腿就骑了上去。这头毛驴看见主人骑上来了，发疯一样撞开了脚门，一溜烟往大路上跑，大约跑了能有10几里地吧。借着月色，前面有一个人也在鬼鬼祟祟的急匆匆的赶路，毛驴加快了脚步。当到了那个人身旁边了，韦军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钱耷拉正在那个人的肩膀上呢。韦军看到这情景，大喊一声，黑夜赶夜路，非奸即盗，看你还往哪儿跑。那个人听了真的是做贼心虚呀，知道失主撵上来了，吓得扔下了耷拉，一转头钻进了路旁的树林子，逃之夭夭。后来
魏军说，这头毛驴真的有灵性，他知道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偷了主人的钱财，而且他还能准确无误地知道盗贼跑走的路线，真的是太奇特了。为主人挽回了经济损失，同时也提醒了主人，外面的世界并不都是那么歌舞升平。这次出去，魏军虽然有惊无险，但他对自己的这头毛驴非常感恩，一大笔钱没有丢失，完全是这头毛驴的功劳。从那以后，他对这条毛驴更加呵护有加。据我所知，我们这一股离开胡家大院以后，韦军还住在那里。后来过了七八年，他来信提到了那条毛驴。韦军说，这头户主的毛驴得了结症死掉了，找了很多有名的兽医来治疗，也没能治好。韦军的信里面写了很多表示惋惜心疼的语言，最后他说，他给这头毛驴厚葬了，拉到了郊外，找了一处上风上水的位置，挖了墓穴给葬了。最末尾一句话对我很有启迪，韦军说，哥，养马比君子，我们同为动物，要众生平等，不要认为牲畜就低人一等，一切都有灵性，我们不可藐视。我今天用十多分钟讲这个故事，其实我是有目的的，我就是想跟各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说一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按照命理学术来讲，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该来的找也找不到，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拿在手里也得丢了，这叫啥？一个字，缘呐。人到啥时候都要相信命运的安排，但是我们又要改变命运的安排，不要他咋安排咋是，学会改变。不说别的，过日子，打穷日子到富裕日子，努力转变的这过程，就是从命运安排到改变命运的过程。能不能改过来？能啊，只要心里有，只要想改，就没有改不过来的。现在的说法是，有目标就有希望，过去的说法是，境随心转，信念有，到啥时候都有可能达到目标。听我节目的千千万万人，只要有广播的地方，基本都能听到一些过往的事儿，关于老胡家的那些个经历，还有胡家老高的一些背后故事和秘密，我都一点不落的讲给大家听，有啥说啥，没藏着没掖着。我们老胡家的本源疗法，胡家老高的用处有多大，我都讲了。有很多人对我非常信任，说这么大岁数的胡老还不歇着，还能每天坚持讲节目，挺难得了。而且对我们家的疗法，对我们家的方剂非常信任，这本身就是善缘。茫茫人海，我们能相识，信任，不错了。那么我呢，作为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也没有让大家伙失望吧。您的满身的老病
陈年的老症状，一直想解决，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通过咱们的本源疗法给解决了？解决的圆满不圆满，完全不完全，是不是给您的老病根都给挖出来了？您自己个儿最清楚不过了，这个不用我来说，您有发言权，我只是有个知情权就不错了。有好多老同志说，胡老，您给我的病治好了，我得感谢您，我给您寄过去两瓶子好酒吧。还有的给我从四川邮过来腊肉，浙江的还有给我邮过来火腿，金华的。我每次收到这样的礼物，我都很纠结。说句实话呀，咱们之间属于两不相欠。您买胡家老糕一分钱没短了，买一瓶花一瓶的钱，买十瓶花十瓶的钱，而我呢，只能是保证胡家老糕的质量，每一滴都是纯正有效的，保证本源疗法是非常适合您身上的所有的老病的治疗方式，仅此而已。您是花钱免灾，我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换取关系，您真的不欠我的，所以我对您给我的评价和给我寄来的礼物，我是惴惴不安的，受之有愧。另外我还跟您说句实话，我自己的工资够用了，在这儿我也请各位不要给我寄东西了，心意在，我领受就好。我岁数也不小了，吃不动多少，喝不动多少，不过我还得说一声谢谢您老各位了，我受之有愧。其实我每天在节目里天南海北嘚不嘚嘚不嘚的聊着，不是瞎聊，我都是有用意的，人情世故可能我懂得多一点，家长里短我可能领悟的深一些，我拿出来说说，可能对有的还解不开疙瘩的人能有个开导作用，说不定哪句话我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您听进去照着做，也许家庭就开始和睦了，风水就转过来了，气场好了，一切都好，这个作用不排除。也可能咱们的听众里头有比我水平还高的，觉得胡老哥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啊，你说的我都明白，那样更好。如果有高人，您也可以来对我进行一个指导，我说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我照着您的教诲再去做一个自我提高，这也是对我的帮助。不服高人有罪，这个理儿我懂，活到啥岁数都要不断学习，孔子孟子那么高的学问，不也在孜孜不倦地求索学习吗？活到老学到老，这话没有一点错误，完全正确。我真的希望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其实像咱们活到这个岁数的人，不管遇到啥事儿，都要学着放下了。您就是再有能耐还能蹦跶到哪儿去呢？与其争来斗去的，莫不如两耳不闻窗外事，过自己舒坦的日子，哪怕过一天都是自己得了。作为一介白衣，能没病没灾不遭罪多活几天，
这才是

0: 道。如果您用了咱们的本源疗法，本也够了，回归了原本的健康标准，长寿的源头也找到了，那就在以后日子里做自己最好的医生吧。要学会忙，忙不是瞎忙，闲着不是福气，它会毁掉一个人。忙，忙我们该忙的，锻炼可以忙，学习自己爱学的可以忙，其他的有空了帮帮儿女也可以忙，但这个要有度，别过头，帮着接接孩子，送送孩子，这都行，但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要过分，啥都大包大揽，那就成了老奴才了。别做老奴才，要做太上皇。我还是那句话，活着就要活出质量来，哪也别让他疼，能吃能喝能睡觉，浑身上下都舒坦，这样的日子叫过日子。如果见天哪儿都疼，吃不进喝不进，那就叫熬日子了。一样的日子干嘛非要过成那样呢？吃点药治治病，这个钱花的值，不白花。这岁数图啥？不就图个舒坦不遭罪吗？你锦衣玉食穿金戴银，要是浑身哪哪都难受，那也没用啊。好了，不多说了，导播示意我有电话进来了，看看有啥事儿我能帮忙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

0: 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4: 好，欢迎你啊。哎，
5: 胡老师
4: 啊，
5: 我呢是一位那个来自河北秦皇岛的听众。
4: 哦。
5: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可以有一段时间了。
4: 哦。
5: 现在我一共上了这个胡家老高了。
4: 哦。
5: 从我听你的讲课的那个第一天开始啊，我就一直听你的节目。
4: 是吧？
5: 哎呀，我跟你听你的讲座呀，跟你学到了挺多东西啊。
4: 嗯嗯嗯。
5: 哎呀，我真是感谢你呀，老师。
4: 啊，别客气，只要您喜欢听，对您有益处，那就是最好的问题了，是吧？
5: 哎，对我太有益处了啊。
4: 嗯嗯。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4: 哎，好的。
5: 嗯，我今年吧都66岁了。我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
4: 啊，
5: 我就是有点偏头疼。
4: 嗯，
5: 这都有30多年了，
4: 那么长，
5: 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
4: 啊。
5: 哎呀，我也说不好啊，是属于职业病啊。那时候80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医疗水平跟咱们现在也是没法比。
4: 是的。
5: 嗯，那个时候去医院看病啊，跟大夫一说怎么回事啊，或者是啥症状，大夫听完了直接就给开2片药。
4: 啊啊啊。
5: 完就告诉我你回家吃去吧。也不像现在呀，这检查那检查的。
4: 嗯。
5: 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仪器。
4: 嗯。
5: 哎呀，动不动就是吃药解决缓解一下子。
4: 嗯。
5: 完我就这么的吧，一来二去的。要是脑袋一疼啊，就去开点药吃，
4: 啊，
5: 缓解一阵呢，就是试一阵的，
4: 啊啊啊，
5: 哎，当时反正不难受就行了，
4: 啊，
5: 那么一拖就是10几年、20年呢，
4: 嗯，
5: 这是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啊越拖越严重，尤其是夏天，
4: 啊、
5: 疼的就厉害，
4: 哦，
5: 最严重的时候啊，都导致我睡眠也非常不好。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就像烙大饼似的，每天晚上都得折腾1个小时、2个小时，我才能睡着。
4: 这点我能
5: 睡呀、啊，啊，对呀、啊，就是睡觉啊也睡不踏实，
4: 啊
5: 啊，有的时候隔三差五还恶心呢，
4: 嗯嗯嗯，
5: 啊，吐的那东西啊，就像吃坏东西似的，反酸水儿，
4: 嗯。
5: 原来就折腾的我难受啊，这一来二去就是恶循环了
4: 啊！
5: 完我这个我就没精神，一点精神没有，没事起来就想躺一会儿，
4: 嗯，
5: 完心情也越来越烦躁了
4: 啊啊啊！
5: 后来呀没办法，我又去医院检查，做西医，也没给我查出来啥病，完了那血压也不是那么太高的，脑袋也没病。这不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托关系又找这方面比较权威的大夫看。
4: 嗯，
5: 这会儿说我是血管波动性头疼。
4: 嗯，
5: 啊，
4: 哦，
5: 这就是心理压力大。
4: 嗯
5: 嗯，
4: 这是神经内科经常见的一种毛病啊。
5: 啊，说休息不好造成的脑神经痉挛。
4: 没错。
5: 嗯。完说导致太阳穴呀、啊，就是我这脑袋这太阳穴这块一跳跳的疼，
4: 嗯嗯嗯，
5: 连带吧脑袋也疼，
4: 嗯，
5: 哎呀，说我总吃药对脑神经损伤更大，
4: 那可不是，
5: 完
4: 啊，
5: 啊，完大夫说的依赖性也很大，
4: 对，
5: 一疼就想吃止疼药啊，最后吧，吃再多止疼药也都不管事儿了，
4: 那可不是。这也就是说他没有找到病的病源、
5: 啊、
4: 是不是啊？
5: 对呀，我那就是顶的药。
4: 哎，
5: 我就建议我尽量不吃或者少吃。
4: 嗯

0: 哎，完了让我自己慢慢调节，说的放松点心情，
1: 啊，
0: 多休息，
1: 嗯，
0: 完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说没事呢就散散心。大夫说的这些，你说胡老师，你说我都懂啊，但是这个偏头疼疼的我都想撞墙的心情都有，
1: 嗯，
0: 根本没有办法调节呀。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
0: 对。有时候疼的呀，不知不觉眼泪都出来了。
1: 嗯。
0: 半夜疼的，我有时候直哼哼直叫唤呢。
1: 啊。
0: 前年我老伴儿这不是得脑出血走了，一股火这病又重了。
1: 嗯。
0: 脑袋疼啊，三天两头就犯病啊。
1: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这种。
0: 对呀，对呀，疼的我都睁不开眼呢。
1: 哎。
0: 咋啥也做不了了。以前老伴在家时候。两个人还能聊聊天说说话啥的，
1: 是
0: 是打送自己了，这病啊就越来越重了，孩子也没少带我去看去
1: 啊，
0: 什么买药吃啊，扎针灸啊，喝中药啊，我这偏方也试过了，土办法也做过
1: 啊，
0: 哎呀不说一点效果没有吧，也差不多了，
1: 嗯，
0: 反正当时缓解一下的妈还犯反反复复的，
1: 这点我不能理解，嗯
0: 嗯，你说啊胡老师啊，最后我的胃啊都吃坏了，
1: 那可不是，这些止疼药对胃的刺激都非常大，它是属于酸性的东西，对胃是不好的啊，往往吃多了以后容易造成胃出血啊，胃的溃疡，这是经常出现的一些个症状一些问题啊，
0: 嗯，我就感觉绍兴
1: 啊，
0: 有时候恶心的连饭我都吃不下去
1: 啊啊啊啊
0: 啊，也不知道饿呀，这一天哎呀太遭罪了，
1: 嗯，
0: 这病你说死还死不了，活着就是折磨人，
1: 哎，
0: 后来我这不就听到你的节目胡老师啊，
1: 啊
0: 是你的声音吸引我了，
1: 哦，
0: 我听到啊特别慈祥，
1: 嗯嗯嗯嗯
0: 啊，你说话也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完了听得可亲切了，你让我就心里就想试试这药，
1: 嗯嗯，
0: 哎呀，后来我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
1: 啊，
0: 第一个改善呢就是睡眠，
1: 嗯，
0: 吃上我感觉也就十天八天的吧，
1: 啊，
0: 感觉睡觉就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
1: 啊，
0: 以前呢哪能睡个好觉。自从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睡觉改善了，完了也不翻来覆去那么折腾了，
1: 嗯，
0: 啊，躺下一会儿就能睡了，
1: 嗯，
0: 完了再一个我就感觉太阳穴也不像以前那么一跳一跳的绷着疼了，
1: 嗯，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0: 啊，差不多一个多月左右了，我就感觉脑袋轻快了，
1: 哎，
0: 也不那么晕也不那么迷糊了，以前呢我上课的时候看黑板呢，回来转身呢头晕都呼呼的，现在我吃这胡椒老膏改善到什么程度了呢，转几圈脑袋都不晕了，
1: 啊啊啊啊
0: 啊，哎，你说最让我开心的就是偏头疼啊，现在也不疼了，
1: 啊，
0: 对，
1: 你看看多好，嗯，改变相当大， 啊，咱们任何一个治疗就是这样，作为医生不能看到什么呢，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不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那都是顶着药治标不治本，
1: 没错，
0: 是出门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啊才四个多月，
1: 啊，
0: 不到五个月的时候啊，
1: 啊啊啊，
0: 就把我这十几年二十多年的大难题给我解决了，
1: 你看多好，
0: 是啊，这脑袋不疼了，整个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1: 啊，
0: 我这睡觉也好了吧，白天这心情也好了，
1: 嗯，
0: 啊就跟那好人似的，完这心情好了吧就不感觉到那么焦虑了，
1: 没错，
0: 嗯，从我吃上这个胡椒老膏开始慢慢的止疼药啊一点点我都不吃了，
1: 啊
0: 啊，现在我完全都不用吃药了老师，
1: 嗯嗯嗯
0: 嗯，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呀，除了跟你说说我这个偏头疼好了以外呀，我还有一个毛病
1: 啊，
0: 这可能是职业病吧，就是慢。

0: 性咽炎。
1: 慢性咽炎。
0: 对。
1: 啊。
0: 我教书那会儿啊，就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
1: 嗯。
0: 我这不是天天吃那个芬里沫吗？
1: 啊。
0: 啊，每天都是扯着嗓门讲课，
1: 啊，
0: 就落下了这个病根了。
1: 没错。
0: 谁说他不是什么太大的病，但是他要他犯下来也挺要命的。
1: 没错。咱们每次讲课的时候，咱们发音都需要咽部的这个喉咙这个咱们的声带啊来震动出现这个声音。那么如果解决不了，越来越厉害，那将来说实话连课他都讲不了了，因为他不能达到正常的发音的这种功能不好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对呀，对呀。
1: 嗯。
0: 那时候就感觉嗓子像有东西咽也咽不下去似的，
1: 没错，
0: 就不能大声说话。
1: 嗯，
0: 完了那嗓子眼呢还发痒。
1: 啊啊啊！
0: 这一痒吧就咳嗽了。
1: 嗯，
0: 啊，最严重的时候咳出个痰里都有血丝啊，胡老师。
1: 你看看。
0: 嗯，我也知道这病啊得需要养，但是我天天得给孩子上课呀，不能耽误孩子们学习呀。
1: 嗯，
0: 有这也就是假期能养一养，
1: 啊，
0: 他们还没等养好呢，
1: 啊，
0: 又开学了，
1: 啊，
0: 这个咽炎开始又没得到休养。
1: 对 对, 对，
0: 虽然说现在退休了，不用嗓子了，但是可能是岁数的原因吧，
1: 嗯，
0: 这一咽炎呢犯得更勤了。
1: 嗯嗯
0: 嗯。啊，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意外的收获呀！
1: 啊啊，
0: 我这几年的咽炎呢也得到了治疗。我现在嗓子也没有感觉有什么异物感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嗯，也不像以前那么咳嗽了。
1: 嗯，
0: 时不时的还能清清嗓子毛病也没有了。
1: 嗯嗯嗯。
0: 说话吧，我现在也敢大声点了。
1: 啊，
0: 我真是感觉这个胡家老膏太好了。
1: 这是您遇到这个好药了。啊，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0: 哎呀，胡老师，真不是我跟你吹呀，我这头不疼了，嗓子也好了。
1: 嗯，
0: 我感觉我呼吸这个空气也都清新了。
1: 多好。
0: 嗯，我现在唯一遗憾的就是，我没能早点吃上这个胡家老膏。
1: 啊，
0: 我要早点吃上的话，爱人要是临走之前能看见我现在的身体，你说
1: 他
0: 也
1: 会为你高兴，是吧？没错。
0: 对呀。哎呀，这有时候没事搁家我就瞎想啊，如果早点知道胡家老高让我爱养老头也，
1: 嗯，
0: 或许现在他还能健在和我一起跟你打电话。
1: 没错，嗯，确实是这样。这是也是一个时机吧，啊，失掉机会了。哦，啊，嗯，
0: 对呀。哎呀，不管怎么说呀，我都要谢谢你呀。
1: 啊，
0: 胡老，
1: 别客气，您病好是咱们高兴的事情。
0: 嗯，
1: 而且您应当感谢什么？感谢您的选对了咱治病的这个源泉了。这个源泉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您选择对了。
0: 嗯，
1: 您今天很幸运地得到这么一个治疗，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
0: 嗯，
1: 恐怕您也非常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嗯，反正这么好的药，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早日用上，摆脱啊，就像我以前那些病似的，太痛苦了。
1: 嗯，好，
0: 嗯，
1: 太好了，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0: 祝胡老身体也健康啊！
1: 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你看我家是山东滕州的，今天给您老打。

0: 这个电话呀，是想向您表示感谢。哎呦，谢谢您这么大的年纪啊，还坚持治病救人，帮助了许多像我这样的家庭。您的胡家老糕啊，真是良心的好药，太感谢您了。
1: 好，您只要病好了，就是咱们最好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您看这胡家老糕呢，是给我老母亲80多岁老母亲用的。
1: 哦，
0: 我跟您说说我老母亲的情况，她用的效果。
1: 嗯，
0: 她这个人啊，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从那幽车摔下来了。
1: 哦，
0: 您想想那时候也不会说话，就是不哭就大就以为没事了，也没治疗。
1: 嗯，
0: 等到长大以后呀，就发现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哎呦，走路就垫脚。
1: 嗯，
0: 他坐那的时候呢，这左腿也不能伸直放着，得打着弯。
1: 嗯，
0: 近几年啊，发现啊，老母亲走路啊，左腿就是疼的厉害。
1: 嗯，
0: 这不是去门口那小诊所看看，哎，大夫说是血液不流通了，给打了10天的吊瓶。说是活血活血止痛止痛，哎，打完以后啊，也没有大的效果。后来又去这个镇医院给看，给腰拍了个片子。
1: 啊，
0: 那大夫说是腰椎啊、肩盘有点膨出，大夫开那个布洛芬胶囊和另一个也是止疼的，反正，我叫不上名字了。吃药
1: 啊
0: 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好像是减轻点疼痛，但是止疼药也不能老吃，不是吗？这疼的差不离就没给老太太吃，但是过一段时间啊，这又疼的厉害了，又把这止疼药吃上了。你说，
1: 嗯，年岁大了，
0: 还
1: 越来越厉害了，
0: 嗯，
1: 是不是啊？嗯，
0: 哎，可不是嘛，你说这反反复复的好几次了，说孩子的就合计着给老人给看一看了，这不是办法，就带着他去市里边医院检查检查。
1: 啊，
0: 这一检查不要紧啊，发现左侧的腿啊，股骨都坏死了。
1: 哦，股骨头坏死啊，这是
0: 说是
1: 很严重的一种毛病啊。
0: 说是股骨头间隙小，所以他走路疼。
1: 就是。
0: 哎呀，当时医院大夫给说了，可以换关节。但是我说我们母亲啊，这腿啊，以前就是伤。还不是现在摔的，在一个长一个短，说是老问题了，不像正常的腿，医生也不敢说保证说换了就能好，就不疼了，就能走路了，担心这个人造骨关节呀，提不起左腿这个骨头，说是，
1: 嗯，
0: 要是换不好呢，反而倒影响走路了以后，
1: 就是，股骨头坏死非常多见的。一旦坏死以后，就可以骨颈骨折，骨折以后就得必须得做人工关节了，那就麻烦了。老人已经80多岁了，哈，难以来忍受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对对，我们啊是做孩子，也不想让老母亲这么受罪，老这么疼。哎，没有办法，就是回家吃大夫给开这个鲤鱼，可能是带分，还有什么麦汁灵，但是吃的效果也不明显，这胯骨还是疼，小腿啊和这个脚呀也疼，那腿呀、脚呀，旁说实在，在旁边站着一看呀，都能看出来，你这两条腿不一样呀，那左腿明显肿一圈，我原来说感觉这就这个筋呀鼓得慌，就跟要爆炸一样。
1: 这个、
0: 我们看他的腿上那筋子都发黑了，哎呦，看着说实在挺吓得慌的。一合计，他这血液循环肯定不好了，
1: 对，
0: 出现血管颜色发黑的情况了，不是吗？
1: 啊，
0: 我们又去，就之前去那小诊所给他输了液，输了10天，缓解缓解，主要是靠着止痛药。哎呀，胡老，我母亲夜里哈、也总是翻身，翻来覆去的。他睡不着觉不疼吗？
1: 就是，
0: 哎，
1: 老人难以忍受的疼啊。
0: 哎，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也说，就问他说您是不是又疼了又难受了，他才跟我们说两句。一看他那表情呀，哎呀，叹气的，哎呀，皱着眉的，一看心里就心疼，我们就出现心疼。
1: 没错。

0: 家里老人啊也是骨病，人家用的是胡家老膏、
1: 啊、
0: 我看效果可好了。要早跟我说、
1: 啊、
0: 不是我奶奶也早用上了吗？
1: 嗯嗯嗯嗯。
0: 哎呀，我一听还真是有这么好的药，那就赶紧买吧、
1: 啊、
0: 孩子马上就给他们单位同事打电话联系，把这药就给寄来了。谢谢、
1: 啊、
0: 胡老。这老母亲吃上十多天吧，哎，我就发现她睡觉晚上好了，翻身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啊睡觉老翻身，不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睡不是疼着的。现在翻身次数少了，感觉啊睡觉呼吸也均匀了，看着她明显睡得香了。现在哎，
1: 说明大有好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是吧？
0: 对，
1: 这是必然的一个状态。太好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机会，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太好了，
1: 胡家老膏来治疗是必然要使他的骨关节得到很好的治疗、嗯、而且老年人来说，胡家老膏不仅来治疗骨关节，对全身的各些疾病啊以及老年这个衰退的状态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还真是这样，胡老。直到一个多月那时候
1: 啊，
0: 我就看着我老母亲这腿呀、啊、不像以前那么肿了，哎，有点也不厉害了，这上身的颜色呀、啊、没有那么黑了，比以前显得不少。他就问他腿还疼不，心还抻得慌不，这没那么疼了，这也没那么胀了，比以前可是强多了。哎呦，我们都替他高兴，你说是吧？
1: 嗯，没错啊，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啊。嗯，
0: 哎呦，胡老，我跟你说，到现在我老母亲用咱们这胡家老膏已经是八个多月的时间了，现在这走道啊跟以前基本上差不离了，就是有点颠脚、
1: 嗯、
0: 颠脚是以前的毛病不是吗？啊，
1: 哎
0: 哎，
1: 慢慢来吧啊，会很快的把这个状态得到很好的解决、
0: 嗯、
1: 没有问题，
0: 对，
1: 有把握的啊。
0: 哎呦，现在也不疼了，也不难受了，左腿颜色也变好了、
1: 啊、
0: 哎，听他也没有叹气的声音了，脸色也有笑容了。
1: 哎，
0: 谁要说点什么有意思的事儿，他真的插话呢，有精神头了，跟我们说笑了，现在
1: 痛苦少了、
0: 哎、
1: 啊，
0: 对，
1: 太好了。
0: 他没事是吧，还老抻着我陪他出去溜达溜达去，溜达圈去、
1: 哎、
0: 晒晒太阳了。哎呦，
1: 哎，
0: 我说实在的，我都有时候头都有点累了，他就没事、
1: 哎、
0: 他比我还强呢，你说是吧、哎、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这也是咱们老奶奶的一种幸运的这个结果。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状态？那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您理解了吧？啊，
0: 对。还有呢，胡老、
1: 啊、
0: 我发现啊，这他用完胡家老膏以后呢，这胃肠啊也好了，现在他以前吃饭啊就吃那么一点点，哎呦，也就是小半碗的饭，现在呀、
1: 啊、
0: 吃饭也多了，哎呦，看着也香了。我说你这吃多了不堵了，不堵得慌了，用完这胡家老膏
1: 啊，
0: 现在看他吃饭啊比以前可是香了，一顿饭倒一小碗呢，现在。
1: 嗯，您看看多好，食欲增加了、
0: 哎、
1: 为什么？因为他体质好了，骨关节的问题解决了啊，没有那么些个负担了、
0: 嗯、
1: 所以他饮食胃肠功能都会明显的改善。
0: 还有再一个就是那排便事儿，以前啊就是两天排这么一次，三天排这么一次，胡老说实话这事儿我们都没当回事儿，也没往心里去、
1: 啊、
0: 因为这岁数大了吃的也少，肯定排便就少呗，以为正常了、
1: 嗯、
0: 我们就合计着他岁数大了也就是这样嘛。哎，现在你看、
1: 啊、
0: 人用完这胡家老膏以后呀、
1: 啊、
0: 排便正常了、
1: 啊、
0: 人也一天一次嘛、
1: 嗯、
0: 可有规律了，还说排便痛快了、
1: 哎、
0: 心情可见好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那么为什么呢、
0: 嗯、
1: 这就是胡家老膏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源疗法。
0: 嗯，
1: 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这点很重要。
0: 真是这样
1: 啊。
0: 嗯，
1: 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
0: 谢谢
1: 再会吧老朋友。
0: 谢谢
1: 哎，
0: 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哎，再见胡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适。

0: 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古籍是古人思

0: 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艰难中求索，磨难中奋起。
3: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4: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2: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3: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5: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3: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5: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2: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星火。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辈子居家过日子，啥事儿都能碰到，无论 是工作还是家庭，人情交往，好事坏事都有。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儿，好多人都会六神无主，手忙脚乱，短时间内不知道咋处理，找不到相应的办法，显得特别慌张。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咱们身边真正有定力的人太少了，没定力，老百姓叫做碰到事儿了就蒙圈，有定力那叫沉稳。这个问题的内在因素与每一个人的文化思维还有个人的经历有直接关系。40几年前，我们胡家大院走出去一个本家，比我小10几岁，算我弟弟，叫胡维军。他是搞药材生意的，常年在外面跑，收购、存储、销售一条龙。我这个弟弟人品特别好，做生意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坑人，不骗人，不占别人便宜，丁是丁，卯是卯，他是继承了我们老胡家的家训了。打小他跟着我一位叔伯爷爷跑河北、跑密云、跑延庆、跑福建，哪儿都去。我叔伯爷爷的药材铺挺大的，专门批发，买进来卖出去，转手挣个差价，日子也算是踏实稳健，还算富裕。我弟弟维军个头不高，1米7不到，梳着大分头，圆盘脸，眼睛不大，但挺有神的，长得白净，胖墩墩，说话慢条斯理，办事不急不躁，一板一眼，话语不多，可是每说一句话都是说有用的，没用的不说。我叔伯爷爷总说他，说维军是贵人与化池，这样的人做生意过日子靠得住。维军常年在外跑，车马劳顿，他都习惯了。早些年太远的地方他坐火车去，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一个来回就要5、7、8天。他过日子做生意节省，舍不得浪费，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他们家的小财富就是这么积攒的。他去附近倒腾药材，基本就是骑着那头灰毛驴。这头灰毛驴是他在集市上买回来的。那天他去集市买旧报纸糊墙，看到集市中间有一群人围成一圈，人都有好奇心呐。维军就走过去看看到底咋回事儿。隔着人群他看到有个人长着满脸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把足足有6寸长的尖刀，正准备杀一头驴。围绕的人们有的是想买驴肉，也有的是看热闹。要杀驴的屠夫一边端详即将丢命的毛驴，一边还很惋惜地说，他说这头驴非常棒，刚刚3岁口，拉车拉磨驮人都可听话了，杀掉真的是白瞎了。这样听话的毛驴很难找，这头驴的脚力非常特别，不次于一匹好马，一天跑个180里就跟玩似的。维军听了，突然觉得

得自己真的很需要这头驴，因为他除了去远的地方坐火车，其他的近处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很费力气，尤其是到了半山区，小路坡度很高，骑不上去，蹬不动，就得推着自行车走。如果这头驴脚力好，我就骑着它到附近采购，不也挺好吗？想到这儿，他就挤进去，问屠夫说：“这头驴多少钱卖的？”屠夫看看围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屠夫就说：“我买来的时候花了90块钱，要是杀掉了卖肉，咱也能卖出来120多，我得有点正头啊。”围军想了想，问他：“这头驴是不是能骑着跑远路？”屠夫说：“我不骗你啊，这头驴脚程特别快，不用鞭子抽，自己就一路小跑，可通人性了。”围军就说：“这样吧，我也是做生意的，你也是，我好歹也得让你挣点儿。你90块钱来的，我给你加上10块钱，100我牵走，咋样？”屠夫摇摇头说：“你再给添个3块5块的，就成交。”围军也摇头说：“你应该见利就走啊，你说的90块来的，可能吗？要是80来的，我给你100，你赚了20呢。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屠夫听了，思考一下，抬头看看围军，他说：“你也是砍快人，啥也不说了，那就100块，你牵走吧。”后来这头驴就成了围军的脚力。围军有一次跟我说：“哥啊，这头驴吧，好像真的通人性呐。”我说：“这话咋说？”围军说：“可能是当时他要被杀掉了，他知道我买下来他，他也知道我救了他一条命，所以非常懂事儿。每次看见我，那个眼神都是热乎乎的，每次出门都非常听话，骑着他稳稳当当。”我说：“可能他是在感念你的救命之恩呐。”围军说：“哥，我想也是这样。”后来围军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头毛驴救他一条命的过程。他说有一次他去采购药材，带了很多钱，临走我弟妹还嘱咐他说：“外面小偷多，加点小心。”围军人品好，觉得自己做啥事儿不亏心，所以他也觉得别人也都没坏心，他也就没有太在意。去了那个地方，当天晚上谈了几家，就在一户小旅馆里住下来了。吃过晚饭，洗了脸，洗了脚，就躺下了睡了。路途劳顿肯定是很累的，没想到睡到半夜，他起来解手，突然发现压在枕头下的钱耷拉不见了。他心头一凉，心想坏了，屋子里进贼了。他赶忙起身点亮灯，仔细的找，耷拉无影无踪了。他赶紧跑向旅馆看门的人屋子里头，把事情说了。看门人拿着手电筒一照，发现围军的屋子窗户被撬开了，一切情况说明真的进贼了。这时候围军的那头毛

驴在树下发出灰灰的叫声，头一抬一抬的，好像要挣脱拴着他的龙头。韦军觉得毛驴有些反常，平时很少有这个情况，他赶紧走过去。毛驴开始用牙齿叼住他的衣裳拉扯着，韦军好像明白了啥，用手解开毛驴的缰绳。毛驴回头灰灰叫着，好像是告诉他赶紧上来。韦军好像也懂了，一抬腿就骑了上去。这头毛驴看见主人骑上来了，发疯一样撞开了脚门，一溜烟儿往大路上跑，大约跑了能有十几里地吧。借着月色，前面有一个人也在鬼鬼祟祟的急匆匆的赶路，毛驴加快了脚步，当到了那个人身旁边了，韦军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前搭脸正在那个人的肩膀上呢。韦军看到这情景大喊一声：黑夜赶夜路，非奸即盗，看你还往哪儿跑。那个人听了真的是做贼心虚呀，知道失主撵上来了，吓得扔下了搭脸，一转头钻进了路旁的树林子，逃之夭夭。后来韦军说，这头毛驴真的有灵性，他知道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偷了主人的钱财，而且他还能准确无误的知道盗贼跑走的路线，真的是太奇特了。为主人挽回了经济损失，同时也提醒了主人，外面的世界并不都是那么歌舞升平。这次出去，韦军虽然有惊无险，但他对自己的这头毛驴非常感恩，一大笔钱没有丢失，完全是这头毛驴的功劳。从那以后，他对这条毛驴更加呵护有加。据我所知，我们这一股离开胡家大院以后，韦军还住在那里。后来过了七八年，他来信提到了那条毛驴。韦军说，这头户主的毛驴得了结症死掉了，找了很多有名的兽医来治疗也没能治好。韦军的信里面写了很多表示惋惜心疼的语言，最后他说他给这头毛驴厚葬了，拉到了郊外，找了一处上风上水的位置，挖了墓穴给葬了。最末尾一句话对我很有启迪，韦军说，哥，养马比君子，我们同为动物，要众生平等，不要认为牲畜就低人一等，一切都有灵性，我们不可藐视。我今天用十多分钟讲这个故事，其实我是有目的的，我就是想跟各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说一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按照命理学术来讲，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该来的找也找不到，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拿在手里也得丢了，这叫啥？一个字，缘呐。人到啥时候都要相信命运的安排，但是我们又要改变命运的安排，不要他咋安排咋是，学会改变。不说别的，过日子，打穷日子到富裕日子，努力。

转变的这过程，就是从命运安排到改变命运的过程。能不能改过来？能啊，只要心里有，只要想改，就没有改不过来的。现在的说法是，有目标就有希望。过去的说法是，境随心转，信念有，到啥时候都有可能达到目标。听我节目的千千万万人，只要有广播的地方，基本都能听到一些过往的事儿，关于老胡家的那些个经历，还有胡家老高的一些背后故事和秘密，我都一点不落的讲给大家听，有啥说啥，没藏着没掖着。我们老胡家的本源疗法，胡家老高的用处有多大，我都讲了。有很多人对我非常信任，说这么大岁数的胡老还不歇着，还能每天坚持讲节目，挺难得了。而且对我们家的疗法，对我们家的方剂非常信任，这本身就是善缘。茫茫人海，我们能相识信任，不错了。那么我呢，作为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也没有让大家伙失望吧。您的满身的老病，陈年的老症状，一直想解决，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通过咱们的本源疗法给解决了？解决的圆满不圆满，完全不完全，是不是给您的老病根都给挖出来了？您自己个儿最清楚不过了。这个不用我来说，您有发言权，我只是有个知情权就不错了。有好多老同志说，胡老，您给我的病治好了，我得感谢您，我给您寄过去两瓶子好酒吧。还有的给我从四川邮过来腊肉，浙江的还有给我邮过来火腿，金华的。我每次收到这样的礼物，我都很纠结。说句实话呀，咱们之间属于两不相欠，您买胡家老高一分钱没短了，买一瓶花一瓶的钱，买十瓶花十瓶的钱，而我呢，只能是保证胡家老高的质量，每一滴都是纯正有效的，保证本源疗法是非常适合您身上的所有的老病的治疗方式，仅此而已。您是花钱免灾，我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换取关系，您真的不欠我的，所以我对您给我的评价和给我寄来的礼物，我是惴惴不安的，受之有愧。另外我还跟您说句实话，我自己的工资够用了，在这儿我也请各位不要给我寄东西了，心意在，我领受就好。我岁数也不小了，吃不动多少，喝不动多少，不过我还得说一声谢谢您老各位了，我受之有愧。其实我每天在节目里天南海北嘚不嘚嘚不嘚的聊着，不是瞎聊，我都是有用意的。人情世故可能我懂得多一点，家长里短我可能领悟的深一些，我拿出来说说，可能对有的还解不开疙瘩的人能有个开导作用，说不定哪句话我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您听进去照着做，也许家庭就

0: 开始和睦了，风水就转过来了，气场好了，一切都好。这个作用不排除，也可能咱们的听众里头有比我水平还高的，觉得胡老哥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啊，你说的我都明白，那样更好。如果有高人，您也可以来对我进行一个指导，我说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我照着您的教诲再去做一个自我提高，这也是对我的帮助。不服高人有罪，这个理儿我懂，活到啥岁数都要不断学习。孔子孟子那么高的学问，不也在孜孜不倦地求索学习吗？活到老学到老，这话没有一点错误，完全正确。我真的希望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其实像咱们活到这个岁数的人，不管遇到啥事儿，都要学着放下了。您就是再有能耐，还能蹦跶到哪儿去呢？与其争来斗去的，莫不如两耳不闻窗外事，过自己舒坦的日子，哪怕过一天都是自己得了。作为一介白衣，能没病没灾不遭罪，多活几天，这才是正道。如果您用了咱们的本源疗法，本也够了，回归了原本的健康标准，长寿的源头也找到了，那就在以后日子里做自己最好的医生吧。要学会忙，忙不是瞎忙，闲着不是福气，它会毁掉一个人。忙，忙我们该忙的，锻炼可以忙，学习自己爱学的可以忙，其他的有空了帮帮儿女也可以忙，但这个要有度，别过头，帮着接接孩子，送送孩子，这都行，但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要过分，啥都大包大揽，那就成了老奴才了。别做老奴才，要做太上皇。我还是那句话，活着就要活出质量来，哪也别让他疼，能吃能喝能睡觉，浑身上下都舒坦，这样的日子叫过日子。如果见天哪儿都疼，吃不进喝不进，那就叫熬日子了。一样的日子干嘛非要过成那样呢？吃点药治治病，这个钱花得值，不白花。这岁数图啥？不就图个舒坦不遭罪吗？你锦衣玉食穿金戴银，要是浑身哪哪都难受，那也没用啊。好了，不多说了，导播示意我有电话进来了，看看有啥事儿我能帮忙的。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保

0: 有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4: 好，欢迎你啊。哎，
5: 胡老师
4: 啊，
5: 我呢是一位那个来自河北秦皇岛的听众。
4: 哦。
5: 嗯，我听你这个节目可有一段时间了。
4: 哦。
5: 现在我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了。
4: 哦。
5: 从我听你的讲课的那个第一天开始啊，我就一直听你的节目。
4: 是吧？
5: 哎呀，我跟你听你的讲座呀，跟你学到了挺多东西啊。
4: 嗯嗯嗯。
5: 哎呀，我真是感谢你呀，老师。
4: 啊，别客气，只要您喜欢听，对您有益处，那就是最好的问题了，是吧？
5: 哎，对我太有益处了啊。
4: 嗯嗯嗯。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病吧。
4: 哎，好的。
5: 我今年吧都66岁了。我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
4: 啊，
5: 我就是有点偏头疼。
4: 嗯，
5: 这都有30多年了，
4: 那么长，
5: 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
4: 啊。
5: 哎呀，我也说不好啊，是属于职业病啊。那时候80几年的时候，那个年代医疗水平跟咱们现在也是没法比。
4: 是的。
5: 嗯，那个时候去医院看病啊，跟大夫一说怎么回事啊，或者是啥症状，大夫听完了直接就给开2片药
4: 啊啊啊，
5: 完就告诉我你回家吃去吧、
4: 啊、
5: 也不像现在呀，这检查那检查的，
4: 嗯，
5: 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仪器。
4: 嗯，
5: 哎呀，动不动就是吃药解决缓解一下子。
4: 嗯，
5: 完我就这么的吧，一来二去的，要是脑袋一疼啊，就去开点药吃，
4: 啊，
5: 缓解一阵呢，就是试一阵的，
4: 啊啊啊，
5: 哎，当时反正不难受就行了，
4: 啊，
5: 那么一拖就是10几年、20年呢，
4: 嗯，
5: 这是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啊越拖越严重，尤其是夏天，
4: 啊、
5: 疼的就厉害，
4: 哦，
5: 最严重的时候啊，都导致我睡眠也非常不好。躺床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啊，就像烙大饼似的，每天晚上都得折腾1个小时、2个小时我才能睡着。
4: 这点我能理解。
5: 啊，对呀、啊， 就是。

0: 睡觉吧也睡不踏实。
1: 啊
0: 啊，有的时候隔三差五还恶心呢。
1: 嗯嗯嗯。
0: 啊，吐的那东西啊，就像吃坏东西似的，反酸水儿。
1: 嗯。
0: 原来就折腾的我难受啊，这一来二去就是恶循环了。
1: 啊啊。
0: 完，我这个我就没精神，一点精神没有，没事起来就想躺一会儿。
1: 嗯，
0: 完心情也越来越烦躁了。
1: 啊啊啊！
0: 后来呀，没办法，我又去医院检查，做西医，也没给我查出来啥病。完了，那血压也不是那么太高的，脑袋也没病。
1: 嗯，
0: 这不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托关系又找这方面比较权威的大夫看。
1: 嗯，
0: 这会儿说我是血管波动性头疼。啊、
1: 哦，
0: 这就是心理压力大。
1: 嗯
0: 嗯，
1: 这是神经内科经常见的一种毛病啊。
0: 啊，说休息不好造成的脑神经痉挛。
1: 没错。
0: 嗯，完说导致太阳穴呀、啊，就是我这脑袋这太阳穴这块一跳跳的疼。
1: 嗯嗯嗯。
0: 连带吧，脑袋也疼。
1: 嗯。
0: 哎呀，说我总吃药，对脑神经损伤更大。
1: 那可不是。
0: 完
1: 啊。
0: 啊，完大夫说的依赖性也很大，
1: 对，
0: 一疼就想吃止疼药啊，最后吧吃再多止疼药也都不管事儿了。
1: 那可不是，这也就是说他没有找到病的病源、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对呀、啊、我那就是顶的药。
1: 哎，
0: 完就建议我尽量不吃或者少吃。
1: 哎，
0: 完了让我自己慢慢调节，说的放松点心情、
1: 啊、
0: 多休息。
1: 嗯，
0: 完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说没事儿呢就散散心。大夫说的、啊、这些、啊，你说胡老师，你说我都懂
1: 啊，
0: 但是这个偏头疼疼的我都想撞墙的心情都有，
1: 嗯，
0: 根本没有办法调节呀、啊。
1: 我能理
0: 解您这种
1: 痛苦。
0: 对，有时候疼的呀、啊，不知不觉眼泪都出来了。
1: 嗯。
0: 半夜疼的我有时候直哼哼直叫唤呢。
1: 啊，
0: 前年我老伴儿这不是得脑出血走了，一股火这病又重了。
1: 嗯，
0: 脑袋疼啊，三天两头就犯病啊，
1: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这种
0: 对呀对呀，疼的我都睁不开眼呢。
1: 哎，
0: 啥啥也做不了了。以前老伴儿在家时候，两个人还能聊聊天、说说话啥的。
1: 是，
0: 这打送自己了，这病啊就越来越重了。孩子也没少带我去看去，
1: 啊，
0: 什么买药吃啊，扎针灸啊，喝中药啊，我这偏方也试过了，土办法也做过，
1: 啊，
0: 哎呀，不说一点效果没有吧，也差不多了，
1: 嗯，
0: 反正当时缓解一下的，妈还犯反反复复的，
1: 这点我不是很能理解，嗯，
0: 嗯，你说、啊、胡老师啊，最后我的胃呀、啊、都吃坏了。
1: 那可不是，这些止疼药对胃的刺激都非常大，它是属于酸性的东西，对胃是不好的啊。往往吃多了以后，容易造成胃出血啊，胃的溃疡，这是经常出现的一些个症状，一些问题呀、
0: 啊。啊，我就感觉烧心的地
1: 啊，
0: 有时候恶心的连饭我都吃不下去。
1: 啊啊啊啊！
0: 啊，也不知道饿呀、啊，这一天，哎呀，太遭罪了。
1: 嗯，
0: 这病你说死还死不了、啊，活着就是折磨人。
1: 哎，
0: 后来我这不就听到你的节目，胡老师啊，
1: 啊，
0: 是你的声音吸引我了。
1: 哦，
0: 我听着特别慈祥。
1: 嗯嗯嗯嗯。
0: 啊，你说话也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完了，听得可亲切了。你让我就心里就想试试这药。
1: 嗯嗯。
0: 哎呀，后来我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
1: 啊，
0: 第一个改善呢就是睡眠。
1: 嗯。
0: 吃上我感觉也就十天八天的吧。
1: 啊。
0: 感觉睡觉就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了。
1: 啊。
0: 以前呢哪能睡个好觉。自从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睡觉改善了，完了也不翻来覆去那么折腾了。啊，躺下一会儿就能睡了。
1: 嗯，
0: 完再一个我就感觉太阳穴不像以前那么一跳一跳的绷着疼了、
1: 嗯、你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啊。

0: 差不多一个多月左右了，我就感觉脑袋轻快了，
1: 哎，
0: 也不那么晕，也不那么迷糊了。
1: 嗯嗯。
0: 以前呢，我上课的时候看黑板呢，回来转身呢，头晕都呼呼的。现在我吃这胡椒老膏，改善到什么程度了呢？转几圈脑袋都不晕了。
1: 啊啊啊啊！
0: 啊。你说最让我开心的就是偏头疼啊，现在也不疼了。
1: 啊啊，你看看多好，嗯，改变相当大 啊。咱们任何一个治疗就是这样，作为医生不能看到什么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不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那都是顶着药，治标不治本。
1: 没错。
0: 是从哪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啊，才四个多月、
1: 啊、
0: 不到五个月的时候啊，
1: 啊啊啊，
0: 就把我这十几年二十多年的大难题给我解决了。
1: 这看多好。
0: 是啊，这脑袋也不疼了，整个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1: 啊，
0: 我这睡觉也好了吧，白天这心情也好了，
1: 嗯
0: 啊，就跟那好人似的，完这心情好了吧，就不感觉到那么焦虑了。
1: 没错。
0: 嗯，从我吃上这个胡椒老膏开始，慢慢的止疼药啊，一点点我都不吃了。
1: 啊
0: 啊，现在我完全都不用吃药了，老师。
1: 嗯嗯嗯
0: 嗯。嗯，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呀，
1: 啊、
0: 除了跟你说说我这个偏头疼好了以外呀，我还有一个毛病
1: 啊，
0: 这可能是职业病吧，就是慢性咽炎。
1: 啊、慢性咽炎
0: 。对。
1: 啊、
0: 我教书那会儿啊，就不像现在条件这么好。
1: 嗯，
0: 我这不是天天吃那个粉底沫吗？
1: 啊
0: 啊，每天都是扯着嗓门讲课，
1: 啊、
0: 就落下了这个病根了。
1: 没错。
0: 谁说它不是什么太大的病，但是它要它犯下来也挺要命的。
1: 没错，咱们、
0: 嗯、
1: 每次讲课的时候，咱们发音都需要咽部的这个喉咙这个。咱们的声带啊，来震动出现这个声音。那么如果解决不了、啊、越来越厉害，那将来说实话连课他都讲不了了，因为他不能达到正常的发音的这种功能，不好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嗯，
0: 那时候就感觉嗓子像有东西咽也咽不下去似的。
1: 没错，
0: 就不能大声说话。
1: 嗯，
0: 完了那嗓子眼呢还发痒
1: 啊
0: 啊
1: 啊
0: 这一痒吧就咳嗽了。
1: 嗯
0: 啊，最严重的时候咳出的痰里都有血丝啊，胡老师
1: 你看看。
0: 嗯，我也知道这病啊得需要养，但是我天天得给孩子上课呀、
1: 嗯、
0: 不能耽误孩子们学习呀。
1: 嗯，
0: 有这也就是假期能养一养
1: 啊，
0: 那还没等养好呢又开学了，这个咽炎开始又没得到休养。
1: 对对，
0: 虽然说现在退休了不用嗓子了，但是可能是岁数的原因吧，这咽炎呢犯得更勤了。
1: 嗯嗯
0: 嗯。啊，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啊真是意外的收获呀。
1: 啊啊，
0: 我这几年的咽炎呢也得到了治疗，我现在嗓子也没有感觉有什么异物感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嗯，也不像以前那么咳嗽了。时不时的还能清清嗓子，毛病也没有了。
1: 嗯嗯嗯，
0: 说话吧，我现在也敢大声点了
1: 啊！
0: 我真是感觉这个胡椒老膏太好了。
1: 这是您遇到这个好药了啊！它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0: 哎呀，胡老师，真不是我跟你吹呀、
1: 啊，
0: 我这头不疼了，嗓子也好了。
1: 嗯。
0: 我感觉我呼吸这个空气也都清新了。
1: 多好。
0: 嗯。我现在唯一遗憾的就是啊，我没能早点吃上这个胡椒老膏
1: 啊。
0: 我要早点吃上的话，爱人要是临走之前能看见我现在的身体，你说
1: 他也会为你高兴，是吧？没错。
0: 对呀。
1: 嗯。
0: 哎呀，这有时候没事搁家我就瞎想啊。如果早点知道胡椒老膏，让我爱，让我老头也，
1: 嗯，
0: 或许现在他还能健在，和我一起跟你打电话。
1: 没错。确实是这样，这是也是一个时机吧，啊，失掉机会了、哦、啊。
0: 对呀，哎呀，不管怎么说呀，我都要谢谢你呀，
1: 啊、
0: 胡老。
1: 别客气。

0: 您并不是咱们高兴的事情，而且您应当感谢什么？感谢您的选对了咱治病的这个源泉了。这个源泉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您选择对了，您今天很幸运地得到这么一个治疗，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恐怕您也非常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嗯，反正这么好的药，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早日用上，摆脱了就像我以前那些病似的，太痛苦了。
0: 嗯、好、
1: 嗯，
0: 太好了，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1: 祝胡老身体健康啊！
0: 谢谢您，好，再见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你看我家是山东滕州的，今天给您老打这个电话呀，是想向您表示感谢，哎呦，谢谢您这么大的年纪啊，还坚持治病救人，帮助了许多像我这样的家庭。您的胡家老高啊，真是良心的好药，太感谢您了。
0: 好，您只要病好了，就是咱们最好的愿望，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你看这胡家老高呢。是给我老母亲80多岁老母亲用的。
0: 哦，
3: 我跟您说说我老母亲的情况，她用的效果。
0: 嗯，
3: 她这个人啊，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从那幽车摔下来了。
0: 哦，
3: 您想想那时候也不会说话，就是不哭，就大人就以为没事了，也没治疗。
0: 嗯，
3: 等到长大以后呀，就发现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哎呦，走路就垫脚。
0: 嗯，
3: 他坐那的时候呢，这左腿也不能伸直放着，得打着弯儿。
0: 嗯，
3: 近几年啊，发现啊，老母亲走路啊，左腿就是疼的厉害。
0: 嗯，
3: 这不是去门口那小诊所看看，哎，大夫说是血液不流通了，给打了10天的吊瓶，说是活血活血，止痛止痛。哎，打完以后啊，也没有大的效果。后来又去这个镇医院给看，给腰拍了个片子。那大夫说是腰椎啊肩盘有点膨出，大夫开那个布洛芬胶囊和另一个也是止疼的，反正我叫不上名字了，吃药啊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好像是减轻点疼痛，但是止疼药也不能老吃，不是吗？这疼的差不离儿，就没给老太太吃，但是过一段时间啊就又疼的厉害了，又把这止疼药吃上了，你说。
0: 嗯，年岁大了，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3: 哎，可不是嘛，你说这反反复复的好几次了，你说孩子的就合计着给老人给看一看了，这不是办法，就带着他去市里边医院检查检查
0: 啊。
3: 这一检查不要紧啊，发现左侧的腿啊股骨都坏死了。
0: 哦，股骨头坏死啊。这是
3: 说是
0: 很严重的一种毛病啊。
3: 说是骨头间隙小，所以他走路疼。
0: 就是。
3: 哎呀，当时医院大夫给说了可以换关节。但是我说我们母亲啊，这腿啊以前就是伤，还不是现在摔的，在一个长一个短，说是老问题了，不像正常的腿。医生也不敢说保证。说换了就能好，就不疼了，就能走路了。担心这个人造骨关节呀，提不起左腿这个骨头，说是。
0: 嗯。
3: 要是换不好呢，反而倒影响走路了以后。
0: 就是就是，嗯，股骨头坏死非常多见的，
3: 哎、
0: 一旦坏死以后，就可以股骨。

0: 看呀、啊、都能看出来。你这两条腿不一样呀、啊，那左腿明显肿一圈儿、啊。我还说感觉这就这个筋呀、啊、鼓得慌，就跟要爆炸一样。
1: 嗯，
0: 我们看他的腿上那筋都发黑了。嗯
1: 啊，
0: 哎呦，看着说实在挺吓得慌的。一合计，他
1: 这
0: 血液循环肯定不好了，
1: 对，
0: 因为出现血管颜色发黑的情况了，不是吗？
1: 啊，
0: 我们又去，就之前去那小诊所给他输了液，输了十天，缓解缓解，主要是靠着止痛药。
1: 嗯，
0: 哎呀，胡老，我母亲夜里哈、啊、也总是翻身，翻来覆去的，她睡不着觉，不疼吗？
1: 就是，
0: 哎呀，
1: 老人难以忍受的疼啊。
0: 嗯，哎，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也说，就问他说您是不是又疼了又难受了，他才跟我们说两句。一看他那表情呀，哎呀，叹气的，哎呀，皱着眉的，一看心里就心疼，我们就出现心疼。
1: 嗯，没错。
0: 哎呀，我的孩子不是在外地工作吗？一年到头啊，他也回不来几回。这次回来看他奶奶了，说看他奶这样的。我每次给您打电话，您老说我奶奶好好的，因为怎么都成这样，你们也不告诉我呢。他就跟他奶奶说：“奶奶，你难受，你咋不跟孙子说一声呢？”
1: 啊，年老的人不愿意让年轻人来负担这这么重，您说对不对？
0: 嗯，
1: 啊，这是必然的心理。
0: 他就跟我们说呀、啊，说我们单位同事家里老人啊也是骨病，人家用的是胡家老膏、
1: 啊，
0: 我看效果可好了。要早跟我说、
1: 啊、
0: 不是我奶奶也早用上了吗？
1: 嗯嗯嗯。
0: 哎呀，我一听还真是有这么好的药，那就赶紧买吧、
1: 啊、
0: 孩子马上就给他们单位同事打电话联系，把这药就给寄来了。
1: 哦、啊、
0: 那胡老这老母亲吃上十多天吧，哎，我就发现他睡觉晚上好了，翻身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啊睡觉老翻身，不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睡不是疼了的。现在翻身次数少了，感觉啊睡觉呼吸也匀称了，看着他明显睡得香了。现在哎
1: 说明大有好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是吧？
0: 对，
1: 这是必然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太好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机会，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太好了，
1: 用胡家老膏来治疗是必然、
0: 嗯，
1: 要使他的骨关节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老年人来说，胡家老膏不仅来治疗骨关节，对全身的各些疾病啊，以及老年这个衰退的状态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还真是这样，胡老，直到一个多月那时候、我就看着我老母亲这腿呀、不像以前那么肿了，哎，有点也不厉害了，这上身的颜色呀、没有那么黑了，比以前显得不少。咱、就问他腿还疼不，心还抻得慌不，这没那么疼了，这也没那么胀了，比以前可是强多了。哎呦，我们都替他高兴，你说是吧？
1: 嗯，没错啊，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啊。嗯，
0: 哎呦，胡老，我跟你说，到现在我老母亲用咱们这胡家老膏已经是八个多月的时间了，现在这走道啊和以前基本上差不离了，就是有点颠脚、颠脚是以前的毛病，不是吗？啊，
1: 哎
0: 哎，
1: 慢慢来吧、啊、会很快的把这个状态得到很好的解决、没有问题，
0: 对，
1: 有把握的啊。
0: 哎呦，现在也不疼了，也不难受了，左腿颜色也变好了、哎，听他也没有叹气的声音了，脸色也有笑容了。谁要说点什么有意思的事儿，还真是插话呢，
1: 哈哈，
0: 有精神头了，跟我们说笑了，现在
1: 痛苦少了、
0: 哎、
1: 啊，
0: 对，
1: 太好了。
0: 他没事是吧？还老抻着我陪他出去溜达溜达去，溜达圈去、晒晒太阳了。哎呦，我说实在的，我都有时候头都有点累了，他就没事、他比我还强呢，你说是吧、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这也是咱们老奶奶的一种幸运的这个结果。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状态？那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理解了吧？啊，
0: 对。还有呢，胡老，我发现啊，这他用完胡家老膏以后呢，这胃肠啊也好了。现在他以前吃饭啊又吃。

0: 一点点，哎呦，也就是小半碗的饭。现在呀，吃饭也多了，哎呦，看着也香了。我说你这吃多了不堵了，不堵得慌了。用完这胡家老婆啊，现在看着吃饭啊，比以前可是香了，一顿饭倒一小碗呢，现在。
1: 嗯，您看看多好，食欲增加了。为什么？因为他体质好了，骨关节的问题解决了。啊，没有那么些个负担了，所以他饮食、胃肠功能都会明显的改善。
0: 还有，再一个就是那排便事儿，以前啊就是两天排这么一次，三天排这么一次。我老说实话，这事儿我们都没当回事儿，也没往心里去，因为这岁数大了，吃的也少，肯定排便就少呗，以为正常了，我们就合计着岁数大了，也就是这样嘛。哎，现在你看，人用完这胡家老婆以后呀，排便正常了，人也一天一次嘛，可有规律了，还说排便痛快了，心情可见好了。现在
1: 你看多好啊！那么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高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这点很重要。
0: 真是这样的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0: 谢谢，
1: 再会吧，老朋友。
0: 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哎，再见，胡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医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医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医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医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医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0: 明天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1: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时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0: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2: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0: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1: 若有战，周必回。
3: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0: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4: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5: 你好，你的外卖。
4: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5: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4: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艰难中求索，不惮中奋起。
9: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10: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8: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9: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11: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9: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11: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8: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闻。

0: 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

喜欢这种轻快民谣编曲哈，再搭配着夏夜的虫鸣的这种音效哈。宁夏，这是李正帆啊，这是一个作曲家，远赴宁夏西海啊去支教。嗯，当地很干旱很贫瘠，山区的孩子呢却依旧能够很纯粹很乐观。夜晚抬头仰望星空，这份干净治愈的画面催生了这一首歌的创作，描写的就是乡村孩童的质朴和暗恋无关哦。多少人在循环单曲脑补海边暗恋的故事哈，却不知道歌里面的繁星就是黄土高原孩子们眼里的光，心有山海，何处不是夏夜的温柔呢？对吧？原来这么多年我们脑补了一场不存在的海边暗恋啊，其实属实是闹了一个美丽的乌龙啊。接下来这首歌叫《不要忘记我爱你》，来自于张碧晨。

这首歌叫《不要忘记我爱你》，这是电视剧《神犬小七》的片尾曲哈、啊，就是站在狗狗的视角写的一生陪伴。十几年短暂的寿命啊，倾尽全部忠诚守护主人，这就是动物纯粹的告白，和男女情爱无关哦。啊，这样的旋律哈、啊，就好像是小动物低声的呢喃。然后好多人总用它做这个婚礼呀、啊、或者是情侣短片的这个配乐啊。歌词里面的不离不弃其实是小狗狗短短的一生全部的忠诚。人会走散，小动物的爱意从无保留。哎，你看这有一个婚庆公司的朋友哈、啊、他说婚礼 BGM 用了2年才知道是狗狗的告白曲。下次宠物纪念视频再用啊。

0: 这首《爱的代价》是李宗盛写给深陷情感泥潭的姐姐啊，他目睹了亲人被情爱反复折磨，就写下了这首劝慰之词。本意是劝人和伤痕和解啊，不是教人放下前任啊。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其实不是告别恋人，而是接纳满身伤痕的自己。其实我们说，人生所有的眼泪都是成长必经的代价。放过旧爱，接纳受过伤的自己，才是这一首歌真正的修行。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我想和你一起唱。
4: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这首歌是致敬作家三毛。三毛一生漂泊撒哈拉，自由又孤独啊。1991年离世之后，罗大佑为他补充了词句创作，书写一个灵魂自由的女人。那这首歌同样也是无关男女的爱情。我们总是拿来形容爱而不得的恋人啊，其实这首歌写的是一生流浪忠于自我的三毛。红尘奔波，有人困于情爱，有人忠于自由。有人说这是分手必听曲目，但是听完今天你知道了吧，这是读懂三毛的一生。其实我觉得比起男女爱恨，灵魂自由的人生才值得细细品味。

的歌会呼吸的痛，这是词人姚若龙啊读完小说《东京铁塔》，书中呢是儿子携母亲的骨灰赴约定之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终身愧疚，从此落笔，内核就是亲情的遗憾啊，并非是失恋的心痛。想念一个人连呼吸都痛，我们以为是恋人的离别，实则是再也没有办法弥补的亲情遗憾，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是人间最绵长的悔恨。有的听众说，失恋单曲循环多年，听完立刻订回家的车票。对，失恋的痛会痊愈，亏欠父母的遗憾，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弥补。

这首《大海》啊，层层递进的高音藏着的是兄长无声的悲痛。张雨生15岁，妹妹意外溺水离世啊，妹妹热爱唱歌，她常年沉浸在丧妹之痛当中，写下这首歌是寄托对妹妹的绵长思念，不是祭奠前任啊。KTV 全员合唱怀念旧爱啊，可是这一片大海是少年哥哥永远失去妹妹的无尽悲伤。山海辽阔，装不下一份手足思念，所以下次聚会的时候再点这首歌，想到它的背后故事，你会瞬间红了眼。大海能够容纳万千情绪，唯独盛不下与亲人阴阳相隔的遗憾。

这是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亲历者李卓雄执笔啊。地震天昏地暗，生死一瞬，危难时刻心底最牵挂的人，书写灾难下生命的羁绊，也和分手无关啊。我们总是把它归为分手神曲，可是天昏地暗四个字是无数人亲历生死的绝望。灾难面前，爱恨皆是小事儿了，平安相伴才是奢望。所以比起情爱争吵，生死离别才是人间最无力的遗憾。我要给你听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叫《一荤一素》。

这首歌是毛不易写给离世母亲的，记录母亲灶台操劳，深夜等候他的烟火日常。通篇描述的就是母子情深啊，常被一些网友剪辑爱情遗憾的片段啊，我觉得这是严重的误读啊。一荤一素是母亲日复一日的牵挂，我们拿来怀念恋人，却忽略了家里等候自己的人。人间最安稳的浪漫是家里的一顿热饭，爱人会来来去去，母亲的饭菜是再也回不去的温柔港湾。古人写诗借风月喻心事，那今人写歌呢，是借旋律藏众生。年少的时候，我们听歌只顾得情爱悲欢，当我们历经了生活的冷暖再听呢，才能听懂藏在歌词里的厚重。愿我们听歌不只看见儿女情长，也能看见烟火人间、山河故土和世间所有的温柔羁绊。还有一首歌的时间，给你留下这一首《把根留住》啊。那这首歌写的也是两岸同胞血脉羁绊，不是男女之间的相思别离啊。山河万里，同根同源，这份情怀远比情爱更厚重。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我想和你一起唱。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我是王楠。更多的音视频内容，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见。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银行卡密码为什么都是六位数？银行卡密码是六位数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方便记忆以及安全性的综合考虑。从数学组合理论的角度上来说，六位数字可有900000种排列组合。其次，人们对数字的瞬间记忆是根据一定的规则进行的，六位数字是一个临界值。从密码的安全性上来说，六位数的密码已经很难被攻破了，其安全系数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银行卡密码最早是四位数，随着客户数量的增加改成了六位，按照六位数阶乘，结果是无穷无尽，所以啊，被破译的几率较低。同时需要照顾到客户，不使客户忘记密码，六位数是最合适的。此外，一旦数字超过七位数的话，是比较不好记忆的。相信对很多老人家来说，就连六位数字的银行卡密码都很容易忘记，更不用说六位数以上了。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啊，在广东东莞有一位20多岁的年轻女性，她呢是因为发现左颈部肿物一周就诊。据了解哈，这个患者呢因为一周前感觉到左颈部的疼痛不适，触及呢发现有肿物，大约是有鸡蛋大小，按压痛，但是没有明显的红肿，也没有腹痛、腹胀、发热这样的一些症状，胃口还可以，大便也正常，所以呢就入院完善检查。后来经过诊断哈，这名患者呢是胃癌晚期，医生建议放化疗或者是生物免疫治疗。医生提醒说呢，胃癌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大家一定要足够的重视，适当的干预，不要等到小胃病悄悄变成胃癌才后悔莫及。3月22号那天上午5点左右哈，一头东北虎呢是闯入了吉林珲春市的种平村，那农户家的监控拍下他溜达的一幕哈，拍下了东北虎的于先生表示说，这只东北虎呢在村边走了没多久就上山了。这个也并不是于先生第一次见到东北虎了，当地东北虎呢是比较常见的，之前东北虎曾经袭击过他养的一些牲畜，牲畜被东北虎袭击之后呢，上报之后林业部门就会适当的进行补偿。本地的村民采取加固圈栏、门窗这样的方式来防范东北虎袭击牲畜。种平村的村委会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说，冬天的时候哈，东北虎呢时常就会下山来觅食，有家养的黄牛曾经被东北虎咬死咬伤，报案之后呢保险公司会理赔的，现在主要驱赶方式就是放高音喇叭或者是放鞭炮。前些日子在广东东莞市公安局，然后一个分局的门口，警员们呢发现一个小男孩坐在路边嚎啕大哭，就问这个孩子怎么回事儿，然后他也不说，怎么哄都不好，直到附近一个玩具店的老板娘走过来还原了事情的经过。原来哈，这个男孩呢刚刚是连续买了60多块钱的奥特曼的卡片，也没有抽中自己心仪的那一张，男孩想再买，但是老板娘呢担心他私自拿家里的钱去乱花，所以就拒绝了。随后呢，一名辅警小哥从家中带来了一大本这个奥特曼的卡片集，就让这个小男孩随便挑选。小男孩非常的激动，挑了几张闪卡之后立马就笑逐颜开了，说了个人的信息，最后呢被民警护送回家。据了解哈，那个小男孩呢其实也是一个学霸，因为他学习成绩很好，所以呢家人就会奖励他现金去购买一些奥特曼的卡片。几天之后呢，有记者去采访了那位辅警，他说啊，自己收集卡片呢主要是想在外甥们考出好成绩的时候作为奖励，不过当时看到那个小男孩哭得太伤心了，就想着送他几张。最近上海的沈先生非常的苦恼，他花了7000块钱呀送自己的宠物狗去上学了，但是狗子的学习成果比较一般，好像只会坐和翻。但是除了基本动作哈，沈先生送狗子去上学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去年啊这只狗呢就曾经咬伤过他和家人，然后狗狗还会护食，前几天呢经过重金培养之后回到家的狗子又把沈先生给咬了，看来这个矫正的效果不太成功哈。目前呢沈先生是准备再试着跟狗狗相处一下，希望这个狗狗能懂点事儿，做条狗吧。当年我养狗狗的时候呢，就是外面一下大雨或者是下大雪，我就会把它带到窗边，然后跟它说，你看看外面，你看看外面狂风暴雨的，有多少小动物都在流浪啊，所以你要乖一点，你要听话，因为你至少还有一个家。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No 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人类骨头呢是有206块，其实准确的说法是成年人的骨头是有206块的。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怀中刚出生的婴儿，这个眼睛都不会睁的小不点儿，却有着比你更多的骨头。多多少呢，跟大家说一下哈，多了100多块。为什么婴儿的骨头比成年人多这么多呢？婴儿长大之后，这些多出来的骨头又去哪里了呢？这一时段的你知道吗？我们就来讲讲婴儿怎么会比成人的骨头多呢？婴儿的骨头之所以更多啊，其实呢是因为他们的骨头是有点散的，换句话说，他们的骨头之间是有缝隙的。虽然婴儿有300多块骨头，但是其中呢只有170多块是真骨，其余的都是软骨。婴儿呢比成人多出来的骨头正是软骨。软骨啊，它是一种类似橡胶光滑有弹性的结缔组织，它既不像骨头那么坚硬，又不像肌肉那么柔软。但是呢不用担心哈，随着宝宝的长大，骨头之间的缝隙就会慢慢的弥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好几块骨头就会变成一块骨头，所以等到婴儿长大成人，他们的骨头数量就会变少了。那婴儿的骨头为什么不直接长成206块呢？其实哈，具有更多更柔软的骨头对于婴儿来说是非常有利的。这种优势呢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出生的时候和出生之后。首先呢，婴儿出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没有融合的骨头会更加的柔韧，这样呢婴儿就可以更加容易的通过产道。其次呢，就是刚出生的婴儿是没有任何自理能力的，所以他们就很容易发生一些磕碰，柔软的骨头再加上肉嘟嘟的身体，可以非常大的减少婴儿跌倒时候的伤害。这个完全是适应环境的表现，是一种人类的生存优势。说到每个人的出生体验，大家可能都记不得了是吧？但是呢，通过电视、更像或自己孕育过宝宝，你一定是知道新生儿一落地是要哭的，或者不哭的话呢，护士小姐姐会把你打哭。那为什么新生儿一落地就一定要让他哭呢？有一些人可能会说啊，宝宝一出生就哭，肯定是因为他离开了子宫，他没有安全感，是被外界环境吓哭的。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哈，因为呢，哭是新生儿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项任务。婴儿从子宫内顺利地过渡到子宫外的生活，建立起正常的心肺循环，这个都是要哭来完成的。胎儿呢，它是在羊水里长大的，呼吸道里会充满了液体。出生之后呢，医护人员会帮助新生儿把这个气道中的液体排出来。同时呢，原本是蜷缩在子宫中的新生儿一下子有了施展拳脚的空间，胸腔也随之一张一缩，人生第一次呼吸就这样完成了。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气流会经过喉部，带来的冲击让声带震动起来，新生儿呢也就发出了啼哭的声音。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新生儿血液当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是非常高的，如果他不大口的呼吸，很容易就会缺氧。所以呢，人生的第一哭对于新生儿来

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如果说他没有哭出来，那就需要外界帮一把，这个可能是人生中唯一一次你不哭还会挨打的体验了。但是呢，随着医学的发展哈，现在呢跟之前不太一样了，现在医护人员基本上已经不用打屁股这种很暴力的手段了，而是采用抚摸背部或者是拍弹脚底心这样很温柔的方式，让宝宝轻易的哭出来。

饭的，结构更加松散。米线呢，经过了机械挤压成型，内部致密的像压缩饼干，淀粉没想下手，接触面积被砍半了，找都找不着缝。更绝的是哈，米线的内部建筑材料是更加讲究的，相比于米饭，米线呢含有更多的直链淀粉，它就不像是支链淀粉啊，好比是蓬松的那个脚手架，一推就倒了。

二淀粉呢，它更像是厚实的承重砖，天生是搞重组回生的顶级材料。所以你看哈，同样的米走不同的路，进入到肚子之后就是完全不同的剧本了。嗦粉的时候呢，让老板多加点菜，加个蛋，那血糖就更稳了。所以相信你也看出来了，听出来了哈，就是说表面上看似乎米线的 GI 比米饭要低，但是让它对血糖更加友好的幕后功臣其实正是抗性淀粉。毕竟呢，不同米线本身含有的抗性淀粉也是不一样的，有一些米线哈，品牌大米的选择、加工工艺、食用方式也是有差别的，最后不同人吃下肚血糖的曲线也是各有差异。比如说凉拌米线、鸡丝米线，它就比那种热汤煮透的小锅米线要更加的善良。但是真正的宝贝呢，还是抗性淀粉，它不仅对我们的血糖非常友好，还能悄悄地帮你控体重。有研究发现说哈，让超重的人每天补充抗性淀粉，不节食不运动，8周之后体重比对照组之前要多减了整整5-6斤，脂肪量和腰围也是明显下降的。可不就是一种很善良的优质的碳水吗？利用好来减脂减肥。更加惊人的是呢，它对抗抵抗脂肪肝也是有一手的。有一项很硬核的研究是招募了200名的脂肪肝患者，每天摄入40克的抗性淀粉，4个月之后复查，他们的脂肪肝平均减少了将近40%。这个是什么概念哈？40%啊，朋友们，这个数字搁哪儿哪儿都够炸裂的。怎么说呢？就是抗性淀粉闷声干大事儿。那么问题又来了，这个抗性淀粉上哪儿找呢？难道说咱们之后就能一味的哭哭炫米线了吗？其实哈，抗性淀粉呢就藏在你我身边，它可能每天都在错过，比如说土豆、土豆粉儿，还有红薯粉儿、豌豆粉儿，甚至是螺蛳粉儿，这些食物呢都是有助于悄悄控糖，适合减脂期当主食来吃的。所以下次如果再纠结说，哎，我们吃点什么主食的时候，不妨多给线字辈儿、粉字辈儿一个机会，他们可不只是好吃那么简单哈。最后呢，我们再提醒一句，再优秀的主食也不等于说可以放开了炫。尽管这个抗性淀粉本身啊，它是可以平稳血糖的，但是不同于碳水主食，本身是含有抗性淀粉的比例不一样，它还是需要注意做法和吃法的。所以呢，在此也是送上3个小技巧哈。第一个呢，就是要注意这个荤素的搭配才是神仙组合。比如说一份米线配上一拳头的低脂蛋白，像瘦肉啊、鸡胸肉啊、鱼虾都行，然后呢再来2拳头的蔬菜，像韭菜、豆芽、薄荷，这样一些多样化的调料，抗饿营养，还不给我们的血糖添乱。第二个呢，就是少油少糖，不要煮太烂了，汤底呢尽量选清汤的，少放肉酱少放红油，米线煮到刚熟就捞出来，不要煮太久了，煮过头之后呢，好不容易攒下的抗性淀粉又被打回原形了。第三个就是控制好量，好吃也别放开了炫。减脂期呢，女生一餐吃150克的熟米线，就是干的大约是50克就可以了，男生呢200克的熟米线，干的大约75克，稳稳够的。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力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在这儿呢，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如果您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就打开手机点击关注，然后留下文字的消息，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了啊。

0: 好，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欢迎各位跟随着我们的脚步一路同行，这里是姐妹向前冲啊。总有听友说呀，说你们姐妹俩呀，能不能就是哪一期节目讲点就是我们不知道的特别稀奇古怪的，
1: 嗯，
0: 我们就想通过你们俩的介绍啊，哎，给我们找点那个就是满足猎奇的心态。
1: 你看看，
0: 嗯，
1: 白天那个心思呀，
0: 哎呀，提这个要求啊，
1: 白天的时候八卦，晚上还猎奇，
0: 嗯，不累吗？
1: 干什么？
0: 想干什么？嗯，可能就是因为太累了，
1: 不就想猎奇吗？
0: 猎奇
1: 开始。
0: 哎，这么直接吗？
1: 咱姐俩会那些知识不全都是稀有的少数的，
0: 嗯，
1: 别人不知道的，
0: 是因为我们俩呀本身就很八卦，
1: 不是
0: 本身
1: 愿意去看那个就不知道的那个，
0: 哎，是是是。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呢了解一些个可能你未必啊留意到，但是的确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一些神奇的东西。
1: 说一些神奇的，
0: 嗯，对，神奇的
1: 你可能都不知道的。
0: 而且我们这个神奇只发生在我们人体身上，
1: 就说你自己，
0: 下边
1: 就你都可能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嗯，
0: 你比如我说一个问题吧，你知道你自己的血型吗？
1: 这个应该知道吧？
0: 哎，也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
1: 这个不知道上医院查就行，你这个别找阿本接链，我下针下不了。我要是能下针那天，那要是收钱了，也不能坐这儿讲。
0: 这个你也别找我，我一般不看这样事儿，我也看不了。
1: 是不是啊？你找他唠嗑行？
0: 哎，这个关于这个血型，我为什么要拿出来说呢？
1: 嗯，
0: 真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特别是一些小年轻的，
1: 嗯
0: 啊，如果不去体检，不去专门去验自己的血型，
1: 嗯，
0: 实际是很难掌握的。可能你只是听你的父母说，或者你连问都没问
1: 过，这还不够吗？听你父母说，你都信不过吗？
0: 哎，你真你让你说对，要我为什么要说呢？
1: 啊，
0: 记得那是我30岁的那一年。
1: 哎呀。从你的语气里我都能听出那种古早的味道，
0: 因为那一年我即将成为妈妈
1: 啊，
0: 也就是我要上手术台的那一刻。
1: 大夫说你什么血型，你得考虑到后续情况啊。
0: 对啊，
1: 做好记录啊，
0: 因为你要上手术了嘛。
1: 对对对，
0: 我就非常理直气壮非常有自信的告诉他，我是 A 型血，嗯，
1: 那有问题吗？
0: 当时没有什么问题啊，
1: 嗯，
0: 但是后来做完了检测之后，
1: 嗯，
0: 两个医生啊，
1: 嗯，
0: 啊，来到我的病床前，告诉我，
1: 嗯，
0: 哎，来，产妇，来睁眼，睁眼，什么事儿？谁告诉你是 A 型血？我说，俺妈告我呀，打小就是啊。还告诉你，来睁眼看啊，认真看啊，
1: 嗯，
0: 你是 O 型血，
1: 嗯，
0: 哎，那一年我30岁。
1: 你真是 O 型血，
0: 那一年我头一回上手术啊，
1: 那一年才知道我的血型不是 A 是 O。
0: 在病房外的妈妈和爸爸呢也很惊讶，瞪大了双眼，你看我看你，那种不相信，那种怀疑，那种哈，就马上就恨不得就红证就扯成别的色儿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说这样，以大事为重，我先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好不好？
1: 不是不是，
0: 然后
1: 关键是他俩得探讨一下这个孩子，他俩得探讨一下他的孩子。
0: 那能不能先把我的孩子弄明白，然后你们俩再讨论我这个孩子，好不好？
1: 哎呀，
0: 后来才整明白。为什么是 O 型血呢？
1: 啊，
0: 就是 A 和 B 是可以出 O 的
1: 啊。
0: 就是
1: 当时说你是 A 是怎么想的？妈妈是 A，
0: 谁到了呢？
1: 妈妈是 A， 生出孩子是 A，
0: 就觉得应该随他。
1: 我小时候也有人一直告诉我说你是 B 型血，
0: 后来
1: 你招蚊子
0: 啊，
1: 也是在准备生孩子那天，上妇幼保健院去检查，
0: 你看看。
1: 然后说那个给我写出来，告诉我说你这是 O 型。我说不对，我 B 型，
0: 嗯，
1: 你写错了。你说你确定吗？我说确定。
0: 嗯哼，哎呀，
1: 后来人家又免费给我做一次，
0: 嗯，
1: 然后拿那个玻璃片出来了。
0: 嗯，
1: 你进来，
0: 来，
1: 你看啊，你这个应该啊，就上一次看见两个玻璃片器皿合在一起，还是在化学也不是什么课上
0: 解剖牛蛙的时候吧？
1: 没解剖过那么多大玩意儿。
0: 哎呀，有意思吧？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孩子，是他们的到来才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是什么血型。你看我说这个，
1: 也是因为这个你才特意的去看一眼孩子的血型。
0: 哎，你说对了，就因为。

0: 个事儿我还挺留意的，因为别告诉人家错了，这一代一代传下去。
1: 不是，女孩啊可能还面临着在生孩子的时候纠正一下，
0: 哎，
1: 男孩呢，
0: 所以吗，我说吗，你什么时候啊，是不是你是小肠疝气啊还是嘎痔疮啊。哎，开玩笑啊，就是说你看身体上有很多的东西其实你并不一定很了解。好，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嗯，
0: 就现在啊当下，
1: 嗯，
0: 你知道你自己有多少颗牙齿吗？
1: 我自己有多少颗牙齿啊，
0: 别拿舌头进去一个挨个舔数，你就告诉我你现在那有多少颗牙。
1: 多少颗牙不一样吗？
0: 哎，不一样。
1: 多少颗
0: 不一样哦，
1: 啊，
0: 你数吧，你数你现在有多少颗牙齿，而且你知不知道你长没长利齿牙呀？
1: 哎，对呀，有的人长，有的人没长，
0: 对不对？
1: 因为有的那个长利齿牙真疼啊，
0: 哎，
1: 真肿啊，
0: 是不是？
1: 那拔牙的费那个劲呢，都瘦好几斤。
0: 你看看，你知道吗？
1: 啊，
0: 我要不问你知道吗？
1: 我感觉30来颗，
0: 你这个打底儿这个数啊，
1: 不对。你里边那大牙你数不清楚呀，啊，中间带结果不一定是一颗牙呀，
0: 所以你是不是得照镜子呀？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你看好多东西你是不是不了解你自己？
1: 嗯，
0: 对吧？你自己的身体状况你都没有了解清楚。
1: 哎呦，是啊，
0: 还数呢。
1: 狗和
0: 你这个和呀，啊，可能数的就不对。人家个九和十啊，离太近了，
1: 好像是28、29。
0: 你刚才
1: 双数单数
0: 30打底吗？不是，
1: 我感觉应该是那些呀。
0: 啊，我还感觉我60多颗呢。
1: 不是，推那乳牙不算。
0: 所以今天呢，我们通过这期节目告诉你，原本谁都有的那些身体特征，你以为大家都差不多，其实可能不一定，你可能是个稀有动物。
1: 那为啥呀？这牙有啥稀有的？你多一颗掉一颗，少一颗长出来，那有啥奇怪的呀？
0: 咱就从牙开始说。
1: 嗯
0: 啊，有很多的人智齿是缺失的，而且这个比率还很高，占28.7%。
1: 嗯，有可能不长呗。
0: 当你对着镜子张开嘴巴数你自己有多少颗牙齿的时候，
1: 嗯，
0: 如果说你的牙齿小于32颗，
1: 嗯，像我刚才我数大概数了一下，可能是28、29个。
0: 你拔过的牙和掉过的牙不算啊，
1: 嗯，
0: 就是你现在目前你从小到大长的只少于32颗，
1: 嗯，
0: 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和71.3%的人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
1: 这就不一样了？
0: 那是的呀。
1: 哪不一样啊？
0: 人家跟你的牙齿数就不一样。
1: 我牙少，我低于32个，我少，他们多呀。
0: 那你肯定少长了一些呗。你这太少了呀，你有几号牙你自己不知道啊？你上面正常从门牙开始往边上开始数上排，你应该是8颗牙，
1: 嗯，
0: 1号牙、2号牙一直到8号牙，
1: 嗯，
0: 可是你呢，你有多少颗呀？从大门牙开始数，
1: 我有7，我没有8，
0: 是不是？
1: 嗯，
0: 你这七上八下呀，你这
1: 我这还能生是吧？
0: 我对能生，生的时候注意看血型啊。
1: 我以为是楼层的
0: 啊。我们先说智齿，刚才我说的利齿牙，对吧？利齿牙叫啥呢？叫智齿，又叫第三磨牙。它就是从你嘴里面门牙往后数的第8颗，也是最靠里面的一颗。有些人呢，利齿牙都长到嗓子眼了，快。
1: 哎呀，所以不拔不行。
0: 而且有的人利齿牙长得歪，长得横着，
1: 嗯
0: 啊，直接窜出来了，什么样都有。
1: 对对，
0: 它是最靠里面的。
1: 嗯
0: 啊，然后但是有些人他就一辈子他也不长。
1: 嗯，
0: 如果你数像你一样只有7颗牙，
1: 嗯，
0: 那你可能就属于叫第三磨牙发育不全症，
1: 啊，里边就没长。
0: 对，发育不全。
1: 哦，
0: 那你天生就比别人少了1到4颗智齿。
1: 哎呀，那少就少呗，有还有啥害处吗？
0: 其实你是有的，只不过它没长出来。
1: 啊
0: 啊，那有什么害处？但没有什么害处，但是你就是很与众不同。
1: 嗯，
0: 和那些有智齿的人相比，天生没有智齿的你呢，你那个上下颌骨和整张脸就会更小更平。可是哦，
1: 啊，牙少没有智齿显脸小。
0: 哎呦我去，我现在就想啊，幸亏没长出来。
1: 哎呀，有没有可能是前面那7颗长胖了？
0: 哎，上哪说理去？你说
1: 前面那7颗把第8个的位置长了呢？
0: 就是
1: 显脸小，
0: 显脸小。哎，你就比别人脸小。
1: 你说这个？
0: 你看你这个标准，
1: 确定是真事儿哈？
0: 大巴掌脸美女，
1: 人家我这叫瓜子脸，知不知道？
0: 对，
1: 就靠。

0: 缺的这几颗智齿，
1: 嗯，西瓜籽儿，嗯，
0: 西瓜籽儿脸，
1: 西瓜籽儿脸，标准西瓜籽儿脸啊。而且呢，就是反正你没长智齿也有好处，不需要面对智齿就是随地大小顶的那种痛苦。
0: 是是是，就是这样的。就后来长智齿，好多人都感受过这种痛苦，挺遭罪。
1: 嗯、是，
0: 嗯，
1: 曾经有一
0: 些，我不行。
1: 你看你会挑眉毛，我不会，我会动耳朵，你又不会。
0: 嗯，
1: 你说人多特别啊？
0: 嗯，
1: 是不是？听说只有20%的人类会动耳朵
0: 啊、哦、
1: 请为我们这20%的另类鼓掌吧。
0: 我小时候一直都觉得会动耳朵的人好厉害好厉害呀，
1: 是不是
0: 啊、
1: 哦、哎，为什么能动耳朵呢？能够拉动耳朵的那个肌肉叫什么？叫耳廓肌。
0: 嗯，
1: 它是耳朵附近的三条肌肉组成的。
0: 嗯，
1: 它本来呢就能拉得更明显，但是现在因为退化失去了原本的作用，所以有些人会动，有些人不会动
0: 啊、哦，
1: 那也就是说像我们这样20%的人仍能调动这块肌肉耳廓肌，让双耳同时产生可见的运动。就是我们动耳朵不是那种哎呀你看啊你仔细看啊你错过了啊你看动没动，不是这样，是我们很明显的会调动耳朵来、
0: 哎、
1: 来回动。
0: 对对对对对对，是肉眼可见的。
1: 哎，
0: 它在动。
1: 在动耳朵的过程当中呢，男性的比例也是远高于女性的。
0: 嗯，
1: 而且有些人能单独的运动左耳朵，单独的运动右耳朵，
0: 你看看，
1: 哎，两个耳朵一起，哎，也行。
0: 那你看看是不是又厉害了？
1: 哎，
0: 就如果你至少有一边耳朵你会动，你可能就是五里挑一的奇才。
1: 可以这么说。
0: 嗯，
1: 那么有人会问了，说那你会动个耳朵能有啥用啊？
0: 哎呀，那你与众不同啊。
1: 虽然这个动耳神功看起来没有什么卵用，但是呢，也有医学界认为哈、啊，说这个耳朵摆动的动作调动可以这个调动大脑位置，这个比较特殊
0: 啊、哦，
1: 它有利于脑损伤之后神经细胞的重建和恢复。
0: 啊，动耳朵，
1: 嗯，
0: 啊，动耳朵对大脑好
1: ，so 像我们的神经细胞就比较活跃，
0: 啊、哦，
1: 嗯，我们就会比较聪明。比较善感
0: 啊、
1: 哦，哎
0: 哎哎哎、嗯，你耳朵就别往善感上想了，你这联系的就跟大脑可能有联系
1: 啊、
0: 嗯，对吧？正常和脑损伤患者的神经的可塑性，
1: 嗯，
0: 就有医学报告里边有啊，
1: 嗯、
0: 耳朵摆动控制点和皮质投射的潜在相关性，
1: 嗯、
0: 你看看都有吗？这方面的，
1: 所以嘛，它是跟大脑紧密相连的嘛，
0: 所以嘛，是不是没想到嘛？
1: 没想到呀，
0: 是不是这个消息你不知道啊？
1: 不知道呀，
0: 今天晚上是不是可以跟你周围的人说一说？
1: 必须显摆我的耳朵，
0: 你看你又与众不同了，
1: 与众不同了。
0: 是吧？你都没离开这个脑袋，
1: 没离开，
0: 就从牙，就从耳朵、眉毛，
1: 嗯、
0: 你看就找着与众不同了。
1: 是啊，
0: 是吧？手伸出来，我再给你找个不同。
1: 啊，手上也有不同啊！
0: 手伸出来，你手、
1: 嗯、
0: 几个手指头，知道哪个是大拇指吧？
1: 你这问的话，我还真得翻翻书。
0: 用力伸直你的拇指，
1: 大拇指
0: 啊。我这就是直的稍微弯着，你能往后弯吗？咱俩幅度差不多，你比我幅度能大点。
1: 我不能。
0: 哎，你手指头会不会大拇手指头啊、
1: 嗯、
0: 就听我们节目的能不能向后弯折。有，我真见过那样，就都能拧过去那样。
1: 哎、我也见过。
0: 哦，
1: 就人家那个上面那个大拇指头的第一节完全能放平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就是你的大拇指能够反向的弯曲超过50度。这叫什么呢、
1: 嗯、
0: 搭车客拇指。
1: 啥意思？
0: 搭车客拇指
1: 啊，就一般打车都这样竖起个大拇指。
0: 哎，你的大拇指可能直接都指向你了。
1: 我的天哪，
0: 就是你大拇指远端的这个超伸，
1: 嗯
0: 啊，超级能伸啊，超伸叫做搭车客拇指。如果你能弯曲反向弯曲超过50度，你又战胜了70-80%的人。
1: 那这个咱俩肯定都不行，
0: 不行不行，
1: 对吧？
0: 有限的研究表明说，这种拇指形状的发生率大概在20%-30%左右，
1: 好低呀、啊！
0: 就有一些研究者就是相信说，这种性状它一定是隐性基因控制的。
1: 啥意思呢？
0: 就你一伸出来，有好多基因是表象的，它是表现出来的。
1: 嗯，
0: 这个就是你使劲一伸的时候，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角度。
1: 这就有点像单眼皮双眼皮，就看你爹妈呗，它不是一种遗传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嗯，
0: 如果说父母都是这种搭车客拇指，后代就不太可能不是，
1: 就他肯定也会。
0: 是的，
1: 嗯，
0: 哎，对吧？嗯，反正也有比率。你比方说，父母可能都是普通拇指，然后你的后代。的后代，的后代， 可能就是隔几代。

0: 可能这个可能性能上来，
1: 隔辈传下去了。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如果说你父母都是大车克拇指，孩子大概其也是这样的。
1: 这个大拇指啊，能往后伸，能整个别过去，甚至有人都能达到90度。
0: 嗯，
1: 挺吓人个事儿啊。
0: 哎呀妈，不是90度躺下了吗？
1: 灵活度太强了啊。
0: 嗯，但是其实现在就是，嗯，怎么说，学术界可能还在扯皮，就关于这个事儿就是研究嘛。大车克拇指不是病啊，朋友们，它也不会带来不适，但是这种拇指经常和关节过度活动综合征相关。如果你感觉到你的关节和肌肉感到疼痛和僵硬，而且有频繁的关节和韧带的损伤，那么你就得上医院去看了。
1: 哦，那你不能总弯它，
0: 对
1: 不对？
0: 就你单纯的你一伸大拇指，它就过去了，就这可能就是大车克拇指，
1: 就你也不疼，你也不痒，
0: 哎，对对对，
1: 咱这使劲
0: 儿就个掰也掰不过去，
1: 使劲往后伸还挺难受的呢。
0: 是是，我就再使劲往后就得嘎崩了。
1: 哎，这咱也不追求这个了，
0: 嗯
1: 啊，咱就不特殊就不特殊呗。
0: 你看这手指哈，
1: 啊，
0: 你弯不过去，
1: 弯不过去，
0: 弯不过去，你正好哎，顺着角度你看看你手指上面的指纹，
1: 指纹，
0: 嗯，人的指纹不是有吗？有那个簸箕形。
1: 还有斗，
0: 对对，主要是斗，还有弓形，
1: 一斗穷，二斗富，三斗四斗卖豆腐。
0: 哎哎哎，你看这小时候都找那个斗，斗就是完全就是圆能圆回去的，对不对？
1: 就是能闭环。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一种是斗形的，就是叫什么弓形的，
1: 弓形的，
0: 弓形的就是中间鼓个包，两边还能回来，就是像个几一样，几个的几。
1: 啊，就
0: 弓上面一个弓形糊上去的，
1: 明白了。
0: 如果你的手上有这个弓形的指纹，你也是五十里挑一了，
1: 是吗？
0: 哎，说这个，就说这个手指的这个形状呀，就是斗形和咱刚开始说那什么簸箕什么那个形的那个指纹占比大致是相当的。
1: 哦，
0: 那个斗不就是那个圈能圆回去吗？
1: 对对对，
0: 那个簸箕形的是那个圈回不去，但是有个开口。这个弓形的就是弓上去就下来了，就是一个大写，就是那个几字几个的几，就是那个形的，这个形状的指纹占比是极低的，
1: 是吗？
0: 只有2%到3%。我再看一看啊，
1: 我突然发现
0: 你也想看看是不是，
1: 我突然发现 我这个眼神啊是一年不如一年
0: 啊，这不反光感觉啊，直播间里边
1: 一点看不见
0: 那等回去再看，就是换句话说，平均每10个人里边只有2-3根手指头是弓形指纹，真的。而且女性出现弓形指纹的概率是明显大于男性的，就是这个弓形这个指纹，你是不是50分之1？你是不是也是极少数的那一个？你看看2%到3%的人才会有，我这只手上可没有，看看能不能找着一个哈，就是那个。斗那样的都正常，我好像没有，就中间有旋儿的都不是啊，朋友们。
1: 我好像
0: 只有就是
1: 我好像二斗富啊，
0: 就是几个的那个几，然后就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落下来，
1: 哎，
0: 鼓个包，那个叫弓形的
1: 啊，
0: 啊，
1: 2%到3%
0: 呀，回去看看，今天晚上有没有就约会的、搞对象的、第一回约会的，不知道说啥的，完说来，以前说看个手相，
1: 嗯，
0: 太那了。我给你看看有没有弓形指纹，
1: 你看看多专业呀，
0: 嗯、
1: 说的啊、哦！
0: 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人。哎，
1: 嗯、
0: 你的大拇指是大车克拇指吗？俩人能唠一起去吗？
1: 那你也许都是我们的粉丝呢。
0: 啊、那可就太好了。
1: 哎呀，
0: 那你们两个人呐、啊，相识缘分的概率啊。大大的呀，
1: 如果你们俩这个话题没落下去呢，你就换一个话题，
0: 你就说、嗯、哎，你下载个大连云呗，你听听大连台有那么个节目，
1: 怎么还带植入的呢哎，我发现挺无痕呢，
0: 就是你总得有个话题能落下去吧，
1: 你有话题呀、啊、你手如果不那样的话、啊、你把鞋脱把袜脱了嘞，
0: 啥
1: 看脚呗
0: 哎，你这不好，
1: 看脚丫子呗，
0: 你这分人，你这一家人还行，大家晚上看电视哈，坐那儿哈唠唠哈，完事告诉哎，再把脚都伸出来看看，来看谁是罗马脚，哎，那行，
1: 什么脚，
0: 看谁小拇脚趾盖能劈叉，那对吧，
1: 罗马脚是怎么
0: 的，上外边去约会我觉得这也不合适，
1: 洗澡
0: 罗马脚罗马脚啊 你回家你特鞋你特袜哦你看、嗯、啊看看你的第二指和第三指是不是和大拇指对齐。一般二拇脚趾头有长的有短的，
1: 嗯，
0: 是吧，民间有说法，
1: 有说法，
0: 哎，
1: 大拇脚趾头长疼娘。
0: 那得长多少呢？
1: 哎呀我就长啊。但是二拇脚趾头和三拇脚趾头
0: 啊、
1: 哎、它有的时候它不一样啊，它不一样长啊。
0: 然后说是不是跟大拇指对齐，说怎么能可能跟大拇指还对齐，那
1: 你那
0: 不就是个梯形，
1: 那你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前三个脚趾头都一边长。
0: 啊
1: 对不
0: 啊，
1: 后两个矮他们一截对不、
0: 啊、哎哎
1: 后两个不能长他们一截对不，应该不太可能。
0: 那你可能看反了。
1: 就是这脚丫子脱下来挺有意思呀、
0: 啊、
1: 前三个都边边齐，老大老二老三一样齐。
0: 你看看你那是不是跟大拇指二指三指都一齐的，
1: 这
0: 如果是
1: 脚型，
0: 你是真正的百里挑一，
1: 太厉害了。
0: 世界上存在三种主要的脚型，
1: 比如
0: 埃及脚、罗马脚、希腊脚，非得再加一种的话就是香港脚。
1: 埃及脚是啥呢？
0: 埃及脚就这么说吧，就刚才说那三种脚，埃及脚、罗马脚、希腊脚，全球占比啊，埃及脚全球占70%。
1: 哎，那我是埃及脚，
0: 就是咱说的那个
1: 哆来咪发嗦。
0: 你挨过几脚？
1: 我埃及脚都算几脚吧？我
0: 埃及脚就是一条斜线，从大拇脚趾头往下，大小个排队。
1: 哎，递减型的。
0: 哎，罗马脚就我们刚才说的，老大、老二、老三是一边齐的。
1: 你看看，
0: 然后老四、老五矮点
1: 嗯
0: 啊。还有一种希腊脚，
1: 希腊脚是
0: 希腊脚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呀，
1: 嗯，
0: 二拇脚趾头长，嗯，是希腊脚，
1: 也就是说只有老二出头了，
0: 哎，
1: 领跑了，
0: 哎，
1: 啊，一三四五呢都比较规矩，
0: 哎，
1: 这叫希腊脚，
0: 是的，
1: 哦，好吧，好吧，
0: 哎，但是我跟你说哈，好多人说，哎呀，我就那个什么呀，那个二拇脚趾头长啊。我跟你说有研究哈、
1: 嗯、
0: 说这三个脚型在全球的占比，埃及脚占70%、
1: 嗯、
0: 就大多数的人、
1: 嗯、
0: 啊，罗马脚占25%、
1: 嗯、
0: 希腊脚占5%，就二拇脚趾头长还少呢，
1: 你看看
0: 是不是，
1: 那这二拇脚趾头长就希腊脚应该在希腊就占比多呀，
0: 对呀、啊、希腊嘛，62%的男性和32%的女性都长希腊脚，
1: 你看看
0: 就是因为这个地区就这个脚型普遍，
1: 俺们这个地区都是蟹大脚，
0: 俺们这个地区也可能都香港脚。
1: 哎呀，
0: 分味儿
1: 真不一样啊、
0: 嗯！
1: 哎，你甭管你是哪种脚型，这都不耽误你的健康啊，朋友们。
0: 对对对，
1: 哎、这不用担心啊。
0: 嗯、
1: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一数落完了之后，大家知道原来我这么的与众不同啊。
0: 嗯
1: 啊，我牙齿缺失，我门牙有缝，我会挑眉毛，我会动耳朵，我大拇指还能往后翻，我还有弓形指纹，我还带附加一双罗马脚。
0: 那可不。那你多么的与众不同啊，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罗马脚哈，你比方说福建省做过一个调查，罗马脚的占比是最低的，只有1%。
1: 你看看，你看看，你七条都占全了，就是天选之子呗。
0: 那个百里挑一啊，
1: 你小心被人抓走啊，变成那个什么研究目标啊，是不是？所以没事啊，多关注关注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
0: 嗯，
1: 然后呢，让自己啊，就是。更自信一点，
0: 就是不管你站了几条、
1: 哎、
0: 或者你站的那条我们还没说到呢、
1: 哎、
0: 你都得记住你就是独一无二的，
1: 真好嘛、啊。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 FM 99.1 啊，这里是姐妹向前冲，进入到今天后半段的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啊。浪漫的七夕马上就要来了，生活总是有点仪式感才好啊，所以有些人都在盘算着给爱人送一份什么样的惊喜呢，能够让你记住心里的这份情谊啊。那今天我们必须给大家上大招啊，带来一款大牌美妆王炸套组，那就是海蓝之谜的三件套礼盒啊，里面都是海蓝之谜的明星单品，全套护肤一次搞定，七夕送礼物，我觉得又有牌面又贴心。海蓝之谜这个牌子不用多说了，护肤界的顶流，没人会反对啊。如果你的爱人还没用过海蓝之谜，那这真是个好机会啊。因为大家如果去专柜看的话，价格太高了，不舍得入手也正常。但是今天咱们说了七夕福利嘛，对不对？三款王牌单品大正装的礼盒啊，里面包括什么呢？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还有浓缩精华50毫升。所以你看，爆款集合，每一件都是很能打的明星产品。核心成分是海洋活性精粹，像什么干敏肌啊、熬夜脸啊、泛红肌啊，都能够慢慢的给你稳住修复好啊。

所以趁我们今天搞大促，一定要下手啊！海蓝之谜官网上这三个明星单品入手一套得5600块钱，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了啊！但是七夕宠粉福利啊，你不用剁手心疼了，咱们今天整套拿下，一共999。如果你正在盘算着说我想送别人个礼物啊，1800-800块钱的，那现在赶紧下手，你用一件单品的价格带走整整一套三个大主品，这只有七夕大促才有的力度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溯源，海蓝之谜品牌礼盒礼袋全都给你配齐了，所以氛围感拉满啊！效期也很新鲜，像精粹水效期是2019年2月，精粹乳到2028年11月，精华是到2028年9月。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1: 看晨曦，
1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0: 呼吸享受奔涌，
1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大连 City Radio。
1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有一种名叫水熊的微小生物，可能是地球上最顽强的生命形式之一。它们能够在极端环境下生存，比如极寒、极热、真空、高辐射，甚至是外太空。这种生物小到肉眼几乎看不见，却拥有超乎想象的生命力。水熊能够进入一种叫做隐生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它们的新陈代谢几乎停滞，生命活动几乎停止，以此来抵御恶劣环境。一旦环境变得适宜，它们又能迅速复活，继续生活。更令人惊奇的是，科学家曾将水熊送到国际空间站进行试验，结果这些生物在太空中存活了数周之久，显示了惊人的适应能力。这种顽强的生命力让科学家们对生命的定义和可能性有了全新的认识。所以下次当你感叹生命的脆弱时，不妨想想这些微小却顽强的水熊，它们正以自己的方式在地球上乃至宇宙中演绎着生命的奇迹。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2: 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1: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3: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1: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4: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5: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4: 他温柔善良，
6: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4: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7: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4: 他，
8: 我是亿万富翁，我上台了。
4: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0: 这里是恋爱体力之行动信号站。
4: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我们重磅推出的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大部分的女生呢，应该或多或少的哈，都是有被男生追过的经历，对吧？不管是明恋的还是暗恋的，那这个呢就造就了一个问题，很多女生她是会对恋爱的模式形成一个固化的思维，哪怕是自己喜欢的，她也不太会有太多的主动表达，而大多都是等着那个男生来主动。学生时代呢，男女相处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荷尔蒙也是比较旺盛的，如果是谁喜欢谁，他就是会主动跟对方玩，对吧？玩着玩着就玩到一起去了。女生不会追自己喜欢的男生，但是会跟自己喜欢的男生玩，主打一个日久生情，水到渠成，最后呢男生心领神会，一个表白就成功在一起了。但是成年工作之后啊，你没有办法这样玩了。首先很难跟上学的时候那样天天腻在一起，大家都是要上班的，没有那个功夫，对吧？其次呢，谈恋爱也不是靠一时的兴起哈，多多少少他是会考虑一些现实因素的。追这个呢得

考虑考虑时间成本，追我得花多少钱，我得花多少精力，我值不值得追。再有来相亲的哈，有两个极端的类型，一种呢就是恨不得今天咱见面了，然后明天就出个结果，见几次面吃几次饭，我就要达成一个什么程度的关系。但凡是就是见上两次三次的，对方没有拒绝，那对不起，咱就算是确定关系了。这边已经就是以对象自居上了，但可能那边啊他还在观察，这个就属于颗粒度他没有对齐。一方呢可能觉得说，既然你来相亲了，那就是来找对象的，那么咱们的关系只有结束或者是结婚，没有做朋友这个选项。但是另外的一方呢可能觉得说，相亲他不就是多了一个认识异性的渠道吗？为什么就不可以有这个中间选项呢？还有一种啊，就是哪怕觉得对方不错，各方面条件也都很好，甚至于自己是非常喜欢的，但是他也不太会表现出来，他得让对方来追他，还得是真心的、努力的、诚恳的、不顾一切的去追，不然就是不够喜欢自己。这个怎么说呢，他就是属于没有实事求是。扪心自问哈，你喜欢的真的是追这个动作吗？其实有些时候呢，追你并不代表着对方就有多喜欢你、多爱你，他可能只是因为他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打动你的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来吸引你，所以呢，就选择了追这种勤能补拙的方式。但是很遗憾啊，在感情当中呢，勤是不能够捕捉的，任何一个追你的人也不可能一直维持追的这种姿态，你享受的可能只是对方的恭维、对方的呵护，而不是他这个人对你真的有什么吸引力。那反过来说啊，一个本身就有足够吸引力的人，他为什么要来追你呢？是吧，这个是一个好问题吧。能吸引到你的一些东西，同样也是能吸引到别人的。你喜欢被追，总有那些不矫情的、不用被追的，可能你习惯了之前别人都是小心翼翼地供着你那种相处方式，但不会喜欢这样的人。你喜欢的人一定是一个有着独立人格的、有着自己脾气和性格的人，他就不会事事顺着你，但他可能足够吸引你。相亲呢，它是一个成年人的游戏，大家的目的就是在幸福的基础上能有一段被法律和父母都认可的婚姻。结婚呢是一种社会行为啊，它也是人作为社会动物的一种体现，它是你在社会中生存的一种需要。至于你想要的所谓的爱情、灵魂伴侣、情感共鸣这些，那只是你的想要。就跟你吃饱了之后可能想吃个小甜品，但是当你饥肠辘辘的时候，你只是需要食物来续命。所以你看哈，结婚呢它就是一种需要，结你想要的婚才是想要。所以啊，没有发对象的这样的相亲，更没有发舔狗这样的相亲。对象呢是需要自己谈的，不是说相亲就可以相来了，大家就只是走个流程然后就可以回去领证了。而你在相亲的时候还想要的那种追，他不可能在相亲里面遇到，因为舔狗是不计回报的，但是婚姻是要权衡利弊的。

来相亲的人呢，其实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啊，对情绪价值是没有什么概念的。经常会有人抱怨说，聊着聊着对方就没影了，然后呢就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对方没有看上自己。这个结果是对，但是也不太对哈。就是怎么说呢，如果对方看完你的资料照片，比较全面的了解了你的条件，然后呢同意加上一个联系方式去聊一聊，其实这个就说明至少你的基础条件对方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注意啊，这里我用的是接受而不是看上。有些人呢会把看上条件和看上这个人给搞混。相亲的资料当中呢，一般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硬性条件，比如说你有多大年纪，你身高是多少，学历如何，职业是什么，收入怎么样，家庭背景是什么，家里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等等等等。这一部分呢其实没有什么噱头啊，它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它更多的是作为一个门槛儿。还有一个呢就是软性的，比如说你性格怎么样，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你温不温柔，细不细心，说话招不招人待见，情商高不高。那这一部分呢其实提供的就是情绪价值。巧的是在传统的观念当中呢，这个部分是不太被在乎的，而且一般呢会用一些大而笼统的词儿来形容，比如说这个人人好，人好就行。那么问题来了哈，什么样才算是人好呢？怎么说对方没犯过法就称得上是一句人好了是吧？硬性条件这个东西哈，它只是一个门槛，它只是用来让你做一个筛选的，而不是做选择的。筛选是什么意思呢？筛选就是你筛一批人，而选择是你最终选的是一个人。身高、年纪、职业、学历这些东西根本就不需要。

看人就可以确定，是不是？那你想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两个人年薪都是20万，那这两个人的20万他就不会有任何的区别，区别就是在于怎么赚的而已。硬性条件呢，对应的就是现实生活，这个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人需要的也不仅仅是物质基础，情绪价值呢同样也是非常的重要。当你们因为硬性条件都非常的合适，然后最终走到一起开始接触，你以为相亲就结束了吗？并不是哈，相亲才刚刚开始。长期以来呢，大家好像都比较忽视情绪价值的价值，大家反而是会把另外一个概念跟情绪价值搞混了，舔狗。有一些人他就立志不做舔狗，不管对谁都是一副行就行，不行咱拉倒的样子，生怕自己有一丁点舔的行为。但是事实上呢，舔狗并不是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准确来说啊，舔狗反而是在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舔的是对方，但是心安理得的是自己。情绪价值不是说你给什么，而是说你有什么。怎么来理解呢？就比如说对方跟你待在一起，每天你都会有新的段子，然后能给对方逗得嘎嘎直乐，这个是情绪价值。再比如说你慧眼识珠，你特别会夸人，每次都能发现对方的一些闪光点，并且呢夸到对方的心坎上。再比如说你做事儿特别踏实，然后又很细心，对方跟你在一起呢会发现一切都是井井有条的，未雨绸缪，安排得恰到好处。再比如你很会哄老人开心，也很会处理家庭中的各项关系，可以让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这些东西并不是说你专门为了对方去展现，或者说你专门为了对方去学习的，而是你本身就有的一些东西。这些情绪价值呢，才是一段感情可以走到最后最需要的东西。钱可以赚，房子可以买，做不到年薪百万，但是可以多努力一点点，做到明年赚的比今年多。买不起中心地段的大的房子，偏一点的小一点的其实也是可以的，有一个地方住就是可以的，这些都是能看得见的。但是情绪价值这个东西呢，很多人意识不到，它呢其实跟房子车子票子是一样的，同样也是衡量一个人的条件，只是它没有那么明显而已，但是它同样重要。硬性条件呢当然也很重要哈，但是这个东西呢天花板比较低，有些人穷尽一生可能也只是达到别人的起点而已。但是软性条件呢，就是你能提供的情绪价值，这个它就是有比较大的弹性空间了，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它是可以达到一种事半功倍的效果。情商、幽默、审美、谈吐、为人处事，它跟你名下的房子是一样的，它是你的，谁也夺不走。它是一种能够让你一辈子受益的能力。人终归还是感情动物，你永远不会对一栋房子、一辆车子，还有银行卡上那一串数字产生人的情感，但是你却非常的有可能在下一秒就突然间爱上一个人。

0: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2: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3: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4: 听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5: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4: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6: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7: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6: 他温柔善良，
8: 怎么可以吃兔兔？不那么可爱。
6: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9: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6: 他，
10: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6: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2: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6: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两天哈，我一个女性朋友，然后因为跟男朋友聊性别议题聊崩了，最终就分手了。女生说呢，她虽然很爱我，但是她不会在乎我读什么书，关注什么话题。当我对社会事件感到愤怒的时候，她甚至觉得我是不可理喻的。她说她爱我，但是她好像并不懂我。对于异性恋女生来说呢，这种期待有个异性能够完全理解我、欣赏我、目光始终悬停在我身上的渴望，最早呢可以追溯到小的时候那种爱情小说或者看过的偶像剧。故事当中呢，男主永远都是能看懂女主的伤痛，理解她的坚持和脆弱，甚至在她开口之前就可以给出一个完美的回应，哪怕那个男主一开始是有多么的冷漠疏离或者是桀骜不驯，最终呢他也一定会被女主独特的光芒所征服。但是回归到真实的现实的关系当中啊，这种渴望呢似乎就变成奢望了。我的朋友还是很不甘心地问我啊，说相互理解这个不是爱情的前提吗？为什么男性似乎没有这样的期待？是我们太缺爱了吗？被全然理解的需求啊，它究竟是亲密关系当中的必需品，还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被不断的灌输和强化的一种幻想呢？其实在我们谈论伴侣不理解自己的时候，这个背后涉及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能不能共情，另外一个就是愿不愿意共情。心理学研究认为说，共情能力它是分为两个部分的，第一个就是认知共情，它是理解他人情绪状态产生的原因，比如说你知道一个朋友他失恋了，就可以推测出他是会难过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情感共情，就是产生跟他人相似的情绪体验，比如说啊，你看到朋友伤心，自己也跟着心酸低落。在实验中发现哈，通常女性呢更多的是会使用情感共情，而男性呢更多使用的是认知共情与金钱奖励，那男性的共情能力是会显著提升的。准确性和受到金钱激励的女性，她居然是没有明显差异的。而且呢，当女性被告知说自己正在进行一项跟人际关系相关的测试的时候，即使没有任何的额外的奖励，也会表现出更高的共情度，而男性对这个呢就并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这样就可以说明啊，共情力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个体的动力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女性呢普遍是有更强的动力去理解他人的情绪，经营好人际关系，因为这个跟所谓的女性气质是紧密挂钩的。而男性呢则会认为说，这个跟我的认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他就很少主动的去共情。那除了动力之外呢，共情力还受到一个关键因素的影响，就是是不是有相似的经历。共情的本质呢，就是通过观察他人的情绪，在自身的记忆当中去寻找类似的经验，从而激活相应的情绪共鸣。所以如果曾经

经历过类似的事情，那我们大脑共鸣呢就会更加的强烈，这个在认知和情感层面上都在发生。比如说两个都曾经经历过失恋痛苦的人，其中一个人倾诉失恋之后的那种悲伤失落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他就可以凭借自身的经历深刻体会到对方现在的这个心情。反之，如果说一个人他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类似的痛苦，他没有失恋过，那这个共情就变得非常的困难。这个也是为什么在性别议题、情感关系这样一些话题当中，男女之间的理解障碍往往特别特别的明显。因为呢，男性他就难以理解女性遭遇到的一些性别歧视啊，或者是对社会安全问题的恐惧啊，那女性呢也是很难真正体会男性在社会中承担的经济压力、身份认同焦虑，或是在情感表达上的困境。所以很多时候啊，伴侣之间的不理解不光是缺少能力和动力，还有经历的差异，也是会让彼此的世界存在着一些天然的信息鸿沟的。

很多女性呢，从童年时期开始啊，她就是被浪漫爱情故事包围的，几乎所有的叙事都是在强化一个很相似的模板，总会有一个理解你、欣赏你、全身心关注你的完美男性，他强大有力又不失体贴。女性只要能获得这样男性的爱，那你的人生才是圆满的。所以这种对理想伴侣的幻想啊，并不是源自女性的天性，而是文化长期塑造的结果。阅读浪漫小说的作者呢，他也曾经指出说，浪漫小说的存在对于女性来说呢，是

起到了补偿性满足的作用。女性受困于现实生活，长期处于为人妻、为人母这样的压力当中，只有在阅读浪漫小说的过程中，才可以逃避那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在看见女主获得爱的过程中，女性呢也是会间接的在想象层面上获得情感上的养料和关怀。他认为说，小说中的男性角色呢，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爱人的形象，他还满足了女性的前俄狄浦斯期望，就是跟母亲共生的渴望。这个也就是说啊，小说中温柔共情会照顾人的完美男主，他承担的功能是母职。我们渴望有人能无条件的接纳自己，时刻的给予我们关注，就好像婴儿期待从母亲那里获得的一样。但是这个带来的是更加深的结构性匮乏。女性从爱情故事当中汲取希望，但是呢，又会在现实中发现，这样的男性根本就不存在。男性被教导的是先要追求事业和成功，而并不是情感上的细腻共情。甚至男性的温柔特质还会被打上软弱这样的一些烙印。于是女性就总是困扰于男性不懂自己，而男性会想，我哪里还做得不够好吗？就好像张爱玲在留言中写，像我们这样的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是先读到了爱情小说，然后后知道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都是第二轮的，是借助于人为的戏剧，所以难免就会在生活和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就很难划分。卡伦霍尼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对这一点呢，也是有着很精准的描绘的。在我们的文化中，爱被高估成了一种至关重要的需求，它成了一个幻影，用来掩饰各种与爱全然无关的愿望，以至于人们陷入了需要大量爱，但是又难以得到爱的困境。所以你看，女性啊，她看起来需要的是爱，其实她需要的是资源，是权利，是尊重。当我们将所有的匮乏都归结于因为缺爱的时候，那真正的一些问题往往它就是被蒙蔽了，被遮蔽了。你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的跳脱通过爱来填补一切这样的一种迷思，去寻找更加稳固的自我支撑。

那既然说完全的理解是不存在的，我们还有必要寻求它吗？其实在关系当中啊，很多人崩溃的原因并不是你不理解我，而是你甚至不愿意来理解我。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全然的理解并不存在，但是只要双方都能保有愿意试着去理解的态度，就已经算是足够好的理解了。理解呢也并不是一个终点啊，它是持续发生的过程。我们没有必要执着于去寻找一个完全理解自己的人，而是可以主动的去创造被理解的时刻。首先呢，可以主动的表达，而不是默认对方应该懂。伴侣之间他是会存在一些透明度错觉的，就是一方可能觉得自己明明已经表达得很明显了，或者如果你爱我你就应该懂我呀。但是作为截然不同的个体，我们经常需要手把手的去教对方他究竟应该怎么做。比如说可以主动表达，就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够听听我的想法，而不是一直的反驳我。或者是我现在我真的很难受，我不需要你解决问题，但至少希望你能陪陪我。再有就是，就算我说的你可能暂时还是很难去理解，但是我希望你至少能够保持尊重。关系当中呢，最容易让两个人渐行渐远的，其实往往并不是争吵，争吵它也是一种沟通，只是一个比较激烈的沟通。最让人渐行渐远的呢，其实是反正我说的你都不懂，那我懒得说了。所以没有必要对完全的理解有执着哈，也不要因为暂时的没有办法理解就放弃沟通。每一次的主动表达呢，其实都是在为这段关系留一扇门，让对方是有机会踏入门后的世界来看一眼的。第二个就是要接纳视角的差异，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啊、社会角色呀、身份认同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即使是再亲密的伴侣，他也不可能完全共享同样的视角。接纳视角上的差异，这个是可以让我们用更加成熟的眼光去看待关系，让彼此的世界有所交汇，而不是相互对立。你对某个社会议题非常的愤怒，但对方却无感，这个不一定意味着说他就是一个很冷漠的人，而可能是他缺乏相应的一些经历或者是认知背景。你因为某个日常细节感到很委屈，对方不能理解，也不一定是他不关心，而可能是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儿对你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像你习惯通过深度交流来建立亲密感，而对方更加倾向于通过日常的陪伴来表达爱，这个也不是说他就不想了解你，就可能是相处模式是不太相同的嘛。拓宽理解的来源，而并不是局限于亲密关系。在实际生活当中呢，我们对于关系的需求其实很难在同一个身上得到全部的满足。有些人就适合一起来吃吃喝喝，有些人呢适合聊一些深度话题，还有一些人他虽然不常来跟你交流，但是他是可以在关键时候给予你支持的。不同的关系都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些重要支点。那伴侣呢，他可能不是最适合跟我们去探讨社会议题的人，但也可以是最懂得你的生活需求的好搭子。某一些朋友呢，可能没有时间相互陪伴，但是你们有共同的话题和爱好，是可以在线上经常倾诉和理解的。还有一些人虽然平时聊得不多，但是他很愿意照顾你，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可以安心的当一个被照顾的傻子。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在伴侣身上去寻求全方位的理解，而是从多元关系当中去获取滋养，这个就不仅能够减轻伴侣的压力，也能够充分的满足我们自己。还有就是要发展自我看见哈，我们期待被理解被看见，但是如果自己的情绪价值只能依赖外部的认可来获得验证，那么这种需求它确实是很难获得真正的满足的。
真正的安全感呢，是来自我们自身的自我看见，也就是你要接纳自己的内在体验、想法和感受。自我看见呢，它是包含三个部分的。首先是要承认，就是你要承认当下的感受，而不是去批判它、评判它。比如说，我现在感觉很沮丧，那我就是很沮丧。第二个就是要允许自己体验这种情感。比如说，虽然现在这个情绪让我很不舒服，但是我允许自己沮丧下去。最后呢，就是第三个部分哈，理解，尝试去理解当下感受产生的原因。比如说，我为什么会沮丧呢？我沮丧是因为这件事情它对我很重要，但是我又觉得自己没有把它做好。平常呢，可以练习一些自我看见，这个就意味着说，即使世界暂时没有办法看见你，你依然是可以稳稳地看见自己的。可能很多人终其一生啊，都是在寻找深度的理解。我们是渴望被读懂的、被共鸣的、被无条件接纳的，但就像是一封寄往世界的长信，期待着某个人能在遥远的彼岸写下回信，这样不痛苦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其实它就是像潮水一样的，时远时近，偶尔交汇，有时错过。而真正决定一段关系的，往往不是能不能彻底的理解彼此啊，而是愿不愿意在不理解的时刻，依然选择向对方靠近。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本节目由大连市友谊医院联合播出。

0: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李晓东，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哈。大连市友谊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血管外科主任，大连市中西结合血管病专业学会委员，大连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成员，从事外科临床工作近40年，擅长常规手术和微创血管腔内介入等现代诊疗技术治疗血管外科疾病，在动脉闭塞、动脉瘤、静脉曲张、静脉血栓等血管外科常见疾病的诊治上有丰富的经验和较高的水平。我们先来跟李主任打个招呼。你好，李主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今天呢，其实我们是想要聊一下这个下肢缺血性的疾病哈，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可能很多朋友在听到这个病之前有一些困惑，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这个到底指的是什么？
1: 这种病是咱们目前一个常见病，主要是发生在那个中老年的病人，因为它的发病基础是动脉硬化。
0: 动脉硬化，
1: 对，它动脉硬化以后，血管里面这个斑块导致的血管的堵塞，动脉的堵塞，那么就造成了供血的一个障碍，相应的器官，就比如说你堵在哪儿，哪一部分的组织供血就会出现障碍，那么就引起一些相应的症状，重的话，就比如说下肢吧，重的话下肢可能出现缺血比较严重了，出现坏死，截肢，这是比较重的情况。
0: 会有截肢这样的情况。
1: 对，因为你下肢的话，所有咱们组织器官都需要血液供应来提供它营养。
0: 对。
1: 那么如果这个血液中断的话，它就会一定会出现问题。
0: 所以它常见的一些症状就是。

0: 是，缺血性的一些症状，
1: 对，
0: 是吗？
1: 主要是缺血性的一些症状，就是血液供应不上去，血液供应不足的一些症状。
0: 那主要就是这样的症状。那比如说他会有些疼痛这样的感觉，或者其他的什么感觉吗？
1: 最开始的话，病人一般都是觉得可能是，比如说最开始他堵塞的不是非常重，情况下他只是出现一部分问题，那么可能他只是觉得这个腿无力，活动的是无力，或者是觉得他发凉。
0: 哦，发凉可能就是血液循环不畅这样的一个症状。
1: 主要是供血不足，他血供应少，他就可能会觉得发凉。没有劲儿。那么再重一点，也就是咱们在临床上病人来就诊的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间歇性跛行，就是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走一走路腿就瘸了，腿就疼。他的表现就是腿可能比尤其是小腿又酸又疼，走不动。可能休息一会儿以后，很快它又恢复到正常了。
0: 就是所谓的间歇性的。
1: 间歇性的，对，因为这种间歇性是因为你活动的时候，它的肌肉因为运动需要消耗更多的这个营养。那么你血液供应不上去。它这属于一种相对的一种缺氧代谢。产生了一些大量的一些有害的代谢物质，随着这些物质积聚，它就会出现相应的刺激症状，刺激神经就会引起又胀又疼的感觉，你可能走走路就不行了。等到你休息一会儿，它的代谢降下来以后，随着这些循环逐渐把这些代谢的产物
0: 代谢走了，
1: 对，它症状就轻了，可能就觉得跟原来一样，
0: 又可以了，
1: 继续走，对，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很多病人是因为走不动路，尤其是上坡或者上楼，登高的时候是最明显的，因为这个时候它需要肌肉，它比较用力，运动它消耗的比较多，这个时候就能更能体现出它这个供应不足的这种反应了，出现这种情况。
0: 是，那患者通常怎么样来自我鉴定，说我是不是患上了这个病？主要就是因为可能是腿无力，是这样吗？
1: 这种情况除了血管病，实际在我们临床有很多种情况，它有些病实际是
0: 症状是相似的，
1: 比较相似的，就是一般的病人不是太容易鉴别。就比如说这种间歇性跛行在很多情况下，在骨外科的病人，因为也都是这个年龄段，他有椎管的问题，比如说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这种问题，它可能压迫相应的这个下肢的神经，对，它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对，
1: 但是鉴别起来相对，实际上如果要是他患者有一定的这个医学知识，鉴别起来其实不难。就是一个是血运造成的，血运造成的就会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种情况，血液供应不上去，它会肢体会发凉。另外一个从外观来看的话，你这一侧有病的这一侧肢体的皮肤可能是发白。就是不像对侧好的是那种温暖比较红的那种正常血运状态，它就是苍白的那种颜色。再就是温度好的是温暖的，比较咱们正常的肢体皮肤温度一摸是温暖的，它可能一摸就明显的温度要降低。如果它再进一步的话，你可能会触摸自己脉搏的话，足背，比如说咱们足背动脉，你能摸着波动，这说明你这个血管是通的。它会有病的那条肢体你摸不着，因为它上面都是已经堵了。这个鉴别其实不难。但是有很多病人，因为他都是一个老年病，他可能血管都有或轻或重的问题，有的时候他掺杂的两种情况可能都有一定的血管问题，还有一定的这个
0: 其他的问题。
1: 对，其他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普通老百姓很难去鉴别，就得到医院大夫来看。像我们门诊经常有很多病人就是在骨科看了以后，他们排除是椎管的问题，可能就是送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再一查。也有一些是直接跑到我们血管外科来，我们一看血管是好的，那么基本上他就是可能是椎管的问题，
0: 就可能骨科那方面的问题。那还有一些比如糖尿病患者，他这个下肢血流也是不畅的，可能摸他这个脚啊腿啊也是发凉的。
1: 对，他如果是发凉，就是这都是代表他血运出现问题了。但是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这个血管这个闭塞的部位不一样，他可能你反应的程度啊这些可能都不一样。这个需要进一步去做检查了。
0: 所以他跟糖尿病的那个还是有区别的是吧？
1: 因为这个疾病吧，就是糖尿病是他比较 他的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吧，应该也不能这么说，就是说糖尿病的病人出现这种动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的这种发病率是要高于普通人的。
0: 对，
1: 就比如说像糖尿病，一个糖尿病还有个高血脂，
0: 嗯，
1: 因为这都是动脉硬化的一个属于基础病变。
0: 对，
1: 所以有这些病的人呢，这些人群他相对患这种动脉闭塞这种病
0: 概率会高，
1: 对，他一定是要高。
0: 嗯，
1: 就是这种关系，不是说糖尿病的病人一定都有这个病，有的、有的糖尿病病人保护的也很好，他这方面也不一定有问题。
0: 是，所以还是要看概率，看个人的情况，
1: 对，看每一个人。
0: 对，那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一个间歇性跛行哈，那间歇性跛行它就一定是下肢的动脉闭塞吗？
1: 不是，
0: 也不一定，是
1: 不
0: 是？
1: 不是，就是刚才咱们俩说的那个，就是最常见的，其实在门诊最常见的病人还是除了血管病以外，就是脊柱，就是骨外科的一个椎管的一个疾病，就像腰间盘突出了或椎管狭窄了，这方面它也出现相应的比较相似的一个症状。
0: 嗯，那像比如说病人自己在家判断的话，一个就是看血液流通的好不好。
1: 对，最简单就是第一个看皮肤的颜色，
0: 苍白的话就是运行的不好，
1: 另外一个温度两侧是不是一样的，这个相对不难。就是
0: 那如果两侧都堵了呢？
1: 都堵的话它就一定都是凉的，它皮温要低于正常的肢体的温度。
0: 是这样哈。
1: 有很多是两侧都患病的，那可能他就都走不动路，都两条腿都不行了，都走不动的路，那么他可能你来了以后一看两个腿都出现问题了。这种情况只有你到医院才能判断，他患者自己就
0: 在家是很难判断的。
1: 对，他很难判断。
0: 对，那像比如说这样的一些疾病，它是需要怎么样去治疗？是要手术吗？还是说吃药就可以？
1: 如果病情不重的话，可以采取一个保守治疗，采取一些保守治疗的办法，比如说先比较好的控制你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疾病，因为动脉硬化嘛，严格的说它是一个全身疾病。
0: 对，
1: 它只是不同部位，它咱们说的下肢动脉硬化，它只是下肢
0: 堵在下肢
1: 了，对，堵得比较重了，那么你出现这个问题了。那么同时呢，它一定它在身体其他部位动脉也有问题，比如说冠脉，比如说其他的脑血管，这方面一定都有动脉硬化，它是个全身性的，只不过它现在堵在下肢比较重。那么你这种病人就是一般情况下你就要控制，包括他的血糖血脂你都要必须要控制好，这是个最基本的。包括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吸烟，因为吸烟对这种病的发病临床上证明它是有关系，
0: 是有影响的。
1: 对，影响是很大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在治疗这种病的时候都是告诫患者
0: 戒烟。
1: 对，把烟戒掉。
0: 那酒呢？
1: 严格的说酒影响并不是太大。
0: 啊，酒的影响反而没有那么大。
1: 对，你适量的饮酒的话，尤其是少量，就
0: 它是可以活血的是吗？
1: 对，它是这个扩张血管，另外一个起到一个咱们老百姓说的一个活血的作用，它对这种病本身影响并不是太大。
0: 那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饮食上，比如说作息上还有吗？
1: 那些不是，就是咱们一般的要求，就是说你比如说一个经常运动的人和一个不经常运动的人，肯定我们要鼓励他经常要多运动，包括一个身体锻炼，包括减脂减肥，这些东西一定是它是一个全身状况的一个改善，这一定是有帮助。但是就某一个具体的事，你说他一定是活动有多活动要多到什么程度，要做什么锻炼对这个有帮助，
0: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我觉得好像同样的运动
1: 对
0: 于不同的人来说效果也是不太一样的。
1: 对，但是呢对这种病尤其是在早期的话，运动一定是有帮助的。就是因为在你运动的时候它可以延缓这种疾病的这个或者
0: 说发生，
1: 减轻你的症状，因为你运动的时候它一个是血
0: 循环的会好一些，
1: 循环的比较好一些。另外一个，如果有窄的话，因为你这个肢体需要满足它这个运动的时候这一种充分的供血，但是呢血管的条件满足不了，那么你这种运动实际是一种刺激，它会促进它侧支循环，血液的侧支循环，就是主干比如说有狭窄或者是有堵了，那么通过这种运动会刺激它。
0: 它能冲开它吗？
1: 不，冲不开。这种病实际上它血管内就像那个实际是血管的一种老化，动脉硬化，它是随着年龄加重实际是越来越重。
0: 这个动脉硬化指的是血管变硬了吗？
1: 就是里边是实际是动脉硬化。
0: 就是

0: 补了，是不是？
1: 对，实际打个比方，就像那个水管一样，咱们以前家里面用的老的暖气管、水管那种铸铁的，时间长了以后，它有水垢、有水锈，在管腔内越积越厚、越积越厚，最后就把管道堵住了，就类似于这种变化。
0: 对，那通常像比如说堵住了，它就会造成破裂吧？
1: 不会破裂，
0: 不会破裂，
1: 血过不去了，
0: 只是过不去了，
1: 过不去了。
0: 哦，那像比如说他这个血栓堵住，有些人他就堵在下肢嘛，有些人是堵在其他的一些部位。
1: 他堵在其他的部位。
0: 他这个是有什么概率吗？比如说你有什么样的习惯，所以导致他这个血栓容易堵在你的下肢？
1: 这个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医学上他是一个统计，比如说咱们这个平时里比较常见的，冠脉疾病，就冠状动脉，就心脏的这个疾病，引起心梗的这种疾病，它实际就是冠状动脉的这个硬化。
0: 对，
1: 还有一些脑血管的，比如说是一个出现一些脑梗，它往往它的前期是因为什么颈部动脉的一些硬化斑块
0: 病变哈、啊。
1: 对，它这跟这方面可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最在其他的比较常见就下肢的。其实动脉的硬化，全身的只要是动脉，它都可以发生。
0: 所以它发生就是堵塞在什么地方，它是没有一个可以寻的这样的一个原因的。
1: 对对对对，
0: 就是看它随机堵在哪里了，然后你就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些治疗，是吗？
1: 对，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看你的症状，如果你堵在哪，一般患者来就医就是你哪一个部位出现问题了，你可能相应的会出现症状。那么来就医，我们就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动脉硬化严格的说不存在治愈的问题，
0: 不存在治愈，
1: 不存在治愈的问题、这个跟你的血管的老化跟你的年龄是成正比的。就说咱们的人正常人由年轻到年老，身体是一个衰退的过程，血管的动脉硬化在这个过程也是逐渐加重的。
0: 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
1: 不可避免的，不可逆的。咱们做的工作实际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病采取一定措施，实际是要延缓它的发展，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比如说现在堵了，我通过一些手术的外科的一些治疗手段，让血管重新恢复供血，
0: 再稍微通一通它，
1: 对，重新供血，那么就可以延长它的使用寿命，提高它的生活质量，否则的话，你如果不治疗的话，不及时治疗的话，可能下一步面临的就是什么
0: 截肢
1: 的问题了，就这样。
0: 那您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哈？就比如说咱们的血管是一个水管吧，就把它比作一个水管，那就是经过比如时间长了，这个水管它本身就会老化，
1: 对，
0: 再加上一些垃圾堵住了，
1: 对，
0: 那我们能做的就只能是疏通，但是这个老化是没有办法改善的。
1: 一方面是疏通，但是这个水管就是说，你比如说像这个还不一样，动脉硬化因为它是内膜的脂质，它附着在血管壁上，它随着年龄，它是逐渐堵在覆盖在血管内部，
0: 它是覆盖越来越多，
1: 越来越铁了，甚至再延长时间的话，可能就要截肢。那么经过治疗，你再用个10年8年，能保证我正常的一个生活，这个我觉得恐怕对现在这个人更重要，因为你这个生活质量，大家是
0: 更在意的。
1: 对，更在意活着。大家既然这生活，就要最起码我能够一个正常的一个日常的一个活动，不会因为腿脚出现这些问题，我不能活动，一天天天叫人在家里需要人家专门来
0: 照顾，
1: 那这个生活质量太差了。
0: 是，所以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保持健康的生活，比如说多运动啊，比如说控制一下饮食啊，比如说不要吸烟呐、戒烟呐，它这个发病率就会下降一部分。
1: 对，它是有关系的，一定会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好处的。
0: 而且就是如果你发现你有这样的症状了，趁轻。赶紧去医院治疗。
1: 对，要及时治疗，就是根据你的情况由医生来判断你到底需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治疗，保守还是手术。
0: 是，好的，那非常感谢李晓东主任的分享哈。我们再来说一下李晓东主任的出诊时间吧。
1: 周三上午
0: 是在大连友谊医院。
1: 对对对，
0: 周三上午李晓东主任，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找一下哈。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期待李晓东主任可以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李主任，我们说声再会。
1: 谢谢大家，再见。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阳有。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很多人都知道哈，一天呢至少是要刷两次牙的，最好呢再用一次牙线，但是现实是很多人都想不起来牙线，于是呢他就一直躺在抽屉的某个角落，像那个办了但是又从来没有去过的健身卡。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呢，这个东西只有在两种极端的情况下才会被灵性。第一呢，就是你刚啃完一根排骨，后槽牙死死地卡住了一丝倔强的肉纤维，舌头舔的都快要抽筋儿了。第二个呢，就是你刚看完牙医，被电钻声和昂贵的账单双重暴击之后，发誓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要重新做人。毕竟呢，只要不塞牙，谁愿意每天花时间把一根线塞到牙缝里来回拉扯呢？这个有点太反人类了哈。但是呢，今天要跟你说一个你没有办法去拒绝的理由。你以为牙线只是用来剔牙的吗？牙线哈，其实呢，是你花几块钱就可以买到的心脑大保健。先来说第一项啊，就是用牙线呢是真的可以降低心脑血管风险的。最近呢，美国心脏协会发表了一篇堪称是执着的研究，科学家们呢是基于经典的 ARRC 这个队列，筛选了6200名没有中风史的普通人，跟在他们后面观察了整整23.7年，就想搞清楚一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啊，就是平时有没有用牙线和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关系。结果呢发现啊，相比不用牙线的人，用牙线的人缺血性的卒中的风险降低了23%，心源性衰塞性12%。而且呢，这个不是什么一瞬间的运气，研究者花12%。而且呢，这个不是什么一瞬间的运气，研究者画出的累积发病率曲线显示，用牙线和不用牙线的人健康差距会随着时间越拉越开。简直就是哈，现在的牙线你爱搭不理，以后的医药费你高攀不起。那肯定会有人说了，有没有可能用牙线的人他本身就会更加的自律，所以他就更健康呢？这是一个特别好的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的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艰难中求索，不惮中奋起。
8: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9: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7: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8: 我们必须要尽快地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10: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8: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10: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7: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星火。
6: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萧热的天会让人的情绪变得浮躁，但是你一定要清楚地想到，再热的天也会有过去的时候。有时候回想一下，我们大半辈子的时光都在职场里度过，这里有收获认可的喜悦，也有不被理解的委屈，有稳步向前的踏实，也时常呢遇上迷茫、内耗与取舍。很多人埋头赶路，赶着应对工作的难题，却很少停下来问问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工作状态，该如何平衡成长与生活。职场呢不只是谋生的场所，它更是修炼自己的道场。我们不必去强求事事都完美，也不用盲目的跟风别人的节奏。那今天我们就静下心聊聊真实的职场困境，聊聊沟通选择与自我调整，也期待电波另一端的您呢一同参与交流。这里是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聊聊职场的话题。

0: 无处可到，被甲方刁难。
1: 你这水平也就在我们公司混混，
2: 你这点钱也就配着我这水平。
0: 被同事甩锅，被老板画饼，等等等等。能在这儿尽情吐槽，揭开职场假面，释放情绪，用幽默化解疲惫，以吐槽宣泄压力。
2: 你面子有巴掌大吗？哟，还真有。
0: 准备好，让我们开启这场专属于职场人的吐槽狂欢吧。

好的，欢迎来到职场吐槽狂欢。其实在职场里呢，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下属跑来诉苦，领导，这个客户太难搞定了，我实在是搞不成啊。那么80%的管理者脱口而出啊，行，我来打个电话，或者是交给我吧。哎，那就恭喜你呀，成功的把客户的难搞变成了自己的难搞，以后所有的烫手山芋呢，都会像接力棒一样精准的传到你的手里。所以呀，不要下意识的接下属的话，顺着下属的话随口接，这事儿咱得改。今天呢，咱们先聊本质啊，为什么会下意识的接？其实最本质的原因就两个，一个是被需要，有些人就享受这种感觉。那心理学上叫救世主情节，下属一来求助，你立刻给出答案，瞬间获得我好厉害，没我不行的成就感。有的人嘴上抱怨累，潜意识里呢却是非常的上瘾的。其实啊，怕的不是他搞砸，怕的是他不再需要你，所以呢会不自觉的训练他们说，越无能越依赖你，越依赖你越离不开你。其实这不是管理，这是情感的绑架，你说呢？第二点吧，就是怕尴尬，怕冲突，本质是怕做坏人。下属眼巴巴地看着不接话，那场面多冷啊，是吧？让他自己想，他皱眉多尴尬呀。如果追问一句你觉得呢，万一他答不上来，那多难堪呀。于是告诉自己，我是为了和谐，真相是呢，不敢面对下属的沮丧不满甚至怨恨，结果宁愿自己把活给干了，也不愿承受那几秒钟的沉默和对抗。这叫什么呢？这叫管理上的洁癖，接受不了任何不愉快的瞬间。于是呢，用接话、接活、接责任来交换表面的平和。那结果呢？和平是有了，团队可就废了。自己以为在维护关系，其实是在培养一群情绪的巨婴。他们学会了，只要是我一皱眉、一沉默、一叹气，领导啊就会乖乖的过来把答案递过来了。那么两个原因呢，一个是让人上瘾，一个是让人软弱，双管齐下的话，就这样有近 90% 的管理者都在下意识的接下属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下意识接话的后果是什么，我必须不厌其烦的和你说清楚它的危害性。那么第一个就是被反向管理，变成冤大头。下属呢用抱怨、推诿、示弱等话术成功的让你接了话、接了活、接责任，本该下属啃的硬骨头、做的难沟通、扛的压力，这一下子全都转移到领导的身上。那领导的成为下属的养猴子，也变成了全公司投入产出比最低的那个人。您再想想是不是这样呢？那么第二就是你自己累死，团队就变废了。那么最狠的危害呢，是亲手剥夺了下属的成长权。对，你没听错，领导替他思考，替他决策，替他扛雷，以为是在帮他，实际上在告诉他你不配自己长大。于是下属就变成了三种人：伸手党，遇到问题第一反应不是想办法，而是找领导；甩锅侠，反正领导回接，错都是你领导的；躺平者，这干了也没成就感，反正都是领导说了算。我跟你说呀，这不是在带团队，是在养巨婴呢，而且永远他们不会对你感恩，只会嫌你喂得不够快啊。那么你作为领导去把下属踢过来的球再踢回去，记住啊，是踢回去，不是踢飞了。所以我想呢，给大家一个心法叫三不，就是不替他想、不替他干、不接他的锅，只帮他理清思路。那我呢来过滤几个场景啊。场景之一，下属说，哎呀，没做过呀，怕搞砸呀。错误的接法是，哎，那我教你。应该怎么说呢？正确的说法是，没做过很正常啊，你先告诉我，如果搞砸了的话，最可能卡在哪一步啊？这话一问出来，这问题就解决一大半了。场景之二，时间太紧。那下属说了，时间太紧了，我怕我做不完。错误的接法是，那就延两天。不可以。正确的说法是，期限咱是不变的，你现在啊给我三个选项，你告诉我砍掉什么、推迟什么、换种什么干法。这都是你在帮下属去来理思路。那么第三个场景呢，就是下属抱怨说，哎呀，领导啊，工作量太大了呀。错误的接法是，行，那工作量大咱们就减一点。不行的，咱得换种说法。正确的说法是，咱们排个序啊，必须做的
可推的、可砍的，哎，你给我排完了，我来看一下。如果必须做的的确是超量的，那我们再一起去找资源。所以你看，它不是一股脑的，你把这些问题都接过来了。我们再来看场景四，那下属说：“哎呀，领导，没人告诉我怎么做呀。”那你这时候说了：“哎呀，那下次注意，肯定是不行的。”正确的说法是：咱们不追责，追补救。你现在能做的三个补救动作是什么？继续让你的下属呢，从这件事上去找到补救问题的这种思路和想法，而不是像刚才说的，行，下次注意啊，就完了，这是不可以的，是吧？还有一个场景就是，很多的一些领导，尤其是新到位的领导，面对下属呢，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哎呀，领导，这以前我们就这么做的，上次咱就这么干的。如果你说，那行，那就照旧吧，也是不对的。你应该说呀，上次没问题不代表这次没问题，你找出这次和上次的三个差异点在哪里，然后我们再说。你看，这都是呢去让员工从这件事情上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而不是一股脑的你全包过来。我们再来看场景六啊，有的员工抱怨说，哎，领导，我没法跟他合作呀。那错误的解法是，行，那给你换个人。其实不对啊，我们来说怎么说呢，说换人是最简单的，那你先说吧，你卡在哪儿了，你试过什么，如果必须合作你打算怎么调啊。所以如果他心里有数的话，下属心里有数，他必然会给你一个反馈，对吧。我们再来看看场景七，有些人就说了，哎呀，领导啊，等某某同事做完之后呢我才能开始，他不做完我没法开始啊。那这时候你就错误的说，行，那我去催啊，你先下去吧，我去催。其实这样做呢，往往是等于是你背了锅，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你应该这么说，说不用等，你现在告诉我，等你的时候啊，等的时候你能提前做什么。所以不能让他就在这儿烂下去，你得让他动起来，对吧。那么第八个呢，就是员工会抱怨说，领导，目标太高了，我完不成啊。那你要如果说，行，那你说定多少，你看这主动权不又回到对方的手里了吗。你应该这样说，说你觉得高很长，你先算啊，按照现在的资源最多能做到多少啊，差距最大那个环节是什么呀，你得让他能看到差在哪里头。往往有些时候呢，什么都不差，就是对方想去懒，想去躺平。我们再来看第九个，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啊，他就说了，哎，领导，这方向不对呀。如果你说那我改，是吧，那就说明啥，说明你无能啊。你应该这么说，说好问题，哎，你先记下来啊，哪里不对，依据和建议，会后半个小时咱俩单独聊，会上先按原方向往前推进。也就是说，你作为领导呢，你不能发现点问题，然后你就不加思索，不加判断，你就暂停下来了。那这时候你想，这压力不都到你这儿了吗？最后一个场景就是有领导呢，会有些员工啊，会跟领导抱怨说，领导，你看这事儿我做着呢，别的部门不配合呀。如果你脑门一热上来一句，行，我找他领导去。其实呢，有些时候呢，真不见得是对方不配合，也许是你的员工他这里有问题。那么应该怎么说呢，你就要问说，不配合的具体是谁呀，对吧，你尝试过哪几种沟通的方式啊，我可以帮你约对方一次五分钟的会，但会上你自己讲需求，我只坐镇。你必须得把他拉过来，要去面对他所提出的问题，这样的话才是一个症结，才能够呢让员工啊他知道这个领导的心里有数了，而不是说我像个巨婴一样把所有的困难往领导这一堆，他全都给我解决了，事儿不能这么办的。那最后咱们再提炼一个核心的公式，叫三问啊。那

你要问你觉得呢？这么做的目的是干嘛呢？逼他先思考，而不是张嘴等答案，对吧？第二个就问卡在哪儿啊？逼他定位问题，而不是模糊的抱怨。那么第三问呢，就是你试过哪几招呢？你就逼着他给出自己已有的行动，而不是空手求助。所以这些都是作为一个领导应该所具备的一个能力。所以我想说呢，真正的高手啊，不是帮下属解决问题，而是让下属长出解决问题的能力。你不忍心他摔跤，他就永远的都不学会走路的。所以你今天接的每一个话，都是明天他递给你的雷。所以从今儿开始啊，咱们管住嘴，他问怎么办，你回你觉得呢？我告诉你，这句话价值可是百万的。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夜未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什么人一打眼就知道工作能力很强呢？哎，我告诉您，在体制里待久了，你慢慢的就能练出一种本事，不用跟谁去深交，也不用看档案，哎，就打眼一瞧，聊上几句，甚至就能看这个人从走廊那头走过来那个劲儿，八九不离十的就能猜出他工作能力是啥样的。我告诉你，这不是玄学，就是见得多了，自然就能够闻出味来。那种一打眼就知道能力很强的人呢，身上没有那种紧巴巴的感觉。你留意一下啊，刚进单位的新人，或者那些干了很多年还是提不起来的人，你看他们走路也好，说话也好，总是带着一股子的绷着的劲儿，跟领导说话声都变调了，接个电话恨不得拿笔记下来每个字儿，汇报工作恨不得把标点符号都念出来。我告诉你，这不是认真，这是紧张，是没底儿啊，而是那种呢，让人一看就心里有数的人，就往那一坐，往那一站，浑身就透着一个松字儿。你看他跟领导说话呢，眼神是平的，声音是稳的，开个玩笑也能接得住，不会手足无措。是这种松呢，绝对不是什么吊儿郎当啊，是他心里啊，对这套运行的逻辑太熟悉了，知道什么场合该用什么劲儿，劲儿使大了，反倒是露怯了。另外一个呢，再就是看你要看他怎么接电话，怎么回微信的。能力强的人，你看他手机响了，他不会慌里慌张的划了半天才接，也会不会呢当着人面压低声音跑到楼道里去讲，他就大大方方的接起来，三言两语呢就把事情说清楚了。嗯，好，行，下午3点发给你，哎，就挂掉，干净利落。你从他打电话就能听得出来，他在单位是有位置的，因为呢，只有那些整天求人办事的、怕得罪的人啊，怕得罪人的人，才会在电话里是磨磨唧唧的说一堆麻烦您呢、啊，不好意思啊，您看方不方便呢？能力强的人不是不懂礼貌，是他知道单位里呀、啊，绝大多数这些事儿呢，就是公事公办。哎，你越客气呢，越显得你是手里没牌。他那种不卑不亢的劲儿呢，是常年手里有活、兜里有粮养出来的底气。真的，那么还有一条也特别的准，你就看他啊怎么对待突然冒出来的急活。普通人的第一反应啊是，哎呀，这可咋整啊，然后开始翻通讯录找人问。那么能力强的人呢，他听完脸上的表情几乎是没有波动，就点点头说一句，行，我知道了，然后就走了。你看他好像啥也没干，可是过不了多长时间，他会拿着一页纸回来，上面把来龙去脉、涉及哪些人、需要谁配合、卡在哪个环节给你写的是清清楚楚的。他呀不是不慌，是他早就把单位的运转图刻在脑子里了，什么事儿该找谁、谁说话管用、哪个环节容易堵，他心里有张活地图。那么这种人呢，天生就是来救火的。回头你再来看他的办公桌，真正能力强的人呢，办公桌不一定是整齐的，但是一定是干净的。这干净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上面没有多余的物件，不会堆着上个月的报纸、什么喝了一半的饮料瓶子、各种不知道干嘛用的小玩意。他的桌上就那么几样东西，电脑、一个本子、一支笔、一个水杯。也许啊，他的抽屉里也乱啊，但是呢，上面那一片一定是干干净净的，因为他的注意力不在那儿。他不需要用摆件来证明自己有品位，也不需要呢堆满文件证明自己忙。他心里很清楚，活儿干完没干完，不在桌子上摆着，是在系统里流转着呢。其实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呢，你得看他跟后勤呢、跟门卫、跟复印师大姐怎么说话。有些人呢只对领导客气，对这些人连正眼都不瞧，说话就带着一股子你懂什么的味道。所以能力强的人恰恰是相反。他路过门卫会点个头叫一声师傅，找后勤领东西会说一句麻烦了啊。这跟素质高低啊是没关系的，是他呢在单位待久了，太明白一个道理，这些个不起眼的角角落落，关键的时候能够要你的命啊。你得罪了管章子的，人家磨蹭你5分钟，你啊就得是多等1钟头，对吧？
你跟这个复印师大姐摆脸色，人家一句呢机器坏了，你就得自己啊跑三条街去外面印，对吧？可能现在不需要了，咱自己都可以印了。那么能力强的人呢，是把这些人当人看的，因为他心里那本账算得很清楚。单位里最大的坑，往往啊不是竞争对手挖的，是你压根儿没当回事的人，他们给你使的绊子。其实说到底呢，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强与不强，根本就不在于他会不会写材料，会不会来事儿，这些东西啊都能练。真正藏不住的是他有没有一份不欠着的从容，不欠领导的交代，活呢干得清爽，不欠同事的配合，该给的知识给到位，他也不欠自己的状态，人家是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呀，不把单位的情绪带回到家里去，这种由内而外透着的一股顺溜劲儿呢，才是真正的见过世面经过事儿的人才有的。所以你看这种人心里啊就会冒出一句话来，这人错不了。我今天在网上看到这么一段话，说现在大部分人上班啊都魔怔了。说你观察一下身边的人，或者就看看你自己吧。周一早上盼着周五，周五下午盼着下班，每天掐着指头算，还有三个小时下班，还有两天周末，还有30年退休，吃日子过得就像坐牢，恨不得给时间装个快进键，哎，一眨眼就到了60来岁，躺平拿养老金。我跟您说，有一段时间是很早以前，我也有点这个情况啊，上班就盯着电脑右下角的时间，从早上9点看到18点，每分钟都觉得很漫长啊，脑子里全是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什么时候才能不用干了。结果上个月呢，我翻手机相册，翻到一张5年前的照片，那天也是普通的工作日，我趴在工位上睡觉，阳光刚好打在后背，我看了那张照片愣了好久。那个觉得日子难熬的年轻人，现在呢已经50多岁了，是吧？好的时光再也回不去了。我突然意识到一件挺可怕的事儿，就是你天天盼着快点过的，都是你这辈子再也回不来的青春了。其实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呢？就是你活明白的时候已经老了。我们总以为好日子在后面，等周末到了就好了，等放假了就好了，等退休就好了，结果周末睡2天觉过去了，放假挤2天景区过去了，退休了才发现身体不行了，牙口不行了，想吃也吃不动，想玩也玩不了了。说那些呢你想拼命想快进的日子，它恰恰就是我们人生里啊最鲜活的日子。虽然穷能够一口气爬5楼不喘气，虽然累但晚上的喝顿酒第二天照样是生龙活虎，虽然迷茫但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试错呀。可是现在呢，你把这些日子都盼没了。其实上班让我感到最可怕的地方呢，不是累不是穷，居然是让我因为盼着退休而期待衰老，这才是最可怕的。所以你想想这是不是一种扭曲呢？一定是。我们竟然盼着自己变老，盼着头发白一点，盼着腰弯一点，盼着日子快一点，盼着人生短一点，只为了早点脱离眼前的这份工作。你说想一想是不是挺好笑的吧。那我以前有个同事啊，48了，天天念叨啊还有多久都有退休啊，还有多少多少月多少多少年啊，我们开玩笑说呢，你这是在倒计时啊，50岁不到就开始倒计时了。结果呢，去年体检查出来了胃癌的晚期，他走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说我这辈子啊光顾着盼退休了，都没好好的活过一天。你说这话说出来之后，让人心里头是不是真的很不是滋味，对吧？其实仔细的想想，这扎心的话我们谁不是这样呢？你盼着下班，所以下午这4个小时它就不是人生了。你盼着周末，所以周一到周五就不是生活了。你盼着退休，所以25岁到60岁这20-30年就成了过场了。我们把人生切成了无数个熬过去就好的片段，你熬着熬着人就没了。我不是在劝你躺平，也不是说工作不重要，我想说的是你能不能别把活着这事儿全部寄托在等以后呢？这世界是无常的，

不能去等的。所以呢，下班路上那半个小时能不能别光刷手机，咱们抬头看看晚霞。中午吃饭的那一两个小时能不能别一边吃一边回消息呢，就安安心心的把手机放下，去在那认认真真的尝今天的菜，不好吗？周六周日这两天能不能别躺在床上去补觉啊，咱们去见个朋友，去爬个山，去打个球，去学个你想学很久的东西。其实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很多，真的。你总说等退休了就去旅游，等你真退休了，你说你那膝盖还能爬山吗？我可是当年资深的驴友啊，现在你让我去爬大黑山，我现在都要想一想，真的。你总说呢，等有钱了就去陪父母，等你有钱了，他们还能吃动你买的那些好吃的吗？你总说等不忙的时候再谈恋爱，等你闲下来，人家孩子都上小学了，真的。所以时间这个东西，最公平也最残忍，他不管你有多后悔，过去了那就是过去了，对吧？就像我们节目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6分钟了，对吧？它就是过去了。你今天觉得难熬的这一刻，是十年后你想回却回不去的从前了。你今天觉得重复的一天，是老了以后只能在脑子里反复回忆的画面。其实我说这些更多的是告诉大家，要学会活在当下，要活得积极一些。谁能不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困难呢？谁不遇到一些纷扰呢？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学会要更加透明的去来看待这件事情，这都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经历啊。其实一件事情出来之后，你睁开眼睛所看到的一切一切，你看到的其实都是没有情绪的，你的情绪都来自于内心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评判，它激起了你对于哪些事情的评判，就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情绪。如果你不能看清楚这些情绪，掉在情绪里跟着情绪往深处去走，那绝对是一个灾难，你说呢？所以呢，我特别认同的一句话，人呐，不是慢慢变老的，人是一瞬间变老的。就是呢，在你发现如果当初这四个字说出口的那一刻。所以呢，我想对正在去听我这段话的人呐，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别把希望呢全压在以后。不一定有现在的快乐值钱，真的。以后的钱不一定有现在的精力能消遣，以后的人不一定还在原地在等着你。工作呀是做不完的，钱也是赚不完的，但是你的20多岁、30多岁、40多岁、50多岁过了，那就是过了。所以从现在开始呢，试着把盼头从终点挪到路上。今天下班路上买束花，今天晚饭做到新菜，今天约个老朋友聊聊天，让每一个今天都配得上我们的人生啊，这不好吗？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想劝大家，你不需要去辞职，也不需要去摆烂，只需要去换一种活法，把熬换成过，把等换成做。你盼着那个退休不一定能等到，真的。我这话说你可能不爱听啊，但是你不想过的这个今天却是你真真切切正在拥有的。那我呢，是陪你一起想明白这些事儿的普通人。从今天起啊，咱就别盼着老了，好好的年轻不好吗？哪怕年轻里全是上班，也别忘了上班的那个人，他呢，是在什么呀？是在活着。

0: 在高压又复杂的职场江湖，你是否有一肚子苦水无处可倒，被甲方刁难？
1: 你这水平也就在我们公司混混，
2: 你这点钱也就配着我这水平？
0: 被同事甩锅，被老板画饼，等等等等。能在这儿尽情吐槽，揭开职场假面，释放情绪，用幽默化解疲惫，以吐槽宣泄压力。
2: 面子，你面子有巴掌大吗？哟，还真有。
0: 准备好，让我们开启这场专属于职场人的吐槽狂欢吧。

昨天晚上呢要赶一个稿子，所以呢睡得相对晚一些。我在知乎上呢就看到一条帖子，叫职场上最忌讳什么，是一个叫林婉的日记，他写的一个帖子，我觉得非常不错，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把它分享出来。他说，做人力资源的时候呢，我做过很多的离职面谈，大多数的时候员工会说一个体面的理由，什么个人发展啊，家庭原因呢，想换个环境。但如果你多问两句，真正的答案往往藏在那些不方便说的话里。他说，我问过一个问题，你觉得在这家公司最大的教训是什么？很多人的回答藏着他们用自己的时间换来的关于什么不能做的答案。他说，我这些年啊，在人力资源管理、市场战略三个部门待过，经过几百份绩效的档案，也见过很多人从顺利

理到被动的完整过程。如果把所有教训呢放在一起看，我发现职场上真正致命的往往不是能力不够。他说，我今天啊想把那些最忌讳的事儿一条一条的列出来，我们聊聊有哪些坑能绕开咱们就绕开。他说第一个呢，忌讳之一是把情绪和工作混在一起。他说，我在人力资源管理的时期最常处理的一件事儿就是情绪带来的连锁反应。有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一个同事在会议上被领导当众批评了，他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啊，当场反驳了几句。领导当时也没说什么，但他一整天都处于叫愤怒的状态。接下来三天他消极怠工，该交的东西不交，该回的邮件不回。他没有做任何严重违规的事，但他那个季度的绩效评分是 C， 不是因为能力不行，是因为那件事情之后所有人对他可靠的共识被打破了。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就是咽不下那口气。我回答说呢，那口气吞下去需要几秒钟，但如果因为没吞下去而让一个信任你的人开始重新评估你的可靠性，这个代价可能是一整年都无法追回的。其实职场上最忌讳的事之一呢，不是有情绪，每个人都有情绪啊，而是让情绪改变了我们的行动节奏。一个被情绪控制了行动节奏的人，在组织里呢会被贴上不稳定的标签，一旦这个标签贴上了，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很大的努力才能把它撕掉。我们再来看忌讳之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站队。他说，我在市场部的时候呢，见过一次很典型的站队的失误。当时公司有两个方向在争论，一个支持扩张新市场，一个主张深耕现有客户，两边的领导都有自己的支持者。他说，我所在的市场部内部也产生了分别啊，分了派别了。有个同事呢，很早就公开表示支持其中的一方，在各种场合帮那个方向去来说话。结果呢，三个月之后，公司决定走向另外一个方向，支持另一边的领导升了职。那位同事公开支持的那一位呢，被调去了边缘部门。从那以后呢，他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才重新的让心理管理层相信他不是对立面的人。你看，他不是错了，他是在信息不完整的时候过早的做出了选择。他不知道高层真正的战略考量，不知道两个方向背后的数据的支撑，不知道哪一方获得了更大的支持。他站在局部做判断，承担了全局的后果。其实职场上最忌讳的事之一呢，就是在看不清全貌的时候把自己的位置给站死了。如果你不确定，你可以保持观察，不站队本身它不也是一种选择吗？而且往往是最安全的那一种。当然你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并且呢基于价值观做出了判断，站队本身没有错。但我说的忌讳是另一种，在信息不足的时候靠情绪或短期的利益做判断，把自己绑在一个你并不真正了解的方向上。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很多人只有在多年之后才能看得清，才能明白出来。那么第三个呢忌讳呢，就是只做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儿。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反直觉呀？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儿，这不是应该的吗？他说呢，但是在我在战略部那两年呢，看过很多工作能力强但发展慢的人，他们的问题恰恰就出现在这里。他们把自己呢框死在岗位描述里，不是我的事儿，我不碰，不归我管，我不问，没人要做啊，我不做啊，没人要求我不做。他们确实把本职工作做得很好，但是三年五年过去了，他们还在那个位置上。而那些发展快的人，通常会在分内事之外呢，再做一点点编外的事儿。那比如呢，像帮新同事搭把手，主动的梳理一个人没人整理的流程，把一个做了就行的项目做到做了还能被记住。其实并不是说呢，我们在职场里啊要做一些额外的事儿。他说，我是说呀，如果你只做被要求的事儿，那你就会得到一个只会做被要求事儿的一个评价。他说，有一次啊，我去参加一个战略会议，散会之后呢，一个同事留下来把几份散乱的材料整理成一份清晰的摘要，没有问过任何人，然后发到群里说，这是今天会议的几个关键的节点，我整理了一下，方便大家后续使用。你看，他既不是领导安排他去整理的，也不是他的岗位职责，但是所有人都记住了他。

其实你不需要多做很多，只需要在做完和做完之后关掉页面之间多加一个顺手的动作，那个顺手积累起来的就是这个人做事靠谱的口碑呀。他说第四个忌讳呢，是以为领导知道。他说我见过的离职面谈里面呢，最多的后悔不是我能力不够，而是我以为领导是知道的。比如说，我以为领导知道我最近在同时做三个项目，我以为领导知道我为了这个项目加了多少班，我以为领导知道我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是被冤枉的，还有说我以为领导知道我早就想转岗了。没有同步，没有汇报，没有沟通，然后默默地等着被看见。被看见呢，是需要主动的动作的，它不是自动发生的结果。他说我在市场部的时候呢，学会了一件事，主动的同步进度，不是邀功，是让信息流动起来。你不需要每天汇报，但你需要呢，让这件事儿是我做的，这件事儿呢，在关键的节点被看到。做完了一句做完了，遇到困难说一句卡住了，需要资源说一句缺什么，这不是邀功，这是对项目负责。所以领导啊，不是任何人肚子里的蛔虫，如果你不说的话，他不会自动知道你做了什么，他只会看到你什么都没说，对吧？我们再来看第五个忌讳，把同事当朋友。其实这个问题呢，我在这里还想再说一次，不是因为它重要，是因为它太容易被误解。那作者就说同事和朋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关系。同事是因为在同一家公司里做同一件事情而相处，朋友是因为我喜欢你这个人而相处。前者协作是以协作为基础，后者是以情感为基础。你看，这两个方面它就是不同路的嘛，对吧？如果你把同事当朋友来期待，期待他会为你着想，期待他会帮你一把，期待他在利益面前会让你，那你去掉的一定会比你得到的多很多呀，对吧？所以他说，我之前在部门有一个关系很不错的同事，经常一起吃饭，一起加班，一起吐槽。后来有一次晋升的机会，我们两个呢都在提名的名单上，最终呢他被选中了。我当时心里啊确实有些失落，但不是因为他得了而我没得，是因为他居然没有提前来告诉我，这让我感到心里好不舒服。他说后来我才意识到，他不需要提前告诉我，我的失望是朋友的期待，而他做的选择是同事的本分。他说我后来再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也不再因为他没有照顾过而难过，因为他从来不需要，他不是我的朋友，他是我相处的好的同事，这一点我必须要清楚。那么这两个关系呢，不是不能重叠，但职场上一个很重要的底线是不要默认他们是重叠的。你可以在离职之后啊，你们成为朋友，但不能在职的时候要求朋友的待遇，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再来看忌讳之六，在公开场合让领导下不来台。他说这是一个很小的点，但我在市场部见过好几次因为这件事翻车的案例。你在会议上当众指出领导的数据有误，你确实是对的，但你也确实让他下不来台了。从那以后你发现他对你的态度变了，不是针对，是不再信任，你成为了一个提醒他他也会错的人。而这个定位在很多管理者的信任排序里呢，比能力不够更加的靠后排。如果你发现领导有个明显的错误，怎么做更好呢？你会后单独说，张总啊，刚才会上您提到的某某数据我核对了一下，可能有个地方需要再确认一下，然后我改好之后发给您再看一眼。你看，同样的信息不同的场合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是要赢他，你是要让他觉得你是他的人。如果非要在公开场合赢，那你不就输了关系了吗？对吧？这都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得到的。那最后我们再来看忌讳第七，叫放弃选择权。这也是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他说我在战略部的时候呢，看过很多人在同一家公司同一个岗位同一个状态里待了很多年，他们呢没有做错什么，绩效也不差，但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等什么？等加薪，等晋升，等机会来找他们。他说后来我才发现，他们不是不想动啊，他们是不敢动，他们害怕不确定性，害怕失去现有的安全感，害怕换一个地方不一定更好。于是他们把自己放在一个被选择的位置上，公司决定我的工资，领导决定我的晋升，市场决定我的价值。而那些混得好的人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始终在保持选择权。无论现在的位置多舒服，他们都会定期的

不筛选谁最聪明，谁最努力，谁最善良，他筛选的是谁最不容易失控。失控不只是发火摆烂呢，与人冲突，还包括失控的依赖一个人，失控的相信一切会好，失控的把自己的选择权交给别人，失控的等着被看见。所以那些最忌讳的事，说到底都不是你做不到的事，他们都是一些你应该去做但可以选择不做的事儿。而选择不做的代价往往比做错的一件事要更大的多得多。所以这些呢，我今天把它分享出来，我觉得写得特别的好啊，特别的能会帮助到职场的一些朋友看清楚前路。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啊，今晚关于职场的交流我们就告一段落了。其实没有一套标准答案能解决所有人在职场遇到的难题，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却不能够直接照搬。职场的路上，有人顺风顺水，有人步履蹒跚，起伏本就是常态。比起一味的去追逐更高的目标，我们要学会接纳当下，守住内心的节奏，同样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对吧？不该占据我们全部的情绪热爱。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让大家少一点焦虑，多一份从容，往后面对工作当中的挑战，拥有调整心态的底气。好，感谢各位今晚的陪伴，我们明晚再会。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9: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8: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9: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8: 让每一个夜晚
9: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听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9点到10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小皮擦，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或者是选择回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真的是太贴近我们了，贴近到什么程度呢？每天都在其中，就是我们睡觉的那个房间其实暴露了我们的生活状态。总以为说内心强大，靠什么呢？靠自己硬撑。有没有发现一个完全由你说了算的空间，哪怕只有一平方米，也会给心灵稳稳的托底。所以今天呢，和大家聊的就是一平米的主权。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当中发表您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哈，不妨拍一下您的房间什么样子呢？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说一下我每天都睡觉的房间。大家一说到说睡觉的那个房间，应该就是我们的卧室吧？其实也未必哈。经常睡，有的时候喜欢睡在沙发上，有的喜欢睡在这个书房里，反正就是你经常睡觉的那个房间，暴露了你的生活状态。看一下这里面究竟潜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哈？一说到这个的话，大家会觉得说房子而已吧，究竟有什么可讲究的呢？前段时间呢，心理学家徐曼分享了一个观点，让我特别有感触。他说呀，我们总以为主体性这事儿呢，得向内求，得要靠强大的头脑还有内心。其实呢，一个人的自我可以从物理空间当中长出来。怎么来解释呢？这个故事哈，这也是徐曼老师分享的，心理方面的老师嘛，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来访者。他说其中的一位来访者呢，毕业3年之后呀，终于结束了合租生活，搬进了独自的这个出租屋里面。小天地当中呢，亲手布置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什么厨房。从锅碗瓢盆怎么收纳到小电器摆在什么位置，全都是他说了算。你猜怎么着？他说呀，在那个厨房当中，他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自我是在生长的。厨房对他来说呢，不是一个苦哈哈的需要冒着油烟哈做饭的地方，而像是一个游乐场。哪怕说工作再累，只要说一头扎进去，骨头一阵儿，就会有一种奇妙的疗愈感。是不是升级前的很多爱做饭的朋友们会有这样的感触呢？总之我不爱做饭哈，但我也希望厨房是干净的、漂亮的。所以看似普通的物理空间，其实呢真的能够给人带来巨大的能量。心理学上有个词儿哈，这个词儿叫恢复壁龛。这是人格心理学家布莱恩特利尔提出的概念，说白了就是每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为了工作，为了社交，总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这种违背本性的状态会带来非常大的消耗。如果说只有这样一个空间，让大家可以卸下重担，回归天性，恢复能量，那这个就是我们重新聚集能量场的地方。可能说很大，可能说很小，哪怕说只有1平方米的主权，但是足以养育出我们的稳定的内核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这个角落当中，拥有制定规则的绝对权利，这种我说了算的掌控感，对每个人来说都太重要了。生活当中，节目当中经常会听到一些女性朋友的倾诉，说家里呢总觉得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东西塞满了孩子和先生的物品，环绕四周，连个自己放小物件的抽屉都找不到。或者是说呀，为了将就家人的审美，默默退掉自己看中的颜值鲜艳的沙发，这种不自觉的退让，其实就是让出了我们对生活的话语权。我记得我多年之前采访到一位非常知名的女企业家，但是呢她夫妻店哈，夫妻档，所以很多事情需要跟丈夫商量着来。那在我们看来，他们已经是非常成功了，而且真是一对商场的伉俪。我现在都记得我当时看到她的时候，觉得她的整个身上都掩饰不住一种疲惫感，眼神呢更是流露出一种沧桑感。我就问他，我说如果说将来实现了一个梦想或者是愿望，比如说公司会达到什么样的经营水平，我们的创收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准之后，

有什么样的这个自己的小梦想，自己的小夙愿可以这个实现的吗？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要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房子。其实我知道他的生活条件已经非常好了，跟老公住在很大的这样的别墅当中，所以对于他这样的想法当时我是很难理解的。他说呀，我就秘密的买个小房子，谁也不告诉，里面呢完全是按自己的喜好来装饰装扮，然后当我疲惫的时候，我就自己躲到里面慢慢的休息。这个事给我现在留下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后来自己也结婚了啊，也有了孩子，你会发现其实那个家里面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时间确实挺少的。好，回归到我们的话题当中，为什么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空间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打造自己的专属空间的时候啊，其实没有那么肆意，没有那么洒脱，没有那么自我，所以呢就把自己的这种话语权主动权让出去了，也就是说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了。在网上看到有些博主分享说，搞一个特别精致的可以随时拍出照片的这样的角落，结果呢生怕弄脏了地毯，打乱了摆件的位置，每次坐进去啊都得端着小心翼翼，得根本不是家呀。为了审视而打造的空间，不仅说没有办法让我们快速来回血，反而是成了一种新的消耗。那究竟什么样的空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聚集能量，恢复自身的一个能量场呢？核心在于五个字儿，哎，这五个字儿真是太简单不过了，叫自己说了算。说到这睡觉的地儿，大家首先想到的说，既然说是睡觉，甭管说这地儿在哪儿，那必须得有个床吧。所以咱就先来说一下床。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喜好，有的人喜欢那种非常整洁的感觉，不同季节换不同材质的床品，床头上呢还要摆上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些香薰呐、小物件啊，这种秩序感就是他回血的法宝。也有人完全不同，他就喜欢这个小窝是乱糟糟的，被子团成一团，堆满各种玩偶呀、漫画书呀，可能别人看了会觉得说，哎呀，你看这哈，真是个窝哈，可能会皱眉，但对他来说呢，每天忙完之后把自己埋进这个毫无规则秩序的所谓的窝里，这才是极致的安全还有放松。所以只要你是主动选择的，无论说它是精致的还是凌乱的，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能量恢复场。英国作家阿兰·德伯顿在《幸福的建筑》当中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一个人呢住在什么样的房间当中，直接影响到自我实现的程度。我们需要的一个是避难所来支持自己的精神状态，因为世界已经如此的异己了。什么叫异己呢？就是不同于我，怪异的异，惊异的异，异类的异，己，自己的己。这话说得好不好？我们可以仔细的来品读一下，来深思一下，来咂摸一下哈。一个真正属于你的空间，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不要符合大众的审美，在于说这个角落当中你有话语权，而且在这个角落当中你要完全成为你。什么意思呢？不要扮演任何人，不需要是妻子，不需要是母亲，不需要是女儿，不需要是员工，不需要是任何演员，毫无保留地接纳你最真实的样子。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为什么说我们睡觉的房间透露了我们的生活状态？您的生活房间是什么样的呢？啊，它可以是，或者是我们把今天的话题能够更泛化一下，在我们的这种生活的维度当中，你会觉得哪一个空间是完全属于你的？有没有这样的空间让你能够彻底的放松下来，你会有绝对的主导权，绝对的话语权呢？
其实呢，很多的男士哈，他们也会觉得说，好像在家庭当中属于自己的空间少之又少，所以就会看到很多的男士下班之后呢，躲在哪儿？躲在车库里，躲在车里抽根烟，刷会儿手机，可能那个是完全属于他的空间吧。前段时间呢，在网上刷到了一个视频，说一个男士新买了一辆他自己特别中意的车，买到来之后呢，他说我已经不想回家了，我的妻子有的时候也会愤慨，又带着戏谑的说好吧，去吧，去车库吧，找你的车吧，你们俩过吧。他的表述当中呢，就这个车呀非常的奇妙，有很多新鲜的功能，所以对于他来说那就是宝藏，他挖也挖不完，不停的尝试，不停的探索，他说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带给他无限的新鲜的感觉，他远远没有想到一辆车会给他这么多新奇的感受，让他这个所谓的中年中灯，或者是说老灯，重新找到了生活的乐趣和对这个世界的探索欲。当我们想一想，回归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其实想一想，他是不是觉得那个空间是完全属于他的呢？会不会觉得说那个空间他是有绝对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的呢？所以在里面哪怕是抽根烟，哪怕是刷一会儿手机，哪怕说那个座位放倒之后不会像家里的床那么舒服，但他都喜欢在里面窝一会儿，赖一会儿，因为他可以在里面吸取能量，安安静静的，不做任何人，只做自己。生活当中有没有属于你的空间？爱做饭的会喜欢躲在厨房里啊，爱读书的喜欢静谧的会喜欢躲在书房里面，甚至有些人特别喜欢躲在哪里呢？特别喜欢躲在卫生间里。其实躲到卫生间里的话，你会发现那个空间更加私密，总不能说你在卫生间的时候别人随意闯进来吧，所以那好像是完全属于你的一个独立空间，只要你进了卫生间，别人就不会轻易的打扰你了。看到很多明星分享说我们家卫生间里面什么都有，甚至有床，因为他觉得进了卫生间那就是一个完全独属于自己的空间，是真正自己能够行使话语权的地方。说起来可能会有点搞笑，但想一想，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需要在空间感上给自己一定的边界，让自己能够成为这个世界上独立的人，不依赖任何人，不受任何人的影响，而且在这样一个场当中你是完全可以放松的，你对任何事情足够的熟悉，足够的了解，所以你才能够足够的自信，足够的有定力，足够的放松下来。问一下收机前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有没有生活当中的某个空间，某个时间让你觉得好像是你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属于你的能量场当中，你会快速的吸收到你的能量，能快速的把你在平时生活当中被消耗的那些部分被补齐呢？期待大家能够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的互动方式其实也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如果说可以的话拍一下照片，看一下你的独属空间好吗？也希望大家能够就今天的话题和我们进行积极的互动和探讨。

好，一首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华健的《世界由你我开始》。

0: 来自周华健的一首歌叫《世界由你我开始》。每天呢，21点到22点，都欢迎大家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小品茶。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很有意思哈，说我们所处的一个空间，可能是我们住的地方，也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很小的一个区域，但是在那个区域当中呢，你有绝对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所以说你可以完全的放松自我，卸下所有的防备伪装，做最真实的自己。有那样的空间吗？可以在订阅号当中和我们进行分享。
1: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2: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都市之
5: 声。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6: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很难面对真实的自己。生活忙忙碌碌，同时呢，我们的整个人生赋予了我们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角色。小的时候可能是女儿，长大之后呢，变成了我们要接触到的，比如说同学呀、老师，要变乖，要做好学生，要学习好。后来呢，进入职场之后，你要做一个既要有上进心，同时又要遵守各种规则的这样的一个优秀员工。再后来呢，我们可能会结婚生子，那你的整个社会关系就会变得更加的复杂。你要兼具是妻子、是母亲、是女儿，可能在社会上还会有自己的形形色色的社会角色。我们现在叫什么？叫六边形战士。来看一下，有没有一个空间可以让我们真诚地面对最坦诚的自己，卸下所有的角色，然后来看一下，有没有一个空间可以让我们真诚地面对最坦诚的自己，卸下所有的角色，然后就做我。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小雨晚上好，我结婚五年了，就像你在节目当中说到的，打开家门到处都是孩子和老公的东西。前几天想买一盏暖黄色的落地灯放在床头，老公说太暗了吧，不适合阅读，我就放弃了。突然意识到，这个家里好像说没有一样东西是纯粹为我买的，心里确实有点失落。特别理解哈，说到这儿的话，就想起我们家书房的那个灯，那个灯是一个古式的落地的台灯。其实我当时买的时候也特别犹豫，但是我在网上选的时候一眼就看中了它。但是就觉得说，这盏灯虽然有很多不适宜的地方，甚至有点大，有点笨重，可是我觉得那个是我想要的，所以呢就买了它。到现在呢还会有种情愫感，所以我觉得您的这番表述让我有了重新的一番思考。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很难说我真的需要一个特别纯粹的空间是留给自己的，真的好难呐。不知道说您宝宝今年多大了，结婚五年，估计宝宝不会太大，那家里到处是孩子的东西，真的是理所应当的，玩具呀，这个小朋友用的东西呀，各种这个，如果小一点的话，什么奶瓶啊、尿布呀、尿不湿呀，可能到处都是哈。放轻松吧，每个人的日子都是这么熬过来的。等孩子真正长大了，可能你会怀念曾经的那段有点烦乱但是初为人母的又酸涩又辛苦但是也很美好的岁月。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很难，我们完全找到一个空间是属于自己的。这个时候其实你只要为自己买一样东西，这个东西是你心之所属、心头所好、心之所爱的话，其实那也是一种心情的寄托。你会在一片繁杂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蔚蓝碧绿清澄的空间，是吧？所以有的时候爱自己不需要我们花特别多的心力，也不需要花特别多的精力，也不需要花特别多的金钱，但是呢真的要有那么一点点一丢丢一小撮的为自己专属的一个这个购置打造，可能我们在一个空间当中的心境就截然不同了。好吧，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我是一个人住了，之前总学网上博主把房间布置得特别精致，买地毯买摆件香薰一样都不能少，但是真的每次坐进去都怕弄乱了反而更累了，后来索性就把地毯撤了，东西随便放，每天晚上窝在乱糟糟的沙发里刷剧，好放松呀。每个人的能量场真的是不同的，有的人是这个精致啊，精致之后了就会觉得说，哎呀，心情特别的舒适，特别喜欢这种规矩感、规则感，东西从哪拿就要放哪去。而前段时间这个有一个心理学方面的一个小调查特别好玩，说女孩们，如果说你在选择另外一半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第一个，这个男生特别的爱干净啊，所有的东西呢都是从哪拿放哪去，然后呢会觉得整个人就活得很有条理性，你会选择这样的男朋友吗？好，我们把他把比这个比喻成 A 男。再来说一下 B 男， B 男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乱糟糟哈，但不会那么苛刻，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生活当中的随意的方面，
什么东西拿到了之后可能不会马上把它规整好，然后呢个人的生活也没有那么精致，也不是需要每一天出去都要把自己的头发打造的非常的有这种造型感，衣服搭配没有那么讲究，你会更相信于我们把它叫做避难哈。那么请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未结婚的、已结婚的、结婚多年的这样的女性朋友们，你会选择 A 还是选择 B 呢？我相信很多的结婚的、没结婚的这样的朋友可能都会选择 A 吧，因为网上经常会有这样的段子说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老公回家之后臭袜子到处扔，也会有很多女性朋友们把这拍成段子哈，就是拿那个像是小手指一样的小棍儿啊，到处点，老公又这了又那了，这个牙膏帽没拧好，牙膏没有从这个尾巴往上挤，然后呢这个洗完脸之后的话，水溅的水池到处都是，这个袜子到处扔，沙发底上能这个拿出一只哈，然后书柜里就是书房里也能跟那缝隙当中掏出一只、啊、特别的神奇。如果说有个男士那能活得相当精致的话多好啊。再来说可能很多女士也会是这种外形控、颜控啊。如果说自己的男朋友老公每天出门的时候都打扮得特别的精致，小发型抓一抓，整个的这个衣服都是特别讲究的，是不是带出去也特别有面儿啊。可是当时的心理学老师就规劝大家说，建议大家如果不是极度的这种邋遢啊，这个极度的生活没有条理，极度的生活随意，甚至说没有任何的规矩可讲的话，只是稍微有一点的话，他建议大家选避难。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呀，那种对生活非常的精致很讲究的人，往往对他人的要求也是苛刻的，他对自己苛刻，他没法很分裂说，哎，我要求我的这个家里我自己把该摆好的东西都摆好，但是有个外人来了，比如说你们结婚了，你可以把东西随便乱扔，你想一想这个人得有多么的分裂呀。如果是那种稍微生活当中随意一点的，那他可能对别人相对来说也更宽容一点，特别是男性，也许这种粗枝大叶本身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性别方面的小特征，所以一个特别细腻的男生很容易对另外一半的要求更高，更为苛刻，相处起来之后女性会觉得负累感更强。想不想这个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很多结婚的女性会这个时候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反正至少我有一点说，哦，原来是这样。那对于自己的老公可能在生活方面也许没有那么的讲究，我们可能也多了更多的理解吧，是吧。哎呀，也挺好的，至少说在生活当中我是在苛责他，而不是被他苛责。好吧，所以说这个就像是刚才这位朋友说到的啊，那索性乱就乱点，只要你觉得好就行，只要不是乱到影响卫生了，然后呢什么东西都找不到。有人说这个人的一生好像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寻找东西，所以在当下哈，生命是非常可贵的，时间对于每个人又是公平又是宝贵的，所以做到有条理可以很大程度上的节省我们的时间，节省我们的精力，甚至是更好的能够凸显出我们生命的意义感，何乐不为呢？只要是在这些基础之上，那稍微乱点那就属于你的乱，你享受就好了，你能够感到放松就好了。生活呢有的时候真的会让我们感觉到疲惫，现在谁能饿着饿不着啊，但是大家好像都在累着，怎么都累，上班累，上学累，放假累，出去玩还累啊，放假累，不放假上班更累，总之有的时候就会特别迷茫，可能不

是身体累，更多的是精神疲惫，心理累。这种累其实带来的另外一种感受就是焦虑，总觉得说找不到自己了。如果说这样的话，那不妨从打扫我们的房间开始，不能叫打扫哈，应该叫打理。试着去想象在一个绝对安全的，完全能够按照我们的心意打造的空间当中，想象一下啊，其实打扫房间或打理房间不是我们想象的说我买个东西摆在那儿，我把这擦干净了，它有很多很多的维度可供大家进行调理。比如说你希望你的房间是什么样的光线的，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所以我的房间我希望它一定是温暖的，我非常喜欢那种就是暖黄色的色调啊，它是什么样的温度的。夏天大家会希望凉爽一点，那是绿色的蓝色的，其实我还是喜欢家里是那种暖黄色，它是什么样味道的，希望你的家里是什么样声音的，是能够光着脚踩在木地板上的踏实，还是整个人陷进懒人沙发里的柔软呢？按你的心意来，可以的。所以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换一个大房子，也许只是换一套自己喜欢的床品，或者是在床头摆一束花，去打造完全属于你的叫一平方米主权吧。当外面的世界喧嚣，只需要回到这样一个角落，你就能确认你是有力量的，你是有选择的，你是可以稳稳的存在于这里的。所以希望至少今天晚上大家能够有一个属于你的空间啊，然后做一个属于你的好梦。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0: 好引领生活家和大家说一下夏天的霜话。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大家都希望吃一点清爽的，比如说一碗凉皮儿，浇上一点红油辣子，撒上一点黄瓜丝儿，滴几滴香醋，哇，光想想就能让人食欲大动哈，简直了，这是解暑神器，更是很多人在夏天能稍微吃下点饭的救命稻草呀。可是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件事儿呀，哎呀，真是让大家觉得要捏一把冷汗了。前段时间呢，看到了一则新闻哈，是国家应急广播发布的一组数据，说，这碗好像是看起来非常的这个无害的凉皮，如果说吃的不对的话，会变成身边的隐形杀手。就在7月份的时候，这是浙江义乌有一市民因为吃了放在家里3天的剩凉皮儿中毒了，送到医院的时候呢，已经是肝肾衰竭，情况非常危急。万幸的是，经过抢救，人最终脱离了危险。可是哈，就在2023年的时候，河南永城同样是因为凉皮儿，两人中毒了，最终造成了一死一伤的悲剧。医生诊断罪魁祸首是同一种物质，叫米酵菌酸。说到酸这个字儿啊，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是不是食物变质发酸了？其实不是哈，对此呢，这个北京应急广播呢，还是采访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王雪梅教授。王教授说了，说首先呢，这东西毒性极强啊，需要1毫克这个剂量，1毫克呀，就足以致命呀。再来说一下这1毫克是什么概念？当说1毫克，一说到毫，一说到克，大家会觉得说肯定是不点儿。但是呢，具体的形象化一点，就是1粒绿豆的重量的10/10。一旦中毒之后呢，病毒死亡率高达40%以上。也就是说，5个中毒的人，2个就救不回来了。再来说一下哈，这东东究竟有多强？其实是个打不死的小强。平时总觉得这食物不干净，拿开水烫一下，锅里热一下就好了。但是对这个所谓的米酵菌酸的话，是完全没有用的。耐高温，家里的普通烹饪的温度根本破坏不了它的任何毒性。更可怕的是极具隐蔽性，被污染的食物吧，看起来好好的，闻起来没有酸味，根本就发现不了。最麻烦的是呀，如果说真吃的话，早期症状太容易骗人了。吃完之后，可能是半个小时，可能是10几个小时，会觉得说有一点恶心、呕吐、拉肚子。第一反应说，空调开低了，肠胃感冒了，或者是午饭没吃好，闹肚子了，很容易被误认为说肠胃道的这个普通的谗言，可能就会耽误了最佳的救治时期了。而且呢，等到病情迅速发展的时候呢，会损伤到肝肾大脑心脏，往往已经来不及了。而且目前来说，临床上根本就没有特效解药，只能靠血液净化这样的方式来拼命的清除毒素，过程极其痛苦，风险也高。这刚才说到了是凉皮儿哈，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放的时间太长了，高温高湿的天气当中就容易产生这样的细菌。除此之外呢，还有3类的东西哈，比如像这种发酵的玉米面呀、糍粑呀、米粉呐，或者是泡太久的一些食物，像是木耳、银耳呀，包括薯类制品，什么马铃薯的粉条呀、甘薯面呐等等。这一些食物有一个共同点，制作和食用之前呢，需要长时间的浸泡或者是发酵，这个就给致命的细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繁殖的温床了。所以怎么办呢？首先呢，就是一定要去正规的超市买，不要买那种无证的路边摊儿，而且要做到当天吃当天买，千万别隔夜。还有呢，就是木耳、银耳这种用冷水泡1到2个小时足够了，千万不要泡超过4个小时，天热的时候呢，建议放在冰箱里泡发。还有就是呀，储存的地方一定要阴凉，比如说家里通风的地方呀啊。然后如果发现说有点变质了，又没点儿了，千万不要舍不得，赶快处理掉扔掉。 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万一说这东西吃完了，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千万别扛着，趁这个意识清醒，马上去医院，并且告诉医生，我因为吃了什么，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如果说还有残留的话，最好带着。生命只有一次，健康的饮食习惯呢，是我们对自己最大的宠爱了。不要因为一时的方便或者是节俭，把风险留给自己了。炎热的夏天呢，更得是吃得安心，过得舒心，是吗？好，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成为引领生活智慧家，安安心心的、平平安安的，最好赶快凉快下来哈，度好这个夏天吧。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引领暖心语。
1: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

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晨曦微露，第一缕阳光轻轻穿透冬日的沉寂，洒落在还带有丝丝凉意的大地上。露珠凝结在刚刚钻出地面嫩绿的叶尖上，晶莹地闪烁着。微风轻拂，似指挥家的手，引领着大自然的精灵们奏响了春之声。春以它独有的旋律，踏着轻盈的脚步，从四季的舞台一端款款地走来。花儿在这旋律中苏醒，孕育着花蕾含苞欲放，即将桃花娇艳，梨花似雪，一场春的盛世弥漫着花香。鸟会用清脆的歌声表达它对春的爱意，燕子衔着春泥忙碌着，时而低回掠过水面，溅出一圈圈涟漪，时而钻入蓝天与白云嬉戏，呢喃着春日的序曲。田野里，春之歌唤醒了沉睡的种子，麦苗宛如绿色的海洋，打破冬的沉寂。小草野花争相探出头来，伸展绽放，五彩斑斓的春铺展开它迷人的画卷。小溪也灵动起来，潺潺流水似春风拨弄的琴弦，发出叮咚悦耳的春之声，溅起朵朵水花奔流不息。春姑娘的篮子里花香四溢，盛满了绚烂芬芳，步履轻盈地来到面前。我轻轻挽起春的手臂，感受它温柔的力量。春，你是生命的赞歌，是希望的象征，你用春之声让世间万物焕发出勃勃生机。你的歌声如甘霖雨露，滋润着每一寸土地。你的旋律如温暖的阳光，照耀着锦绣山河。用心聆听春之声，感受生命的奇迹，为春的到来欢呼雀跃，伴随着春的脚步同行，伴随着春的脚步。

0: 好的，真的是不忍心打断，不忍心啊，让大家听不完这首歌，但是时间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也希望你能够把自己捧在掌心，好好的爱自己，祝大家好梦，晚安，明天再会。
1: 让我看看你是不是永生的秘密。
2: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楚，因我冇人在，但有你伴我，给我热烈地拍和，就似红日之火，燃真的我。啊，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做人的趣味。

0: 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下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 在我们

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得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老，您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胡家老膏？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1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烂烂糟糟的琐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3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3高没有？他说都挺好的，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吃胡家老膏，有些小病吃什么胡家老膏，不要刻意吃，胡家老膏是管大事的，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用1周就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胡家老膏，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3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2/2，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鞘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的，新疆红枣10粒，拂小麦3钱，拂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质量也不好，
全凑齐这三样药，用砂锅煎成一碗汤，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儿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平时提胡家老高的时候，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因为胡家老高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胡家老高柔和，有水一样的智慧，不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他都不犯毛病，因为他能转化，他能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所以用胡家老高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肯定能见好，一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有当天就见效的，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像脑中风全身瘫痪那种，往往是一个多月甚至三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胡家老高靠啥治病呢？他是把身体最贵重的东西，把本源回归了。啥叫本源？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患者身体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四五百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话，打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帕金森、肝硬化、白癜风、哮喘，哪有治好的呢？有的人吃咱们胡家老高以后，这些病、这些症状都没了，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都没事。我刚刚治完一个得哮喘的患者，辽宁省鞍山人，他在市中心住，他家就在鞍山五环大酒店斜对面，那地方我去过，十年前去的，鞍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
据说是当年伪满洲国的时候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话，对风湿骨病、产后风、老寒腿都有好处。但是得常年坚持，泡一两次肯定不行。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他从头至尾喝了不到20瓶胡家老膏，不喘了，现在跟正常人没啥区别。20瓶老膏听着不少，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包装跟普通的膏可不一样啊，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2-3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膏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膏，熬膏耗费的时间多了10倍，因此我们胡家老膏的产量很低呀。照普通的膏方，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少太多了。我们的膏都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胡家老膏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膏，不添加任何的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粘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膏了，把绿叶药材熬成膏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它才会对特殊的难治的病种起作用。哮喘这种病难不难治啊？很难治，不仅难治还很难受，而且它是吊着花样的让你难受。就拿鞍山这个患者来说，他爱养花，女同志吧，不管多大岁数都爱养花，我老内也喜欢。但是自从他得上这个病，他家里就不敢养花了，有一盆花都不行，花粉只要一刺激马上犯病。老妹子跟我说，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家里以前有好多花，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滋滋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40多快50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李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他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
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三四天五六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临用胡家老膏之前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人了，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五十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渐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不吃药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输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得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喝了20瓶，大概3个月以后，哮喘的喘啊、憋闷、吹哨子的声音都没有了。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他说，我这个哮喘彻底好了，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实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
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儿，

0: 点儿都不喘。他说：“胡老，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呢，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有胡家老高在，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3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

0: 情家。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 3358。

0: 就是还房颤那种。
1: 嗯。
0: 反正就心脏这一块吧，那么就不舒服。啥毛病都有，就躺也躺不下，坐也坐不下那种。呀，这病这把人折磨的真受不了，老觉得这个心口
1: 这
0: 块。
1: 这种病。
0: 是吧？就心口这块整天就觉得有个大石头压着那样难受。还有就是这个心绞痛一犯呐、一发作起来呀、真是受不了啊，那头上的汗呐、直往下流啊，那都动不了啊，那必须得吃上这个硝酸甘油。哎呀，说起来整天呐、就我这个病啊就忙着吃药啊打针了。有一回吧，就是我住院回家了、回家你躺还是躺不住，我坐又坐不住的，就跟得那个忧郁症那样的，就是血压也高。低压是正常血压，就是七八十那样，就高压就高了，就180、190、200都有过。
1: 嚯、那么高。
0: 对，本来我脾气还是比较好了的，后来吧这个血压一高了以后吧，脾气越来越不好了，血压一高了心脏也不好。脾气也变了、
1: 这个有联系的，互相之间有很大的关系。
0: 就是还三天两头感冒、不管刮风下雨、就是或者下雪，你只要一生气、高血压、心脏病一起犯那种，
1: 一块犯起来了。我知道这些痛苦，我能理解的。
0: 就是呀，真是挺受罪的。不过用上这个回家老高吧，用上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用了20来天吧，我觉得这个身体就舒服点了。
1: 你看看，
0: 我挺高兴的，就是睡觉哈、睡觉这块一天能睡就多睡2个多小时了。
1: 你看看，
0: 原来一个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就不得了了，能睡6个小时了。
1: 你看看，
0: 睡
1: 眠好了，这是最关键，也说明你的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比较稳定了，所以睡眠才好。这是咱们胡家老高最主要的治疗的效果，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是啊。你看睡觉睡好了吧，感觉这个血压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血压能控制在那时候有140左右。心跳这块心率也正常了，不像以前跳的那种慢。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太好了，
0: 是是，就那时候就明显感觉胸口那个大石头给拿掉了一样，不像以前那么低了，那么沉了啊！
1: 太好了啊！
0: 对，就心脏这一块觉得轻松了，就不像以前那么沉了，也不难受了。心绞痛这块基本上也不发作了，也不犯了，偶尔就是犯一回吧，就一会儿就好了。不像以前那么疼那么难受了。
1: 没错。
0: 咱
1: 们继续使用咱们的胡家老高，你这心血管病啊，还有就是高血压都一块很快的把它解决了啊，没有问题啊，咱是有把握的啊。
0: 对对。这身体一好呢，精神头都明显好了。以前谁看见我都是我脸色煞白煞白的，这现在脸上有红印啦，有好看啦，脸色好看啦，都一夸我，我心里还美滋滋的。
1: 没错，这个体质一好了，也就说明您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还有就是脑血管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没有问题。
0: 是啊，胡老，心脏这块也好了，再有吧，还是我颈椎还有颈椎病，我颈椎有增生，就是脖子老是硬邦邦的，你要是动动脖子，它还会响。
1: 这是颈椎病的特点。
0: 对对，就是那个医生还说我颈动脉有那个斑块。
1: 这个颈动脉斑块那是血管硬化的关系，颈动脉血管硬化所造成的，这和这个高血压还有您这个心脏的毛病都有密切关系。但是这些个疾病都是咱们胡家老高治的必然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没有问题啊。胡家老高

0: 最大的优势它是什么呢？它是多种疾病来同时治疗，这也是任何疾病用任何的方法都不能解决的，它都能够解决了，这是可喜的一件事情啊，老朋友。嗯，
1: 对对，是胡老，真是像你说的那样，现在也都是都可好了。这个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这脖子这块松快了，头也清亮了，感觉就是这可能身体恢复了吧，这心血循环好了吧，原来那个腿都是肿的，现在也不肿了，你穿个鞋也不觉得那种过慌了那种。
0: 你看多好。
1: 啊，
0: 这个腿的水肿能出现很好的结果，那也说明了您的跟心脑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它的作用还是咱说到底儿，就是这个胡家老膏是一个啊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错的。
1: 对，
0: 啊，
1: 是啊，胡老，现在你看我用胡家老膏是5个多月吧，现在，
0: 啊，
1: 干啥都不耽误了，你不光我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干家务活呢，给老伴儿也减轻不少负担呢，家你全家人都可高兴了。
0: 对了，哎，说到这一点我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咱们很多的朋友他自己本人病好了高兴，而家属也高兴，为什么呢？这是亲密相连的关系，是不是？咱们病好了他们也都高兴，是不是啊？这是必然的，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那就是本源疗法得到这治疗的结果。
1: 对对对，我也可高兴了。哎呀，你看我这是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吧？啊，就是也闲不住。之前因为有病吧，啥也干不了。哎呀，看到自己像个废人一样。也是挺不好受的，着急上火的，就浑身难受，啥也干不了，还在花钱，还在治病，还在吃药。
0: 就是，
1: 现在你看用你这个胡家老膏，我又像以前那样啥也都能干了，就觉得自己也有用了，
0: 太
1: 好了，觉得心里啊，这心里这个心情都不一样了。
0: 没错。
1: 啊，这我也没念过多少书，老师你对我的恩情啊，我也表达不出来。但是我心里我知道我念着你的好，
0: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您应当感谢的是谁呀？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啊。
1: 对，
0: 胡家老膏会给您健康，会给您恢复原来的状态，而且多种疾病也不再经受任何痛苦了，您只要用它来治疗就好了，是不是啊？啊，
1: 是啊，是啊，
0: 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么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1: 嗯，
0: 您一定健康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对，是是，
0: 用吧，
1: 嗯，
0: 老朋友，再用一个阶段，您会更好的。
1: 好好，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0: 哎，
1: 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哎，
1: 工作愉快。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嗯，好的好的，再见，胡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在百忙之中接通我们电话，十分的感谢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
3: 哎，老师啊，我母亲吃咱家的胡家老膏吃38天了，起效挺快。
0: 哦，啊，
3: 老妈是脑梗塞后遗症，得病21年了。
0: 啊，
3: 21年，去年就得病就重了，去年10月份得病就重了，就卧床了，不会下地，不会走道了。
0: 嗯，
3: 完了就是天天听胡老的讲座，听完了我说妈妈给你买点胡老的老膏吃吧，保证能好。我妈说的太贵了，我说贵也买，我说看那些患者反馈的多好啊，我说咱吃上也能起效，就这样事儿的，就是搞活动时候买的是30盒。
0: 嗯，
3: 老妈妈吃了

0: 4、5天时候啊，就会自己上窗，就我天天提了他，他不会走，我天天他搂着我脖子，我抱他腰上窗台，这左脚会翘起来了，以前不会。
1: 你看看啊，改
0: 啊，
1: 变得多
0: 以前
1: 快
0: 就
1: 啊，
0: 是
1: 太好了。
0: 啊。对，就是得病时候，去年得病时候在医院做3个疗程的，就针灸、理疗，就回来。我弟弟整我母亲时候，就是靠的立柜都靠不住，一整就堆着，得人跟他扶着，给摁到那个立柜上，叫他站立，他就堆着都不行，站个3、5分钟就不行了，受不了了，就得回床上躺着去。
1: 挺厉害，当时。
0: 得病20年，他偏瘫。得病时候，这左面就半身就是不好使的。嗯，完了是胡椒老膏，吃到第4、5天，哎呀，我现在上窗台，我说你翘脚，我天天提着上窗台，我就这拍着他坏身呢，我就翘，我说你抻吧抻吧，哎呀，脚会翘起来了，哎呀，高
1: 彻底
0: 兴了，我
1: 看
0: 就跟咱那场外老师汇报一下，哎呀，真感
1: 哦。
0: 谢老师的胡椒老膏。完了，这吃完了，等到就是35天，就是35天时候，哎呀，自己拄棍儿跑凳子上桌子去了。
1: 是吧？你看看多
0: 啊，他
1: 好
0: 这个腰吧，就是疼，这得病这2多年了，这腰就有点弓弓了。那天晚上家停水，我说下底下去整水去吧。等我回来，我说妈呀，你咋上凳子坐着去了呢？他床头搁个尿凳子，完了就是那个凳子。坐凳子就在这门上，也就3步远吧，自己也不知道咋拄棍儿。他说我不知道，我身子可轻了，拄棍儿人下去坐那儿了。
1: 你
0: 哎呀妈
1: 看看。
0: 呀，我说真好啊，我说呼老这老高啊，真是的，哎呀，救了我妈这个命啊，他心情现在老好了，啊，可高兴了。完了，那个老师说的，接通那个胡老的电话，我说的，妈妈一听呀，可高兴了，兴奋的嘴直咧咧，乐着嘞。
1: 太好了，他
0: 啊，
1: 改变多
0: 老，
1: 快呀、啊，是不是？
0: 是啊，老妈60岁得的病，今年都81了。啊，完了，这得病的重，在医院说的你，你说我妈得病时候就是不会翻身，不会说话。完了就是出院以后，反正是会稍微有点会翻身，就不会站立啊。吃的老高吃的真好啊，我说的信心满满的，还得跟着胡老走啊，天天听胡老的讲座，每一节课都不带落的。我老妈，啊，
1: 你看
0: 就
1: 多
0: 跟着
1: 好
0: 广播
1: 啊！
0: 相伴呢。
1: 这是，您的老母亲，她有这种福分，也有这种
0: 嗯。
1: 缘分，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
0: 嗯，
1: 胡椒老膏对于咱们脑血栓、脑出血还有其他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
0: 是啊，胡老，就我们听了广播，哎呀，就信心满满的。我说别人都能吃好，我们也能吃好了，就这
1: 没问
0: 似的。
1: 题，咱们使用了胡椒老膏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那不是说着玩的，是胡椒老
0: 是。
1: 膏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0: 嗯。就是现在老妈的精神状态可好了，就坐这嘎达就像好人，不像有病人。他老太又乐了，叫我妈跟你说两句啊，胡老
1: 哎，
0: 啊，
1: 好的啊，
0: 妈，你跟胡老说，
1: 胡老。
0: 大点声，
2: 胡老你好，
1: 哎，您好，非常高兴
0: 哎，
1: 听到这个信息呀，太好
2: 是，
1: 了，
2: 就是咱胡杨老高太好了。我吃这药吃的可有信心了，稍微要一顿要吃顿的，没吃着就着急。我说赶紧吃老高啊，啊就吃这老高太好了。
1: 没错啊。胡椒老膏
0: 嗯，
1: 治疗这么多人，120多年了，它的效果都非常好啊！您应当增强您的信心，正好这是一个好的机遇，是不是啊？
2: 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的给的，给我的
1: 好
2: 福
1: 的，
2: 分呐、啊！
1: 没错
2: 胡家老
1: 啊，
2: 高太好了，
1: 太好了啊！所以您坚持用吧，会比现在还要更好啊，这是必
2: 好，
1: 然的
2: 谢你
1: 啊。
2: 的吉言。
1: 好，没有问题，这不是我的吉言，而是他胡家老高必然的这个结局，
0: 胡
1: 必
0: 老
1: 然的
0: 家的
1: 效
0: 传
1: 果，
0: 的，
1: 好吧？
0: 啊啊啊啊！
1: 这回啊。

0: 您有了胡家老高了，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坚持用胡家老高，您的病越来越好，让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哎，好的，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关系，我知道您要说的还多着呢，今后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吧。啊，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愿意您参加啊，咱们共同讨论，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好，祝贺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行啊，啊，谢谢胡老啊，在百忙之中接通我电话。
0: 哎，
1: 保重，胡老。
0: 哎，好，就这样啊，再见吧。
1: 再见了，胡老。
0: 哎，
2: 谢谢胡老。
0: 好
2: 好，那再见嘛，再拜完你再接我电话，谢谢你。
0: 好，别客气啊。
1: 谢谢，再会。
0: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我来自四川成都金堂县的，也是一个农民。哎，这个胡家老高呢，我也用了有7个多月时间了。
0: 哦，
4: 这个让我现在感觉到就是可高兴了。为什么呢？现在生活有质量，不像以前总是担心受怕的过日子。哎，好不容易呢跟这个胡教授来个电话，也说说我的情况吧，也听听胡教授帮我指导指导。
0: 哎，好的。
4: 哎，我今年62岁，这个血压的问题呢，都是有快20年时间了，17、18年时间。以前呢，刚开始出现血压高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你管住嘴，这个油腻啊、海鲜之类的，尽量吃这个清淡，在饮食方面注意注意。但是注意一年时间下来还是不行，这个血压还是下不来。下不来，当时就给我拿来什么消苯地平、缓释片，还有这个血色酮、卡托福利这些
0: 降压药。
4: 吃的时间长了嘛，吃了有10多年的时间的这个肠胃啊一点就不好了。另外呢，这个你吃一点东西啊就反酸、烧心。还有这个四川人爱吃这个什么火锅之类的，油一大的那不行，吃下去以后一到就是后半夜，就是到凌晨1点钟哈，那个突然从口腔鼻弄里面鼻孔里面好像是火烧火燎的，就是到医院
0: 出来这些东西，
4: 对，也到医院做了检查，说是这个有这个慢性胃炎，经常有一些隐隐作痛，虽然是这个胃病不是很严重，但是吃这东西啊就是受不了，面食不能吃，吃一点就是烧心，自己受不了，经常吃这个胃药是奥比拉唑，胶体口胶壁这些胃药吃
0: 啊，
4: 这个西药是吃的多，哎呀自己感觉都是胃实在是受不了，有些时候就是隔三差五的吃，医生说这不行，你降压药必须得每天吃，不然的话血压波动。所以我现在60多岁了，这个以前嘛没有吃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嘛，这个血压始终控制的不是很好，也不是很高，一般的情况呢，是低压就是95或者是100，就这样，高压就是160-150左右这样的，
0: 还是高，
4: 所以说。生活好了，病太多了，还有我这个肩抬不起来，像洗个头啊，头痒的时候。

0: 来抬不起来，一抬起来嘛就咯吱响，里边就不舒服。医生说这个肩周炎没办法治，为什么？他说你就只有早晨起来上举，就是做这个肢体运动，怎么上举，怎么怎么活动活动。
1: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是不是啊？
0: 哎，对，医生就这样跟我说，但是我还是没办法，针灸、按摩、理疗都做过。你说当时能缓解一疼痛，但是病在身上没办法。哎，还有这个手啊，抬不起来，还有心脏，药吃多了，有些时候心脏猛然跳了那一两秒钟，突然跳得挺快。医生说这个是早搏情况，又给我加了什么贝塔洛克，贝塔洛克说是既可以降压又可以缓解心率，真的是又加贝塔洛克加去吃。哎呦，我说这个西药一吃的，哎呀，肠胃受不了。听到胡教授说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我听清楚以后，我现在你看用到有七个多月时候，你给我现在血压，以前嘛，人多的地方嘛，我就感觉人特别烦躁，他起来了，血压就高了，心情不好，身体就感觉吃什么都不香，还有手的问题，我说现在嘛，你看走路也有精神了，孩子们回家都说，到哪里去玩，青城、峨眉啊，还有什么哪里我都去，
1: 你
0: 都去，没事了，现在你看生活有质量了，你看出去玩了。在茶馆里面
1: 太好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些情况都改变了啊，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让咱们太高兴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胡教授，你说现在我这个能吃能喝的，血压体温基本上就底下就是85，高压就是130，医生说又说是130，这正常，太好了，
1: 这样的血压是非常稳定的啊，这个标准
0: 又没有波动。现在吃一点什么火锅之类的，心里能稳得住，也不胀，不是不冒酸，这些情况感觉挺好，能吃得下去，睡眠也改善。跟以前你比以前你说半夜啊突然给你醒来就睡不着，现在都一觉睡到天亮，睡个六个多小时，感觉
1: 明显的解决了，
0: 太好了
1: 。
0: 这个手也得了改善，你比如说这个手啊，你活动活动啊。随便清早起来的时候，虽然是说是那个活动一下，感觉挺轻松挺流利的，抬起来洗个头啊，自己怎么怎么的啊，但是这个手就很灵活了，我就感觉跟着胡老师胡教授走，我这个方法是对了的。人
1: 确实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看这些毛病慢性胃炎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还有咱们肩周炎难治的一个疾病表面看你肩周炎很简单，但是非常痛苦，连胳膊都抬不起来的这样病，也用了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全面的治疗了，多好啊！
0: 对对对，我就感觉我就现在丽丽说的多好啊，每个人都向往自己无灾无病的，对吧？那身体它也是个机器，机器在维修，是吧？有些时候出点小毛病，现在生活好了说病从口入，对吧？很多时候就吃进去的病太多了，你说头疼脑热的谁说得准呢？所以现在人身体丽丽说的就这个方法是选对了的。
1: 对，关键是什么呢？咱们的胡家老膏回归了本源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办法，你说对不对啊？而且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膏啊，是已经用了10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都使用了，都会得到很好的结局，太好了，你说对不对
0: 对，胡教授说得好，所以说现在每个人都这么想，我就想跟着胡教授走，这个用下去，
1: 好，太好了。

0: 我为你高兴哈、啊！你病好了，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听到的咱们的这个信息，也为你高兴。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哎，感谢胡教授，啊、还是感谢这个胡家老师、啊。
0: 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吧，
1: 谢谢
0: 老朋友。
1: 哎，好好好好好，哎，下次再聊。
0: 好，再见啊，好，再见。哎，
1: 再见，再见，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

0: 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滋滋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40多快50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李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他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

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三四天、五六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临用胡家老膏之前，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都不是人了，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50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减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不吃药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输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得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喝了20瓶，大概3个月以后，哮喘的喘呐、憋闷、吹哨子的声音都没有了。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他说，我这个哮喘彻底好了，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试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一点都不喘。他说，胡老，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呢，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

0: 到今年病人72了，都四五十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个月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有胡家老高在，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

0: 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觉得真是收获挺大的，这个效果也挺满意的。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这个恢复这个消息吧。
1: 哎，好，你请讲吧。
2: 我。

0: 真是受不了啊，那头上的汗呐、啊、直往下流啊，那都动不了啊，那必须得吃上这个硝酸甘油。哎呀，说起来整天呐、
1: 啊，
0: 就我这个病啊，就忙着吃药啊、打针了。
1: 啊啊啊！
0: 啊，有一回吧，就是我住院回家了，回家你躺还是躺不住，坐又坐不住的，就跟得那个忧郁症那样的，就是血压也高，低压是正常血压，就是七八十那样，就高压就高了。就180、190、200都有过，
1: 嚯、
0: 啊，
1: 那么高，
0: 啊，对，本来我脾气还是比较好的，后来吧，这个血压一高了以后吧，脾气越来越不好了，血压一高啊，心脏也不好了，脾气也变得、
1: 这个有联系的，互相之间有很大的关系。
0: 就是，还三天两头感冒，不管刮风下雨，就是或者下雪。你只要一生气、高血压、心脏病一起犯，那种
1: 一块儿犯起来了
0: 啊！
1: 我知道您这些痛苦，我能理解的。
0: 就是呀，真是挺受罪的。不过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吧，用上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用了20来天吧，我觉得这个身体就舒服点了。
1: 你看看，
0: 我挺高兴的，就是睡觉吧。睡觉这块一天能睡就多睡2个多小时了，
1: 你看看
0: 啊，原来一个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就不得了了，能睡6个小时了，
1: 你看看
0: 啊，
1: 睡眠好了这是最关键，也说明你的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比较稳定了，所以睡眠才好，这是咱们胡家老膏最主要的治疗的效果，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是啊，你看睡觉睡好了吧，感觉那个血压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血压能控制在那时候有140左右，心跳这块心率也正常了，不像以前跳的那种慢。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
0: 是是，就那时候就明显感觉胸口那个大石头给拿掉了一样，不像以前那么硬了，那么沉了。
1: 太好了
0: 对，就心脏这一块觉得轻松了，就不像以前那么沉了，也不难受了，心绞痛这块基本上也不发作了，也不犯了，
1: 看看
0: 偶尔就是犯一回吧，就一会儿就好了，不像以前那么疼那么难受了，
1: 没错
0: 咱
1: 们继续使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你这心血管病啊，还有就是高血压都一块很快的把它解决了啊，没有问题啊，咱是有把握的啊。
0: 对对，这身体一好呢，精神头都明显好了，以前谁看见我都说过脸色煞白煞白的，这现在脸上有红印啦，有好看啦，脸色好看啦，都一夸我，我心里还美滋滋的。
1: 没错，这个体质一好了，也就说明您心脏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还有就是脑血管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没有问题啊，有把握的。
0: 是啊，胡老，心脏这块也好了，再有吧，还是我颈椎还有颈椎病，我颈椎有增生，就是脖子老是硬邦邦的，你要是动动脖子，它还会响。
1: 这是颈椎病的特点。
0: 对对，就是那个。医生还说我颈动脉有那个斑块。
1: 哦，这个颈动脉斑块那是血管硬化的关系，颈动脉血管硬化所造成的，这和这个高血压还有您这个心脏的毛病都有密切关系，但是这些个疾病都是咱们胡家老膏治的必然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没有问题啊。胡家老膏最大的优势它是什么呢？它是多种疾病来同时治疗，这也是任何疾病用任何的方法都不能解决的，它都能够解决了，这是可喜的一件事情啊，老朋友。
0: 对对是，胡老真是像你说的那样，现在也都是都可好了，这个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这脖子这块松快了，头也清亮了。感觉就是这可能身体恢复了吧，这心血循环。

0: 全好了吧？
1: 没错。
0: 原来那个腿都是肿的，现在也不肿了。
1: 嗯。
0: 穿个鞋也不觉得那种过慌了那种。
1: 你看多好。这个腿的水肿能出现很好的结果，那也说明了您的跟心脑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它的作用还是咱说到底儿，就是这个胡家老膏是一个啊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错的。
0: 对，
1: 啊
0: 是啊，胡老，现在你看我用胡家老膏是5个多月吧，现在。
1: 啊
0: 干啥都不耽误了，你不光我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干家务活呢，给老伴儿也减轻不少负担呢，家你全家人都可高兴了。
1: 嗯、对了，哎，说到这一点，我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咱们很多的朋友他自己本人病好了高兴，而家属也高兴，为什么呢？这是亲密相连的关系，是不是？咱们病好了，他们也都高兴，是不是啊？这是必然的，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那就是本源疗法得到这治疗的结果。
0: 对对对，我也可高兴了。哎呀，你看我这是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吧？啊，就是也闲不住。之前因为有病吧，啥也干不了。哎呀，看到自己像个废人一样。也是挺不好受的，着急上火的，就浑身难受，啥也干不了，还在花钱，还在治病，还在吃药。
1: 就是，
0: 现在你看，用你这个胡家老膏，我又像以前那样，啥也都能干了，就觉得自己也有用了，
1: 太好
0: 了，觉得心里啊，这心里这个心情都不一样了。
1: 没错。
0: 啊，这我也没念过多少书，老师你对我的恩情啊，我也表达不出来。但是我心里我知道我念着你的好，
1: 哎，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您应当感谢的是谁呀？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啊。
0: 对，
1: 胡家老膏会给您健康，会给您恢复原来的状态，而且多种疾病也不再经受任何痛苦了，您只要用它来治疗就好了，是不是啊？啊，
0: 是啊，是啊，
1: 因为
0: 你
1: 自己身体有这么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一定健康了，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对，是是，
1: 用吧，
0: 嗯，
1: 老朋友，再用一个阶段，您会更好的。
0: 好好，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也祝你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嗯，好的好的，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在百忙之中接通我们电话，十分的感谢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
3: 老师啊，我母亲吃咱家的胡家老膏吃38天了，起效挺快。
1: 啊，
3: 老妈是脑梗塞后遗症，得病21年了。
1: 啊，
3: 21年，去年就得病就重了，去年10月份得病就重了，就卧床了，不会下地，不会走道了。
1: 嗯，
3: 完了就是天天听胡老的讲座，听完了我说妈妈给你买点胡老的老膏吃吧，保证能好。我妈说的太贵了，我说贵也买，我说看那些患者反馈的多好啊，我说咱吃上也能起效，就这样事儿了，就是搞活动时候买的是30盒。
1: 嗯，
3: 老妈妈吃了第15天时候啊，
1: 嗯，
3: 就会自己上窗，就我天天提了她，她不会走，我天天她搂着我脖子，我抱她腰上窗台，这个左脚会翘起来了，以前不会。
1: 嗯，你看看啊，
3: 啊，
1: 改变得多快啊，
3: 以前就是，
1: 太好了
3: 啊。对，就是得病时候，去年得病时候在医院做3个疗程的，就针灸理疗，就回来我弟弟整我母亲时候，就是靠的立柜都靠不住， 一整就堆着的，人跟他扶着给他摁到那个立柜上，叫他站立，他就堆着都不行，站了三五分钟就不行了，受不了了，就得回床上躺着去。
1: 嗯，挺厉害，当时
3: 得病20年，他偏瘫得病时候，这左面就半身就是不好使的。
1: 嗯。
3: 嗯，完了是胡家老高吃到第15天，哎呀，我现在上窗台，我说你翘脚，我天天提了上窗台，我就是拍到他坏身呢，我就翘，我说你撑吧撑吧，哎呀，脚会翘起来了，哎呀，高兴了，我就跟咱那场外老师汇报一下，哎呀，真感谢老师的胡家老高。完了这吃完了，等到就是35天时候，哎呀。自己拄棍儿跑凳子上坐着去了，
1: 是吧？你看看多好、
3: 啊。他这个腰吧，就是疼，这得病这20多年了，这腰就有点公公了。那天晚上家停水，我说下底下去整水去吧。等我回来，我说妈呀，你咋上凳子坐着去了呢？他床头搁个尿凳呢，完了就是那个凳子，坐凳子就在这门上，也就3步远吧，自己也不知道咋拄棍儿。他说我不知道，我身子可轻了，拄棍儿人下去坐那儿了。哎妈呀，我说真好啊，我说胡老这老高啊，真是的，哎呀，救了我妈这个命啊，他心情现在老好了。可高兴了。完了那个老师说的，接通那个胡老的电话，我说的妈妈一听呀，可高兴了，兴奋的嘴直咧咧，乐着来。
1: 太好了，改变多快呀、是不是？嗯，
3: 是啊，老妈60岁得的病，今年都81了。完了就是得病的重，在医院说的，你说我妈得病时候就是不会翻身，不会说话。完了就是出院以后，反正是会稍微有点会翻身，就不会站立啊。吃的老高吃的真好啊，我说的信心满满的，还得跟着胡老走啊，天天听胡老的讲座，每一节课都不带落的。我老妈
1: 你看多好，
3: 就跟着广播相伴呢。
1: 这事儿，您的老母亲她有这种福分，也有这种缘分，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胡家老高对于咱们脑血栓、脑出血还有其他疾病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
3: 是啊，胡老，就我们听了广播，哎呀，就信心满满的。我说别人都能吃好，我们也能吃好啊，就这样的。
1: 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那不是说着玩的。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3: 嗯，就是现在老妈的精神状态可好了，坐着干嘛的，就像好人，不像有病人。他老太又乐了，叫我妈跟你说两句啊，胡老。
1: 哎，好的啊。
3: 妈，你跟胡老说，大点声，大点声。
4: 胡老你好。
1: 哎，您好，非常高兴听到这个信息呀、太好了，
4: 就是咱胡家老高太好了，我吃这药吃的可有信心了，稍微要一顿要迟顿点儿，没吃着就着急，我说赶紧吃老高啊，就吃这老高太好了，
1: 没错啊，胡家老高治疗这么多人120多年了。它的效果都非常好啊，您应当增强您的信心，正好这是一个好的机遇，是不是啊？
4: 这都是胡家老高的给的
1: 啊，
4: 给我的福分呢、
1: 没错，
4: 胡家老高太好了、
1: 太好了啊，所以您坚持用吧，会比现在还要更好啊，这是必然的。
4: 谢谢你的吉言。
1: 好，没有问题，这不是我的吉言，而是他胡家老高必然的这个结局，必然的效果，好吧？这回啊，您有了胡家老高了，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坚持用胡家老高，您的病越来越好，让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好的，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关系，我知道您要说的还多着呢，今后您多跟我打电话联系吧，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愿意您参加， 啊，咱们共同创。

0: 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好，祝贺您。
1: 谢谢。
0: 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行啊，啊，谢谢胡老啊，在百忙之中接通我电话。
0: 哎，
1: 保重，胡老。
0: 哎，好，就这样啊，再见吧。
1: 哎、再见了，胡老。
0: 哎、
2: 谢谢胡老。
0: 好好。
2: 那再见吧，在百忙之中接我电话，
0: 哎、
2: 谢谢你。
0: 好，别客气啊。
1: 谢谢，再会。
0: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
4: FM 九九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大连今天全天大晴天哈、啊，高温橙色预警生效，气温在26到33度，中午11点到下午5点主城区的气温会冲到35度以上，干井子区局部地区接近37度，东南风不大，但湿度高，闷热黏人，紫外线很强，全天无雨，空气质量状况为优。出门哈、啊、别偷懒儿，冰袖啊、遮阳帽啊，还有这个墨镜啊、高倍的防晒霜哈、啊，通通的安排上。海边滨海路没有遮挡，晒半个小时就容易被晒伤。穿尽量宽松的短袖和短裤，深色的衣服比较吸热，尽量选择浅色系的衣服出行。包里常备一瓶矿泉水啊，或者是呢拿一个小的壶啊，装点绿豆汤。别喝冰水，容易中暑。背上小风扇、湿纸巾或像蒸汽水啊。户外干活、接送孩子、逛海边的时候啊，随时准备降温。办事和买菜的朋友尽量选择早上7点到9点，或者是傍晚这个6点之后啊。中午正午的时候，尽量少在路上溜达。骑行啊和步行暴晒哈、啊，极易头晕恶心。停车别暴晒，上车开窗散热器之后再开空调，车内不要放打火机、喷雾、矿泉水瓶等等啊，高温容易引起这个爆炸。另外呢，户外的工地还有外卖骑手啊，记得间断休息啊。看着有风，今天呢，在今天这个天是看着有风，它也不凉快的天儿，所以呢，海水晒得比较温热，下海玩水也要持续的注意防晒，上岸及时冲澡补水，老人小孩别长时间在沙滩周围待着啊。今天呢，如果大家想带娃的话，我还是建议哈去。一些室内的地方哈，这个或者呢去一些什么商场的这个游乐场啊、海洋馆啊、图书馆、书店，全程有空调，凉快，还能消磨时间哈。约朋友呢，可以约在台球室啊，或者是羽毛球电影院啊，等等等等啊。这个看个新片或者在家追剧，收拾收拾屋子，逛超市采购瓜果冷饮海鲜，顺道呢还能蹭空调，不用顶着大太阳。想学手艺的可以去室内的陶艺手工馆体验，一天也不遭罪啊。这个在早晨5点到7点哈、啊、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出门；晚上7点之后呢，可以选择呢去星海广场啊，或者是东港散散步、吹吹海风啊。傍晚跨海大桥灯光比较好看，傍晚去夜市小吃摊吃个焖子啊，吃个烤鱿鱼啊，晚风舒服不闷热，而且呢傍晚短途的骑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避开正午暴晒的时段。

中午十一点到下午的四点钟哈，这个长时间的在海边露营啊，或者是露天摆摊啊，或者长时间的在户外健身啊，中暑的风险就会很高。前段时间咱们东北超大连主场比赛哈，梭鱼湾球场出现了一群超级可爱的小球迷，清一色的蓝色主场队服啊，全程跟着大人呐喊加油，清脆的大连加油响彻看台，不少网友拍

下的视频也纷纷刷屏，很多家长表示哈，打算周末带孩子去金石滩的足球市集打一下卡，现场打卡非遗的打铁花小吃市集，傍晚在那儿等。

0: 声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秘密，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谭维维的《陌上花开》是一场跨越千年的音乐考古的先锋实验，他将五月王钱留的《陌上花开》可缓缓归一家的九字情书融铸成一部通唱古今的女性史诗。歌曲以古琴泛音开篇，似春溪破冰，忽而转入电子音效模拟时空扭曲的声场。谭维维用羌族原始生态的唱腔，这个陡峭的高音与工业感的电子脉冲相碰撞，仿佛让五代十国的柔情在赛博的时空重新投胎。最震撼的是他对传统意象的解析，陌上花不再是等待被观赏的景物，而是真正具有自主生命力的存在。当唱到花为谁开的时候，突然转为戏曲的韵白，眼波流转间，千年女性从被凝视的客体变成了掌握时间的主人。编曲当中嵌入的真实的这个农妇的采茶声还有织机声，也让浪漫的典故落地为女性劳动者的生命节律哈。这首歌超越普通国风的歌曲，成为文化 DNA 里的重组实验。谭维维用声音博物馆的概念，将古语、民谣和世界音乐的元素锻造成了时空折叠的装置艺术。当最后一段无词的这个吟唱如同凤凰展翅冲入云霄，我们猛然地听懂，所谓传承不是对复刻古人的表情，而是用当代人的脉搏重启了千年未尽的绽放。

0: 弹中奋起。
1: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2: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0: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前行，
1: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3: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1: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4: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0: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星火。
5: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6: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们这点苦不算啥。
5: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7: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5: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6: 若有战，州必回。
8: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5: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9: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10: 您好，你的外卖。
9: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10: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9: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1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星，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Fine, 无处不范儿。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6: 早安，
7: 早安，
8: 早安，
9: 早安！
5: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9: 我出发了，
5: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0: Lock in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于雷。
1: 各位早上好，我还是范憨憨。
0: 哎，我们依然是
1: 憨声如雷组合。
0: 大家还可以选择在大连语音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哎，我说话没错吧？我这两周都是憨憨，慢慢的憨憨就习惯了，爱上这个节目。
1: 会爱上这个节目，我觉得爱上这个节目是必然，大家也都喜欢这个节目。但是如果让我成为一个一直存在的呢，
0: 是可以的。
1: 哎呀，真的吗？
0: 大家也喜欢你，
1: 大家应该会很想念金龙啊。
0: 大家喜欢范憨憨的来扣波一，说一声憨憨大宝贝儿，我们喜欢你。
1: 休想在这儿以后给我的未来埋着坑。
0: 你的未来不是梦啊。
1: 哎，但是也确实觉得说这两天虽然不一定早睡，但一定是早起，就是你会感觉这一天的时间被无限的拉长了。
0: 对，
1: 然后能做的事情非常多，中午的午睡的时间也都提前了。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其实这样的天气啊，特别适合在家午睡。
1: 哦，对，
0: 昨天我还在这个网上看到了一个有人拍的一个搞笑的视频，就是大连的，然后一个人就忽悠另外一个男的说，哎，现在白天你打开窗户通通风，外面可凉快了。那人说是吗？
1: 真的会有人信吗？
0: 打开窗户一开，然后紧接着他接了一个爆炸的视频，咕咚一股热浪啊袭来。
1: 就这两天确实热的有点不太正常啊，然后身边也确实是在包括像是医院啊或者一些娱乐的场所可能会出现一些中暑的新闻。
0: 对，
1: 所以也是在无时无刻的提醒着大家，非必要啊，
0: 不出门，
1: 就是在这个中午的期间或者是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就不要出门了。但是其实这个白天早上起来也挺难受的。
0: 对，今天早上这个太阳已经出来了啊，炎热洒满了大地。

0: 咱们来关注一下吧。这个今天呢，大部分地区啊还是晴朗的桑拿天儿，白天呢南风不大，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是33到37度啊，外出还是要注意啊，采取防晒和防暑的措施，反正尽量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吧。
1: 嗯，
0: 周四明天是大暑的最后一天了，虽然说这个晴热暴晒还是一如既往，但是呢明天呢咱们大连的风向啊就转为偏北风了，空气潮湿就会有所改善，哎，天热但是不那么潮，体感相对来说就会舒服一些。但是全天呢这个温度明天依然是位于高位啊，主城区是在28到33度。
1: 是的，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就将迎来了立秋节气啊，我不得不严重的怀疑说这位金龙的同志哈，他是不是出去躲避大连的高温了，等到立秋人回来了可是回来没有用啊，因为周五的时候呢白天我是依然以多云为主，局部呢可能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只是在副热带高压的持续影响之下呢，天气依然很热，让它照样热着回来上节目。
0: 但是你觉得下点雨是不是多少能凉快一点？
1: 哎呀，怎么说呢？我觉得不会，
0: 反正看温度啊。
1: 但是我反而希望的是，哎，气温我已经不抱希望了，我反而希望的是这两天我发现空气当中又潮了起来，然后有那种闷热潮湿的。但这场雨
0: 一直潮啊，
1: 这场雨下完之后，这个湿气能不能彻底给它下下来，然后就减少了？
0: 那下完雨它不会更潮吗？
1: 哎，但我真的会觉得下完雨之后天儿起码会不潮那么一两个小时，哪怕也行啊。
0: 不，那啥原理呢？我是
1: 觉得就是把空气当中的
0: 本来它就潮
1: 降下来了，
0: 下点雨这不增加湿度了吗？
1: 它是雨前比较潮，一般雨后相对会好一些。只能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期待吧，就是你不能又高温然后又潮，你两头都站着，你有点瘫了。该说不说这天儿啊，
0: 就是桑拿。所以说，我觉得这两天儿。洗浴的生意可能不是很好，因为进去之后也是桑拿，
1: 就
0: 在外边也是桑拿，我何必花钱进去呢？
1: 对，钱白花了感觉。嗯，
0: 对，但是好在周五就转为偏北风了。哎，北风我觉得像你说的，就是会舒爽一些，空气湿度会减少一点，再加上陆地的阵风呢会增大啊，陆地风力5到6级，阵风是7级，然后最低气温也会降到24度，所以周五下完雨应该能够舒服点。
1: 对，24度，这已经算是最近看到的一个最低的数字了，对吧？这两天最低气温啊，一直报的也都是26、27甚至28、29度。
0: 但是我最近有这么一个习惯，就看完他报的数字，我会在心里再加上个3到5度。
1: 啊，是，因为体感哎，真的是受不了。
0: 对，你还考虑到自己的体感问题呢，是吧？
1: 实在不行的话，咱再来看看本周末能不能抱有期待吧。据说周末是有望能够摆脱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气温会继续的小幅回落，主城区最高就来到了30到32度，最低在24到26度啊。但是周六夜间到周日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所以有出行、游玩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文旅活动的这些朋友们，也一定要注意临期的这样一个天气预报。
0: 我想说，想出去玩的朋友别出去了。看完这个温度，我就想，等等下周吧。
1: 是。
0: 这周就是这样了，因为前两天咱也说了，这周的温度基本上和上周是一致的，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周五立秋，完了晚上多了一场这个小雨，就期待这场小雨下完之后啊，能够凉快一点。再接着来看一下这个昨天下午的时候，大连市气象台是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呢，今天的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5点，就是最热的几个时段啊，大连的中西沙干高。大部分街道呢，依然最高温度会达到35度以上，其中像干井子的局部会达到37以上。你看这两天天天都是橙色预警信号，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这个防暑降温的措施。有关的单位啊，包括一些这个户外工作的个人呢，再就是说，尽量减少外出吧。
1: 对，而且
0: 就是能不出门尽量别出门啊。
1: 从我的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这天啊，大家去吃点冷面吧。吃点凉拌面嘛，对吧？少吃点热的东西。
0: 但是真的也看肚子，有的人就可能就是肠胃不太好，天本来很热，你确实想爽了，喝个冰镇啤酒，
1: 哦，都受不了，
0: 喝个凉的大窑，再吃个冷面，马上就跑厕所。那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吧，
1: 对，
0: 适当的这个凉快凉快，
1: 对，
0: 这一冷一热确实容易积着。
1: 然后如果家里有这个做饭的，咱实在不行的话，点一点外卖呀，或者说看看能不能提前把饭买出来，或者说简单的做一做，小心在厨房也是非常容易中暑的呀。
0: 哎，最近呢，这不是做广告啊，最近在网上看到了好多就是卖那个厨房用的小空调扇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还确实挺好。它不大，四四方方的一个东西，

0: 你就可以放在这个灶台上，离你很近的位置。
1: 嗯，
0: 然后呢，里面啊，就是在雪箱当中能够添加一点水，
1: 就很小很小，都能放到灶台上，不是说落地的那种。
0: 不是，对，就是得放到大概是20-30公分见方那么大吧。
1: 哦，
0: 嗯，一个小空调扇，然后它打开之后可以瞬间就吹出这个冷气，有的温度还可以调节，里面就是有个小水箱，然后它可能有这么一个吹冷气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
1: 但是灶台，
0: 然后300-400块钱。
1: 嗯，
0: 然后还很便宜。你说很少有说在厨房安个空调的，你要是拿一个电扇过来还得扯线儿什么的哈。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挺，
1: 这应该谁来买？家里不做饭的那位给家里做饭的那一位来买，对不对？
0: 嗯，
1: 来表达一下这个感恩之情，对吧？
0: 哎，孩子你长大了。
1: 哎呀
0: 再来看一下吧。像昨天呢，咱们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兴岛、瓦房店等地区和这个庄河市的个别乡镇或街道啊，昨天最高来到了35到37.4度啊，最高呢还是旅顺口区的三间铺站达到了37.4度，
1: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温度了。
0: 对，
1: 那目前呢，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高温橙色预警的信号呢也在持续当中，庄河市是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持续的。嗯，
0: 对，咱们要说一个什么呢？昨天不是说到了吗？就是最近中暑的人特别的多啊。
1: 嗯，
0: 除了预防中暑外，夏天还可能啊得这种病。
1: 什么病呢？
0: 前两天呢，就是有一个28岁的小陈儿，
1: 嗯，
0: 啊，跟你一样也挺喜欢运动的，打球、游泳。你最近是不是也打球？
1: 是。
0: 哎，打了1小时篮球。你想这个天气在外头，
1: 在室外打篮球
0: 啊，在户外。
1: 哎呀，那我跟他比不了，我起码得先挑一个，比方说这个场馆还不错的，设施不错的，最重要是一进去啊，咱不是说冷，但是起码你能够感受到空调的这样一个凉气。
0: 其实这个季节还是要懂得保护和爱护自己。
1: 对
0: 啊，这种大暑天的在外面打篮球，打了1小时，结果没想到回家之后竟然头痛欲裂。
1: 嗯，
0: 两侧的太阳穴呀，像被这个箍了紧箍咒一样。啊，师傅受了神通吧。
1: 然后甚至还会伴有一些恶心，所以正常人第一反应，那我装装打球我是中暑了，对不对？我得赶紧喝一个藿香正气水。但是呢，他会发现喝完藿香正气水，然后并且在这个家里的空调吹完之后呢，也不见好。于是呢，去医院一查，医生告诉他说，你这更像是强光引发的偏头痛，而不是说中暑。
0: 所以说你看这就很奇怪了啊，可能很多人呢跟这个小陈一样啊，一到了夏天呢会把这个暴晒之后的头痛恶心自动归纳为啊我中暑了，我赶紧去处理一下，找个凉快地方喝点这个冷饮给自己降降温，来瓶藿香正气水炫一个。
1: 这玩意儿也能炫吗？
0: 不好喝呀。
1: 但这玩意儿确实得靠炫，对吧？
0: 对，不好喝呀，
1: 一口赶紧下去。
0: 快啊。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这可能是叫做光照诱发的或加重的偏头痛。
1: 是，咱们先来说为什么光会让偏头痛更加的难受哈。我们知道偏头痛本身就已经很难受了，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大家像是我这睡不好啊或者怎么样的，他就会有偏头痛。
0: 啊，你会有偏头痛，
1: 真的会吐，就真的就突然间就恶心了，想去吐。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啊，是这个咱单位的电脑，我的那台电脑，办公室里那台电脑，它有点发花，然后我在那儿剪音频，
0: 嗯，
1: 剪到最后是实在是有点受不了了，就头疼的不行了。
0: 你这是给领导说希望给你换电脑吗？
1: 这是工伤吗？然后
0: 我觉得算工伤，
1: 对吧？然后回去之后就是依然不见好，就特别特别的难受，抱着马桶就开始了。
0: 哦，
1: 就真的会，
0: 他可能就是说偏头痛触发了脑部的一些这个神经，
1: 对，
0: 有什么治晕呢，治吐的地方。
1: 所以光其实是一个非常会引起你偏头痛或者是加重它的一个方式啊。
0: 对，
1: 那当强光进入到眼睛当中呢，不仅是参与视觉成像，还会通过包含内在的光敏性的视网膜神经的这些细胞在内的这一些的通路，把光信号传向你的丘脑等脑区，这些区域呢可能与来自脑膜的疼痛信号是汇合的，从而去放大了你偏头痛相关的这些疼痛啊和畏光的感觉。
0: 对，
1: 那因此呢，光线可能是部分患者偏头痛的一个发作的诱因，也可能是只是让已经开始的偏头痛变得更加的明显了。
0: 也就是说你有偏头痛，
1: 对，
0: 如果在这个季节你经常在户外， 进行这个强光照射，可能会诱发你的偏头痛发作。
1: 对，
0: 没有的话有可能让你得了
1: 雪上加霜了啊。所以它不是说一个简单的血管扩张或者是眯眼导致肌肉紧张的一个问题。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天出门的时候有墨镜的也把墨镜戴一戴。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天啊，除了容易引发中暑啊、偏头痛啊就中暑热射病还可能诱发这个偏头痛。
1: 对，
0: 就是又给我们一个理由
1: 不上班了，
0: 少出点门
1: 啊！
0: 就这天少出点门，你不上班那没办法，那你得根据你单位啊。
1: 不行，领导，我走来的路上，你看这个强光一定会照射我。这样，你要么啊，你给我买台车；要么啊，你让我今天不上班。
0: 我可以让你不上班啊，
1: 对吧？
0: 可以，可以，没问题，正常扣工资呗。可以，那你不来肯定是要扣工资，绩效不对、啊。
1: 你扣了我工资，你不发点什么高温补贴，再给我补回来吗？都不让你出门了，还给你发什么高温补贴？
0: 那肯定是
1: 吧？
0: 我觉得其实这样的领导啊，就算不错了，就是说实在是你要难受你可以不来，但是绩效不够就该扣扣呗。他至少没开除你。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注意啊，如果说你在外面已经出现这种症状了，赶紧立刻停止这个暴晒呀、运动啊，进入到阴凉通风有空调的这个环境当中。如果难受了也得看一下自己，判断一下意识啊、体温呢、走道打不打晃啊，跟别人说说话是不是话有点含糊不清啊，说啥有点听不见了，甚至可能会出现抽搐或者昏厥的状况。这种情况下就赶紧的降温，补水补液，让别人给你扇扇风。典型的偏头痛啊，还可以按照这个既往的方案进行在处理啊，在这个安静啊比较暗的环境当中啊休息一下。然后呢正常的这个药物该吃得吃，不行就赶紧去就医。
1: 是的，
0: 其实这个天气啊确实让人很遭罪。所以我们一直在说了，在室内啊能开空调尽量开空调，而且经过就是科学研究发现，我们开空调的理由啊又多了一个。高温可以干什么呢？
1: 怎么
0: 加速你的衰老？
1: 所以我吹空调其实是在延长我的年轻，
0: 延缓你的衰老啊。对，其实啊到了这个夏天呢、年轻人喜欢一些凉爽，
1: 对，
0: 空调一吹就是一夏天。但是尤其是你要家里和老人生活的话，确实是有一些老人呢就坚信说吹空调它不健康，他为什么不开，他也知道热，他怕身体受不了，在这也要忍着。那有些腰肌酸爽胳膊腿疼的老寒腿的，那说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但最近呢有多项权威研究啊给出了一个颠覆认知的答案，如果你长期忍受高温真的会加速衰老。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就是最近呢，这是不是随便说的，是国家啊卫健委发布会上啊，就是连一项啊讲究叫做顺时养生的很多的中医专家都公开的劝大家了，天热就开空调，硬扛高温对健康是毫无益处的。
1: 是的，我觉得很多人都会高估了吹空调对于我们的伤害，从而去低估了我们硬扛高温的这样的一个危害，对吧？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其实高温对于人体的损害啊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首先第一点就是会诱发你的代谢异常。2026年6月呢，中南大学科研团队在国际期刊《细胞》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是连续跟踪了长沙342名骑手的一整个夏天，在分析了他们的高温暴露情况之后呢，发现说你待在33度到36.9度的环境当中，你累积时间越长，他们后续的这些体重啊，这个健康的那个应该是 BMI 是这个。
0: 健康指数、
1: 健康指数，对吧？包括像是腹部的内脏脂肪的面积都是增加的越明显的。而如果你是长期暴露在了37摄氏度高温以上的这种极高温环境的人群呢，你的腰围和空腹的胰岛素的水平也会变得更高。
0: 所以说你看并不像大家想的这样，说很多外卖小哥你可能送一段外卖时间你就瘦下来了。我觉得有一定的原因，但是如果说你在大夏天长时间的穿着这个衣服戴着头盔然后去送外卖，反而对身体不利。你看他的腰围、空腹胰岛都在增高，包括腹部的内部脂肪也在增加，腹部内部脂肪增加了你肚子不就大了吗？
1: 而且你的身体的这个负担就会变重了。
0: 对，
1: 所以这也就意味着长期待在高温环境当中呢，不仅会影响当下，更可能会持续削弱你的脂肪代谢的能力。那之后在面对高脂的饮食的时候，更容易堆积脂肪，并且一步步走向了这个肥胖，甚至是代谢紊乱的一个地步了。
0: 所以说，你看这个，首先要跟老人来说，
1: 嗯，
0: 老人本来呀，相对来说代谢就开始变慢了，
1: 嗯，
0: 然后你再忍着热。扛着高温不开空调，让的代谢进一步的变慢，甚至是这个紊乱，以后吃点啥东西都不消化。
1: 对，然后再一个是也要跟很多在路上的这种外卖骑手啊来说这个事情。
0: 外卖骑手说：“那没办法呀，那饭很寒呐、啊，一到夏天他不做饭呢、啊，要点外卖呀、啊，我就得给送啊。”
1: 我觉得看看能不能，一是减少工作时长，对吧？再一个呢，是在回到自己的这个家里的时候、
0: 嗯、
1: 啊，做一些应急的这个降温的处置措施啊。
0: 那肯定的，
1: 对该避免的是，怎么说？有时候这个真正你像是下午两三点上班的人也没办法，就是得在路上，
0: 是
1: 得为了生活。这个确实也没有更多的这个好的解决办法了。
0: 你就像现在天这么热，你中午点外卖的、
1: 嗯、会更多，
0: 下午五六点钟六七点钟还很热的点外卖的，
1: 对，
0: 依然会很多呀。
1: 嗯，然后你说少点点吧，但是人家说了，我都这么高温的环境下，我既然都已经出来工作了，我就希望多接点活，赶紧多挣点钱。我不能这个既高温出来了然后又没钱挣、嗯、感觉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对，只能说是很辛苦啊。
1: 对，
0: 再对我们说什么呢？这个高温呢，确实会加速生物的衰老。这是在2025年呢，香港大学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叫做《自然气候变化》当中的一个研究啊，它是纳入了2.5万名成年人的数据，这个数据更加的庞大，
1: 嗯，
0: 就发现呢，高温累积暴露量的增长会增加一个人的生物学的年龄，哎，其作用程度甚至和长期吸烟或者是饮酒是一样的。
1: 哦，
0: 就是你长时间的这个暴露在高温下晒着热着，就和你长期的抽烟喝酒是一样的、
1: 嗯、
0: 暴露的极高温的事件越多，他们的器官衰老就越厉害。具体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受试者做实验这些人呢，暴露的温度每升高1.3度，他们的生物学的时钟平均就拨快了0.023到0.031年。这大概是多少呢？大概约8到11天。
1: 所以你看，这是你比你的同龄人就要少活8到11天，
0: 或者说你就不是少活，就加速衰老呗。
1: 嗯
0: 嗯，你可能是个长寿的呢，对不对？
1: 嗯，
0: 你虽然老，但是活得长，但是你老得快呀。就是你待的那个温度每升高1.3度，你就比其他人要老8到11天。
1: 哎，你想这么想吧，
0: 嗯，
1: 你和你同龄人出去玩。旁边来一个人，一个管你朋友叫哥哥，然后管你转头叔叔，
0: 嗯，
1: 乐意吗？对不对？所以说少在太阳下，有可能就从叔叔变回到哥哥了。
0: 对，他不仅仅是太阳下，就是家里你也让他凉快一点、
1: 嗯、
0: 这属于这暴露在高温的环境下。还有什么呢？增加中风的风险。
1: 是的，根据医生介绍啊，说大脑需要的血流量呢，占心脏的输出量的15%到20%，耗氧量呢是占全身的这个20%到25%啊。那每分钟呢，其实是需要700到1000毫升的这个血流量。高温天气之下，人体呢会为了散热，努力的把血液的循环到了这个体表，这样。因为我们身体就是守恒定律嘛，固定的、
0: 嗯、血液就这么多。
1: 对，那你都到体表了，你大脑当中的这个血流量就会锐减，引起的就是缺血啊。
0: 哦，
1: 大量出汗呢，还会带走人体这个大量的水分。如果你再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补充，容易就形成了血流量减少、血液粘稠，进而就形成了血栓呐、啊、堵塞脑血管啊，双重打击之下呢，就会造成这个缺血性的脑卒中了。
0: 哎，你就怪不得有些人呢，就是太热了、太晒的时候，他容易懵。
1: 嗯，
0: 哎，我怎么懵了呢？晒得迷糊的。
1: 嗯，
0: 我觉得这跟大脑缺血也是有关系的。
1: 是，
0: 你这个血液都是。循环在体表了嘛，为了散热嘛。
1: 对，你会发现就是人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他是没有办法去思考的。
0: 嗯，
1: 他很多的这个行为是最简单的了。举个简单例子，现在有很多人说了，在高温之下我的情绪怎么变得这么的暴躁， 啊，还有很多人说了，我有热燥症。什么叫热燥症？说我一旦在这个高温之下，我就控制不了我的情绪了啊！我上一秒我还在跟你嘻嘻哈哈，下一秒烦死了，有病吧？就开始了。
0: 啊、前一秒还那样，
1: 对，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其实
0: 那你是掉到锅里了吧？怎么一瞬间就变了呢？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脑。这个我们是自我压制一些情绪，因为人总会有这个很多的情绪啊，愤怒的瞬间什么的，但是我们学会的是压制克制。可是在高温环境之下，我们完全这个怎么说呢，失去了动脑思考的能力，压制的能力了，就会变得特别的暴躁了。
0: 是，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长期的在高温环境当中啊，会损伤你的认知能力啊。这个是哈佛大学啊公共卫生学院也是发表在国际期刊叫做科学公共图书馆的一个研究，说高温损伤人的认知能力，与待在空调房里的人相比啊，长期在高温炎热环境里的人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变慢，工作记忆更差的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各位这个学生啊，这个家里的孩子呀，以及打工的牛马，快抓住这一点啊，以后妈妈和老板再说你工作效率怎么这么低，你学习效率怎么这么低，
0: 我热了，
1: 最近天太热了，我认知能力下降了啊，
0: 哎，我脾气暴躁，我有热燥症，我告诉你、啊、
1: 对，
0: 我
1: 对，别惹我。
0: 那可不嘛，我跟你说，时间长了我都容易出现脑出血，但是我也不能让你好了。你赶紧给我装空调。我就想到昨天咱们不有个听众朋友叫海阔天空吗？他昨天不就发信息吗？他说你看我们这个厂子里这个温度，
1: 39度
0: 左右啊。
1: 是，
0: 你赶紧跟老板说啊，你说我跟你说我这脾气上来了哈、啊，我热燥症，我现在认知能力下降，
1: 我受不了了啊啊，我干不了活了啊，我那就是说话都已经不利索了啊，对，
0: 说话不利索不要紧呢、啊，整不好我跟你说，给你机器整坏了，因为我认知能力下降。所以说给我们呢开空调又多了一个理由，朋友们，这多了好几个理由啊。
1: 是的，
0: 刚才提到了吧，说损伤你的认知能力，让你这个血流量这个减少，容易脑出血，对不对？降低你的这个代谢，
1: 对，
0: 哎，让你衰老，很可怕呀。来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吧。我们聊了这么半天啊，聊了关于这个炎热的天气如何去保护自己，大家如何做好这个预防啊。微微就说了，他说这个我家常温是31度，听完你俩播的节目，我妈更不让我开空调。他说我们家很凉快。
1: 我们在哪提到说31度是凉快的天了？我们其实一直说了，家里室温啊、最适合的一般是在26度左右，对吧？24到26度。
0: 紧着跟你说开空调嘛，
1: 就是嘛。
0: 尤其是像你这个初中生，不开空调热容易影响认知能力，
1: 我学习能力就下降了，我学不好习。你看看，这招都放你面前了吗？这不是。
0: 这位发来了一个图片，他说喝热汤出汗是很爽快的。其实他说的这个观点是对的，
1: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分天气吧，对吧？你不能说我现在已经在这个室外啊待了一段时间了，我35度左右的天，37度的天，我还坚持着喝热汤出汗，其实我觉得反而可能会加速你的这个中暑的反应。但是说正常在这个如果没有那么炎热的天，其实我们喝点热的东西啊，排汗其实。
0: 排汗其实更凉快，
1: 对，
0: 因为它让你体内的热量散发出来了嘛。
1: 对，而且皮肤表层的这个汗一旦蒸发了，它也是快速吸热的一个过程。
0: 咖啡炒面包说了，说范憨憨长期在也不错呀，以后节目就改成三个人了，是不是？节目就叫做早安三缺一。
1: 我以为铿锵三人行呢。
0: 夏至听蓝他说了哈，表扬憨憨非常棒啊，早起这么多天了啊，你和这个节目配合的是越来越默契了。
1: 是的，
0: 看人夸你了，又是一个热天呢、啊、早上好啊大宝贝儿啊，老可爱呀。
1: 你现在读这种的越来越顺手了、哎、是吧，越来越习惯了、哎、接受了啊。
0: 拨开云雾也说了，他说这个范憨憨呢，你就不敢哪天请假
1: 啊啊，然后让金龙来替我上节目去，你看看他怎么准备
0: 啊，
1: 让他来给我上我那个就是这个范儿的这个直播节目是吧。行，话先撂这儿，万一哪天就实现了呢，是不是？
0: 你跟他说
1: 啊，
0: 但是我觉得他不会去的。
1: 你也别想逃得了，
0: 说跟说。哎，
1: 你等哪天那个你休假我替完的，
0: 不会替的、
1: 啊、你看就这样人咋让他们去呀、啊、
0: 就一个借口
1: 啊，
0: 时间隔得有点太远了，你要说挨着行，
1: 中间就隔一个小时啊。
0: 哎，但是我要是不替你节目
1: 啊，
0: 我可以请你吃饭。 对不对？
1: 我觉得这是划算。
0: 你看，你像我以前不就请过你吃饭吗？
1: 而且吃的还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无敌的好。
0: 你看看啊，这是
1: 就这么说吧，鱼雷请完我吃饭，我吃了三天的草，你三天没消化掉，
0: 那吃顶着了呗？
1: 太顶了。
0: 对，但我觉得做人就是。就讲究，
1: 是的。
0: 虽然说你替我上，就是你替我上节目，你是有加班费拿的，但是我觉得从个人也得表示一下呗。
1: 嗯，
0: 不像某些同志，
1: 不是你等他回来了之后，你再跟他说这话呀，光在背后，这话得说到面前去，是不是？
0: 东华也发来信息了啊，打卡问候的信息啊，还有这个文文啊也说了，林文阿姨来了，还是一个大热天啊，这天真要命啊，
1: 是啊，太难受了
0: 啊。问候的信息啊，啊，鼾声如雷，早上好啊，他说感觉今天更热呢，
1: 对，
0: 我感觉他更上不来气儿呢。
1: 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啊，那一瞬间我感觉还好啊，我说今天是不是天凉快了点儿，然后呢。

0: 刚刚一进到院里下了车之后呢，一股热浪袭来，后来发现可能是早上起太早了，我的感知还没有跟上。
1: 嗯，
0: 但是当恢复过来的时候，发现今天真的是更热的一个天了。
1: 是，桃子还说，他说孩子呀，我家孩子整天觉得热呀，
0: 嗯，
1: 开空调还得吹风扇
0: 啊，
1: 晚上空调点一宿，冻得冻死，热得热死。这个其实跟我家一样，我家现在天天晚上开空调点风扇。
0: 哦，空调和风扇要搭配使用啊。
1: 对呀，咱们也讲过。最好是
0: 加速空气的流通，就是你的空调并不是说直接在卧室开，对吧？一般在客厅开，啊、
1: 嗯，对，就是说你风扇可以放在没有空调的那一屋，
0: 哦，
1: 哎，加快它的空气流动，
0: 嗯，
1: 哎，他说昨天半夜起来偷摸把这个空调的温度啊调高，啊，调高了一点这个温度。
0: 晚上睡觉就是我们说是要开空调的，但是不要把温度开得太低，
1: 嗯、
0: 对不对？
1: 但是呢，确实是因为这个桃子家的这个儿子是一个大小伙子，
0: 嗯
1: 啊，
0: 正是
1: 确实是火力壮的时候，
0: 对，
1: 哎，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家长也不要拿自己的就是体感去衡量孩子，不是说嘛，有一种冷是我妈觉得我冷，
0: 对，
1: 其实孩子确实很热啊。还有一位朋友 说先别说我的名字啊，他说我们单位的车间温度啊挺高的，都不给工人呢高温补助啊。
0: 工人高温作业说太不容易了，
1: 确实是
0: 谴责他。嗯，
1: 有一些工厂啊公司啊，我觉得这些领导啊你真的得是考虑一下，
0: 对，
1: 既想让马儿跑还不给马儿吃饱，这么大热的天你不给降降温吗？你要保证了这个机器的运行，要保证员工最基础的这样一个福利待遇啊，要不然人怎么跟你这大热天的还在这个拼命的干活？
0: 对，那你如果说啊，你说我们的这个最近的绩效不太好，我们实在发不出来这个高温补助，对不对？那我们用一些别的方式啊，比方说在每周多放一天的假，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补救措施，发放一些降温的物资啊什么的也好，就是我们能够理解现在大家都不容易。但是你得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你有真真切切的在意我们，
1: 嗯，
0: 这些干活的高温工作的这些工人们，你不能既寒了钱又寒了心呢。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大连都市之声。

0: 淡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都市。
1: 你在干什么啊？
0: 哇，新鲜事儿。
1: 什么啊？
0: 哇，都市新鲜事儿。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嗨。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安991啊。接下来我们这个话题啊，聊得有意思了。
1: 什么话题呢？
0: 暑期的时候啊，很多人会选择出门旅行，出去玩。
1: 嗯，
0: 朋友们，你们最近出去了吗？是不是去哪儿都感觉
1: 太热了，
0: 差不多
1: 对，然后都算了，就在家待着吧。
0: 啊、
1: 嗯，但肯定也会有很多人出去的，
0: 出去玩。你说现在啊，就是自驾出门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了。
1: 对，
0: 最近呢还流行起了一个叫做电车露营这么一种经济。
1: 啊，就是在一个露营的场所，我先开一辆电车去，因为电车上面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功能。然后觉得很方便，不如就是扎寨露营一晚了，在这儿。
0: 对，他不是说不如，他就是抱着坐电，就是开着电车出去露营这么一个准备。而且呢，现在这个电车。

0: 哎呀，就新能源车主啊，去露营啊，有这个数据统计哈、啊，说电车露营干崩了暑期酒店的生意。酒店现在呀、啊，就面临呢，就是说旺丁不旺财的这样一个困境，啊，这个游客的理性消费、啊、已经倒逼着行业在转型了。
1: 嗯，
0: 其实按照往年的经验呢，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到了叫暑期旅游的高峰了。
2: 是。
0: 八月份嘛，九月份就开学了，一般这七八月份的旅游的比较多，
2: 所以该出门的都赶紧出门了、
0: 啊、也应该是旅游和酒店的旺季到来的时候了。但是今年呢，据说全国很多地方啊，暑期酒店的生意是肉眼可见的惨淡
2: 啊，
0: 啊，肉眼可见的惨淡，
2: 就是很多人都选择出门，我不住酒店了。
0: 对，
2: 嗯，
0: 我开着这个新能源汽车，然后住在这个新能源这个汽车上。哎，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数据吧，说暑期啊、嗯、第一周全国经济型酒店啊，它有个数据叫做 REVPAR，
2: 嗯，
0: 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每间可售房的这个收入，
2: 哦，
0: 每间可售房间的这样一个收入是同比下滑8.2%的，
2: 嗯，
0: 中档酒店下滑7.8%。从七月的上旬到中旬呢，说这个全国酒店平均入住率是62%，同比下降了3%。啊，单间可售的这个收入呢，大概是209元左右，同比也在下降。每间可收房的收入呢，大概是130左右，同比下降了5.9%。
2: 其实会发现啊，根据现在一些出行啊、铁路啊，这个或者是机场航空方面的一些数据显示呢，说大家也其实都出去旅游了，包括很多人在这个在高速上面，对不对？你也出去了。然后人住哪儿呢？这钱怎么没有流向酒店的口袋呢？
0: 嗯，
2: 就引发了很多人的一个关注了。
0: 因为很多人现在呀、啊、住进了叫做什么呢？床车里。
2: 嗯，
0: 不是住进了车床里，
2: 对，
0: 住进了床车里。哎，什么意思呢？因为有人这个分析了嘛，就是现在你出去玩，
2: 嗯，
0: 面对着暑期高价的机票，因为机票就是这样，人越多，它反而越涨价。
2: 对，
0: 哎，高价的机票，酒店的也涨价。望而却步，就感觉我出去玩一趟要花一两个月的工资，确实有的人就心在滴血呀。
2: 对，太贵了呀。
0: 但是新能源车呢，有人说了，哎呦，这车过夜成本现在几乎无限趋近于零。
2: 首先嗯，后排座椅现在基本上全能放平，包括我身边有一些开电车的，
0: 嗯，
2: 大中午的我问他，我说干啥呢，上班呢，他说没有午休呢，我说你们单位午休能睡得舒服吗？他说谁说我在单位里面睡了，
0: 嗯
2: 啊，就是上车把自己的后排座椅全都放倒，直接在车上进行开始午睡了，
0: 就找个凉快点的地方一停，
2: 对，
0: 对不对？
2: 然后车
0: 你也不用说单独，我说开一个钟点房还花钱，在车里睡呗、
2: 我直接开着空调了就，
0: 嗯，如果有地下停车场那你知道中午到车上去睡一觉，
2: 哇，太舒服了，
0: 那可真是。而且人说了，我这可以开空调啊，整夜开空调仅耗大概是10度电左右，
2: 哎，
0: 而且是依靠全国也密集的高速服务区的充电桩，几乎没有额外住宿的成本。
2: 所以说就是在省钱又住好玩好的这件事儿上呢，很多的新能源的出行的这些人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的，先享受世界了啊。
0: 对，就像你说的，后排一放倒，
2: 嗯，
0: 马上这个车就变成了一个移动的宾馆，
2: 是
0: 又能移动又能住，
2: 嗯，
0: 这不就移动宾馆吗？
2: 所以你看，我永恒固定的基本上垫钱就是这些，而且还比较省，总比这些根据这个市场波动的机票酒店这些钱，我没必要我在大暑期的凑着这热闹花着昂贵的价钱，然后也不一定说就是能住得特别好。
0: 而且有的景区到了这个暑期价格还涨价呢，
2: 嗯，
0: 哎，所以说对于一些人来说呀，自驾游的尽头啊，不只有自由，还有省钱呢。
2: 对，
0: 现在很多短视频平台呀、啊，不少的网友、啊、分享自己、啊、靠着这个装床车，就是我这车能变成床，人家亲切称为叫床车。因为咱可能说房车比较贵，
2: 嗯，
0: 买不了房车，开着我的新能源车大一点，也能变成床车呗，能省下近1000块钱住宿费，各种各样的攻略，基本上都干什么呢？开到高速服务区，或者是景区周边的停车场，我就在这夜宿了。
2: 嗯，
0: 哎，在这个市区，有人说了可以去体育中心。有这个热水淋浴，还能充电，
2: 嗯，
0: 又不收停车费，
2: 很方便，
0: 又非常的安静。
2: 是，但是唯独有一点吧，我觉得需要考虑的就是你停车的位置，你得离厕所近点，嗯，尤其那些好企业的人，
0: 啊，对，那倒是，
2: 对，就唯独得考虑好这一点就行了。
0: 但你像停在一些这个公共服务设施附近，
2: 嗯，
0: 都有什么卫生间？现在你知道还停在哪儿吗？
2: 服务站，
0: 就是在大连我看到的啊，
2: 嗯，
0: 停在一些体育公园的周边，
2: 啊，
0: 非常多。
2: 是，
0: 就是我在这个就是甘井那边有一个体育公园，我经常就看到，应该是一个就是看牌照哈，我查了一下是山东淄博的一台这个房车，它一到这个夏天，它就长期的就停在那儿，一停停个一两周的时间，因为有的时候我白天偶尔会去那儿溜达呀，去跑步什么的，就发现那台车啊，白天晚上在那儿。然后白天热的时候啊，就是这车上那几个人就会出来，在旁边啊，就支起来这么一个小帐篷，依靠这个房车。然后呢，旁边因为是体育公园嘛，绿树成荫的，小风一吹很凉快。
2: 对，
0: 在那儿做整个小烧烤什么的，
2: 而且还是这天然氧吧
0: 啊，对，在那儿休闲玩。然后体育公园它有这个，就是说相对来说配套比较完善，有公共那个卫生间，也能进行这个洗漱。所以说停在这儿，白天你要出去玩都可以，晚上了就到这儿来过夜，小房车往这儿一停。还凉快，
2: 对，
0: 然后是属于说什么呢，公共停车场，它没有停车费，
2: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0: 对，不收停车费，
2: 还不需要额外的费用，
0: 而且是说了，我这属于什么呢，叫不着急赶路，走到哪儿我玩到哪儿我就住到哪儿，
2: 对，
0: 哎，不用浪费时间往返酒店和景点的路上，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你到一个地方提前订酒店，然后你还得订这个景点周边的酒店，景点周边的酒店就一点贵，
2: 还抢不着容易，
0: 能抢着，反正你只要花钱就能抢着、你像有的那个大型景区，比如什么迪士尼啊这种啊，
2: 哦，那真的是
0: 它还分这个景区内的酒店和这个景区外的酒店，你就一般的订个景区外的就可以了，离着这比较近了，早起一点就可以去了，
2: 对，
0: 但价格也很高，你要住在景区内的那就更贵了，反正就看你个人消费水平了。
2: 首先本身门票就已经很贵了，
0: 对，
2: 但是我觉得真正让很多人望而却步的其实就是它周边的这些配套设施也太贵了，在里边吃顿饭很贵，
0: 对，
2: 然后出来住着酒店更贵了，就觉得说我为了一个门票然后反而要搭进去更多的钱不值，最后就哎算了吧，
0: 对。
2: 但是现如今呢，根据电车出行的话，就有很多朋友表示说了，哎，门票这个高一点我能接受，那剩下的我自行解决，我能够省出来很多的钱，还挺好的，相当于把门票钱给省出来了。
0: 那你想，比如说一家，三口，哎，或者说我觉得可能小两口坐这个就是床车出行可能更方便一点。
2: 对，
0: 车上可能住三个人显得拥挤一点，就是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出去玩，你说怎么也得玩个四五天吧？你说四五天，每天晚上宾馆住宿，一天就搭200块钱算，是不是就能省下1000块钱？
2: 啊，真的没少省，包括在网上也有看到过。是哥哥带着弟弟，出去旅游的，总之很多和家里人和亲近的人，或者说实在不行咱这多几个朋友呗，出去稍微就是朋友之间都就现在交友也得是，你有没有电车，有电车那咱们成为朋友出去自驾游吧你还得挑好对吧，
0: 所以说你看电车还是省，而且有人还分享了，他说一般呢我是这样啊，也不天天的睡在车上，
2: 适当的改善一下，
0: 不是为了改善啊，为了到酒店去洗衣服
2: 哦，
0: 哎，比如说我一般睡3天床车，然后会去住一晚上酒店，用酒店的洗衣机、烘干机把这2天积攒的脏衣服洗干净的，然后畅快的再洗个澡，躺在大床房上舒展一下、休息一下，然后接下来2-3天我再住床车。
2: 哎呦，这真的是太方便了，
0: 啊，就是3天加1天，就这么一个4天一循环的一个模式。
2: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酒店有了这个，不仅仅是洗衣机，更重要的是有这个烘干机，
0: 对，
2: 越来越能够感受到它的重要性了。
0: 哎呦，这洗完衣服跟你说特别的这个快捷，
2: 对，
0: 天冷的时候大件的衣服干得很快，夏天的时候你这个短衣服经常这个洗是吧，一甩一烘，很方便，马上就能穿。
2: 前两天那个应该是5月份的时候哈，我朋友来大连，然后我俩要自驾去到了鞍山参加同学的婚礼，他从南京过来的，然后呢落地的第一时间就把他的裤子弄脏了一条，然后呢去到了鞍山很快就把他的第二条裤子也弄脏了，他总共就来3天还是4天，就加上了去往返鞍山的时间，
0: 这么大吃饭耗拿了呀
2: 然后尤其是你像大连的这种，我直接在这儿洗了，他说那我就穿这套衣服去吧，反正当天去第二天参加完我们就回来了，也没能想有这么多事儿，
0: 然后
2: 怎么办呢，突然间就想到了说，哎，酒店它是有这个洗衣机和烘干机的，
0: 对啊，
2: 于是当天晚上回去把这个裤子洗完，你想我们那时候都已经是12点钟才回酒店，洗完衣服烘干完了，第二天早上7-8点钟起床参加婚礼，什么都不耽误，就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还是非常方便，
2: 嗯，
0: 酒店听完之后心都在滴血呀本来我们现在生意就不好，还有专门到我们这儿来这个使烘干机的，
2: 哎，但是我们
0: 使烘干机要花住宿的钱，

0: 我们住宿钱该花花了呀。
1: 哎呀，所以说现在这个酒店业突然就有点懵了，说怎么回事啊？啊，是我们这个就是说酒店旅游市场凉了吗？有人说确实不是说这个酒店凉了，而是消费者呀醒了。
0: 对，
1: 如今呢，大家更看重个这种透明、可靠、个性化的出行住宿体验。哎，游客要的是什么呢？自己说了算。
0: 嗯，
1: 我去哪儿玩，我住哪儿，吃啥，住什么样的，全靠自己来决定。
0: 对，我觉得再一个就是现如今互联网的一个普及，让大家你今天你有这个招，明天我有那个招，大家汇集到一起，三个臭皮匠还顶着诸葛亮呢。
1: 对，
0: 所以一个叠一个，最终慢慢的大家就形成了一个哎越来越长的一个想长期的这种性价比的攻略啊，就让大家有了更多的招了。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也是倒逼着一些这个行业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应对着不断的这样的一个竞争。你说这个酒店业，谁能想到打败自己的不是同行，那是电车。真的是这样。所以说现在包括很多的这个酒店，大多数的酒店还在遵循原来的那种，就是说住宿的这样一个标准，比如说第二天要求在中午之前必须得退房。
0: 嗯，
1: 哎，入住的时间可能是下午的一两点钟，所以说每个人说了我在你这住宿都住不够24小时，所以说我们酒店，我们这个连锁店就是这么一个规定，所以现在有一些这个酒店已经率先这个打破了，按照具体的时间来计时来住宿，
0: 24小时，
1: 哎，
0: 你几点入住的，我们就允许你几点退房，
1: 住满24个小时，
0: 对，
1: 哎，甚至有的开始什么的就计时，就比如说一天是多长时间，
0: 嗯，
1: 但是你要是住不够，比如说你要出去玩了，其实出去玩就是这样。你可能大半天的时间酒店是闲着的，你只有晚上玩累了才回到酒店去住，白天这个时间酒店是空着的。
0: 但这也不一定，这是主要就是看你出去之后你是把卡拔了，还是说放了这个别卡卡进去之后那个空调24小时的开着
1: 转着，
0: 这个很难去有一个统一的规则。但是无论如何呢，我觉得这个电车露营的一个出现也是让很多的媒体让很多的这个酒店的朋友在开始慢慢意识到，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有一些更与时俱进的服务也好，或者什么呀，才能留住人，
1: 嗯，
0: 吸引着大家。
1: 对，今天呢，大家也可以来这个聊一聊啊。
0: 嗯，
1: 现在电车露营啊，据说呀，就在这个暑期啊，干崩了很多酒店的生意。
0: 嗯，
1: 哎，你出门旅行会选择住在车里吗？
0: 就是让大家出去玩几天啊，这几天晚上，比方说你有一个电车，
1: 嗯，
0: 就让你睡在电车上面，然后但是特别方便，就是。首先省钱了，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1: 嗯，
0: 其次是很方便，我想去哪儿去哪儿了，我不用受时间空间的这样一些限制了，全都把握在自己手里。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乐意电车出行，电车住宿吗？
1: 哎，让你的电车变成床车，嗯，哎，变成了一个移动的旅行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嗯
1: 啊，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啊，大家聊一聊吧。你会选择就是开车出游，然后住在车里吗？
0: 嗯。
1: 桃子说了，他说你要是让我住在车上我就受不了啊，因为用水不方便，
0: 嗯，
1: 又得天天洗澡还得洗衣服，哇，穷家富路嘛，既然出去玩了就不在乎住宿费，这是有条件的。
0: 对，但是桃子说的有一点我非常能够认同的，就是我也是属于我倒不是说天天洗澡，但是我对水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嗯，就是没事洗着手啊，
1: 嗯，
0: 或者是有点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洁癖啊，然后就是希望能够稍微干干净净的，尤其上厕所之类的。
1: 对，坐在车上确实还是用水这方面不太方便。嗯，
0: 怎么说呢，你要是今天晚上邀请我去海边咱们电车露营一下，我体验一下啊，
1: 嗯，
0: 我是乐意的，
1: 偶尔有那么一次，
0: 但是如果几天下来都是如此，我就是在床上这个电车的这个床上面睡一宿就够了。
1: 对，
0: 我得赶紧回去洗漱啊，
1: 就偶尔体验一下，
0: 我就是在床上这个电车的这个床上面睡一宿就够了。
1: 对，
0: 我得赶紧回去洗漱啊，
1: 就偶尔体验一下这个还是可以的。
0: 嗯，
1: 是吧。嗯，王大好说了，他说我觉得那惨淡就对了，
0: 怎么的呢，
1: 一到假期酒店这个价格呀，哎呀妈，不要脸的往上涨啊。
0: 真的是太贵了。
1: 嗯，
0: 但这些年还好吧，我觉得有一段时间特别离谱，就是一到了夏天啊，咱都不说别的地方，就咱大连的酒店，
1: 嗯，
0: 尤其你在靠海边一点的地理条件好的，好像当时都能达到600多块钱一晚上。非常非常的贵。
1: 对，
0: 所以我外地的朋友来大连的时候说，你们怎么酒店这么贵啊，然后我说实在不行你错峰来吧，
1: 嗯，
0: 对不对，你稍微等这个11之后你再来玩可能就会好一些了。
1: 是，而且呢，就是说不仅仅是酒店，我一直觉得啊，就是像一些这个民航企业呀，
0: 嗯，
1: 能不能反其道而行，就别一到这个旺季的时候啊，你就涨价， 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一家，比如说航空公司。

0: 司一到暑期的时候告诉了我们依然有打折的这个机票，依然很便宜，人家都涨价或者恢复这个正常的价格，
1: 嗯，
0: 我们不涨价，我觉得他的口碑会很好，
1: 是
0: 就觉得就是啊很有良心，
1: 对，
0: 很尊重这个消费者，人家都涨想借机挣一波，我们不，哎，我们就正常的维持这个平时打折这样一个价钱，我觉得你这口碑就做起来了。
1: 嗯，但是
0: 不知道我说的这个想法对不对、啊？
1: 就是咱们其实是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去想这个事情，但人家可能有运营成本的打算。
0: 嗯，
1: 但是你说的这个，反正我听起来我很喜欢嘛。
0: 对，
1: 作为
0: 不能光挣钱嘛。
1: 对，作为消费者，我们还是很爱这样的。
0: 也得做口碑嘛。
1: 对。
0: 红放说了，说二位主持人早上好啊，非常喜欢听你们的广播啊、哎，谢谢参与啊。
1: 是的，
0: 但也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俩就是年龄段差的有点多
1: 啊、哦，
0: 有的时候可能话题也说不到一块去
1: 啊、哦、
0: 啊，确实是我俩基本差一辈人呢，
1: 也不至于，
0: 这差二十来岁吧得。
1: 主要就是主打的一个碰撞嘛，
0: 嗯、
1: 碰撞才能出火花嘛
0: 对，
1: 对吧？
0: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变换一下也挺好，
1: 对、嗯，
0: 因为你看我跟金龙是属于同龄人，
1: 嗯
0: 啊。就是说可能有时候日常分享当中观点可能有些地方是一致的，
1: 嗯，
0: 但好在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的状态不太一样，你像他比如说他是农村出来的、嗯、我是城里出来的，
1: 嗯，
0: 他有他经历的事情我没经历过，
1: 他的童年可能是在那儿追蜻蜓捉蝌蚪，你的童年经历可能是在高楼大厦之哎，那时候也没有高楼大厦，对吧？
0: 也没有。但我小时候到现在也一直到了夏天就干咪咪嘎，
1: 这个是源自于性格脾气火爆嘛。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年龄差的多的这个主持人在一起啊，有的时候也挺好的。
1: 嗯，
0: 像你们这个零零后，从小到大所经历的一些这个事情，就是你经历的时候，可能我那时候已经长大了。
1: 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没有什么农村大院的那种生活了、
0: 嗯、
1: 或者说这个邻里邻居非常非常的密切的了，因为那时候已经住楼房了、
0: 嗯、
1: 然后甚至我们小时候就已经开始流行玩电脑游戏了、
0: 嗯、
1: 啊，所以说不同的时期成长起来你的经历不同。
0: 我小时候也玩电脑游戏。
1: 你小时候玩什么电脑游戏、
0: 啊、啥都玩啊，那时候
1: 那时候有电脑吗？
0: 有，但我玩电脑游戏的时候基本上就上高中了。
1: 我说的是这个小、啊、我小学、
0: 哦、
1: 小学一二年级可能就开始，所以、
0: 哎、年龄在这儿吧。
1: 所以不同的时期碰撞在一块儿，你会发现哎，有时候这种火花挺有意思，何况鱼雷那么暴躁爱碰撞火花嘛，对吧？
0: 没我节目当中一向是很柔和的
1: 啊，你这个人设呢在这儿，那柔和你总得这个有柔和的体现吧、比方说对身边的一些人呢、之类事儿啊，对吧？对身边的人怎么个柔和法呢？问题就是
0: 你得买个Coach的包。那就不能给身边的一些人了，
1: 所有人吗？
0: 就给身边的一个人买就可以了、咱们来说一说啊，你看这个夏天出门啊，很多人都喜欢，尤其是女孩啊，精心的搭配一下、今天穿裙子啊，明天穿短裤，通勤穿什么，约会穿什么，但是无论你怎么穿搭呀，都得有一个呀、撑场面的包包啊，不然的话你就感觉在气场上啊会差上那么一点点啊。
1: 嗯，
0: 可是提到这个轻奢的品牌呀，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
1: 贵呀，买
0: 不
1: 起呀，
0: 哎，
1: 对。
0: 所以今天呢，我们把这个轻奢的品牌啊 ，Coach 的包了，价格呀给打下来了，七夕限时破价599元起，就599啊。
1: 嗯，
0: 这个价格买一个
1: 非常的划算，
0: 那包你满意吗？包治百病吗？是不是？包你开心？
1: 嗯。
0: 多款颜色任你挑选啊，但是限量福利，节目当中啊今天只有100只啊，售完了不补货了。
1: 是的啊，作为轻奢的标杆品牌呢， Coach 他家的包辨识度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包括国内外的高端市场啊，奥莱的专柜啊，到处也都能够看得到，包括这个明星时尚博主啊，人手里基本上都有几个，对吧、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贵有贵的道理，品牌有品牌的道理，就是比方说材质上面是非常好的，软韧挺阔的，上手呢也是特别有质感，重点是耐造啊，对吧、
0: 嗯、对，
1: 背几年都不成问题。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网上超火的经典款大容量的托特包和慵懒随性的水桶包，以及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知足的流浪包，还有呢气场全开的这个徽标的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更超爱的这个复古盒子包啊，就非常非常多的种类、
0: 这个、对，种类花色真的太多了。
1: 是的，日常通勤啊、逛街约会啊、出差旅行啊，什么场合都能 hold 住，而且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我觉得肯定有一款适合你，或者说有多款适合不同场景的你。
0: 对，因为确实是价格不贵嘛、正常Coach家的包啊，官网和专柜啊，价格至少要1-2000。
1: 嗯，
0: 但是今天呢，只要599元起，不同的。